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推荐你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插曲心愿便利贴，暖心的旋律替今天充满能量。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明哦，阿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啊？
2: 阿爸知道，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3: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嬷家吗？
4: 对啊，爸爸工作忙。
3: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嬷，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4: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7: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6: 淡江之声。
7: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6: 哦，叫你好康哦。
7: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6: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1: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您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维护 K 八位公司周年庆了呢。
1: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0: 不要死我，快点进。
2: The next day。
1: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0: 阿妈都无咧超速的呢。
1: 可是这是你的呢。
0: 哎呀，别坑！
3: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啊？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8: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9: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8: 没有那么倒霉吧？
10: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8: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7: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除以新台币16000元罚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8: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11: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2: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8: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7: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8: 怎么办？
11: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13: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推荐你料理高校生的主题曲《我们青春》。今天的你依旧元气满满吗？让笑容和阳光一起出发。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泽，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0: 量身定做，
1: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0: 我是汉娜。大家有没有想过，上了大学离开家之后，第一次真正自己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1: 可能是半夜肚子饿的时候，没有人帮你准备晚餐，也可能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洗衣服倒垃圾都要自己来。
0: 对啊，但也因为住宿的生活，我们也开始学会独立，还有和不一样的人一起生活。
1: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住宿。那么欢迎呢，就是住宿代表珍珍。
0: 欢迎珍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珍珍的分享，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住宿的生活，到底会发生哪些新奇的事情呢？
1: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间线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深入话题。今天我们要和珍珍聊的主题是住宿。
3: 其实大学住宿生活应该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第一次真正离开家里面吧。
2: 嗯，就是不管是宿舍还是合租，因为大学是比较多大家会离开自己原本家乡的地方，
3: 没错。
2: 嗯，然后都会遇到很多原本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3: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请珍珍来分享她的经验，和大家讨论住宿的日常啦。
2: 好，
3: 那我们首先先从最一开始聊起，好，就是我们先和大家简单的介绍我们各自的大学的住宿情况。像我自己是住在家里面，每天是通勤的。
2: 通勤好累哦。
3: 通勤好累，对，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是比较久，因为淡水真的太远了，所以我每天通勤就是一个小时半。
2: 嗯，汉娜是住在三重，
3: 对，
4: 来回
3: 来
4: 天。
3: 来就是一个小时半，那来回就是三个小时，
4: 每天花三个小时通勤，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4: 三年了吗？
3: 三年了，今年第三年，明年第四年，没错，
4: 毅力啊！
3: 这个就是个习惯，就是当你习惯这件事情之后，那个一个小时半很快就会过去，时间很快就会流失掉，所以也还好了。
2: 其实我后来可以稍微理解，因为我暑假的时候有去实习，然后那个实习的地方是在蓝线。那我也是每天早上，因为那边是九点打卡的，所以我在这边我都要是搭七点的首发的公车
3: 啊，好早。
2: 然后一开始很不习惯，到后来就是渐渐的，就是很习惯通勤。
3: 嗯，
2: 到后面就会觉得这个一个半小时其实也还好啦，就是稍微
4: 比想象中更快，
3: 就是打可以划划手机干嘛休息一下，时间就过去了。
2: 对，那我自己因为我是台中人，然后到淡水读书嘛，所以我一开始我是住宿舍。然后因为刚好就是学校宿舍的安排，就是最一开始大一进来的时候都是你会跟班上的住在一起，
3: 对
2: 对，那如果刚好住在一起的，就是或是要住宿舍的有班上你的好朋友，就有可能会一起约着下一次要一起填同一个宿舍。
3: 哦，
2: 对，所以我就这样子住宿舍住了三年。
3: 哦，对，那第四年呢？
2: 我就是大四的时候我就搬到外面，跟原本一起住宿舍那些朋友一起租的家庭室。
3: 哦，是你们想自己想搬出去，还是因为宿舍没抽到这种原因？
2: 就是宿舍，我们四个人里面只有我和另一个女生有抽到
3: 啊，就是有人没抽到，所以我们就约好，想说那我们就干脆一起不住宿舍，搬出来住。
2: 对对对，而且好像这家庭是这样算下来，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点。
4: 对，
3: 那珍珍呢？
4: 我自己的话，因为我现在大学读第四年，然后我自己经验是住过一年宿舍，然后在外面住过一年家庭室，然后后面两年是自己住。
3: 哎、欸哦，你每一种都体验到这样，
2: 对，难怪是住宿代表，可以分享这个主题，
3: 他经验最丰富，
2: 可以分析的很透彻。
4: 对，
3: 那我们接着就想先问一下，就是那你对你们来说第一次离开家里面住外面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4: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是一个还蛮不习惯住外面的，因为我从小我们家就是大家族，所以我们大家族从小是家里就是那种七八个人一起住的那种感觉，
2: 那很多人呢、欸。
4: 对，我在更小的时候，我们家是十个人，十几个人，
2: 算是有三代同堂吗？
4: 有
2: 哦，
4: 对，所以我从小其实居住的环境都算是人很多、很热闹的情况。
3: 哦，对，一回家一定家里面都会有家人在，很安静，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对话干嘛的。
4: 对，那有一个，因为我从小就是从我真的从我出生到我真的上大学之前。我都是跟我姐姐睡在同一个房间，住在同一个房间的，
3: 所以上大学就必须要独立了，就没有姐姐一起睡了。
4: 对，所以我上大学就是自己离开家，然后真的开始自己要睡张床的时候，我超级不习惯的。
3: 哦，你们之前是睡双人床那种吗？
4: 对，
2: 我旁边就没有人了。
4: 高中大学都是睡双人
2: 床，很亲密耶。
4: 对，
3: 突然间那个双人床的旁边就空掉，感觉
2: 落差感一定超大的。
4: 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就第一次住外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我真的要开始自己习惯一个床一个枕头、
3: 哦，好难过，
4: 一个棉被的感觉。
2: 那第一个晚上有哭哭吗？
4: 我
2: 落泪。
4: 前一个礼拜我都在 稍微落泪，
3: 会难过一下，那个睡觉的时候那个感受就还是会浮现出来。
4: 嗯、因为我平常习惯就是躺上床，我跟我姐姐一定会有那种聊天的过程。
3: 啊、对，睡前下会聊下天，今天发生什么事。
4: 对，而且我们手机滑一滑会给对方看，说哎、这个好有趣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东西已经变成一种从小养成的习惯
3: 啊。对，睡前有人对话，突然间上大学旁边就没有人可以分享。
4: 对。
2: 滑手机滑好好笑，也不能笑出来，因为住宿舍都要安静。
4: 对，就很多生活的习惯你都要强迫自己去改变，就是那种不适感，就是没有办法适应的感觉。
2: 可是我以为就是因为像我其实家我自己是独生女，然后我是从小就是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睡，所以我还蛮习惯一个人睡的。所以其实到宿舍里面就是这样团体生活，反而让我不习惯的是跟周遭的时间的磨合。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三代同堂，你家里就有很多人的话，还会不习惯宿舍这种集体生活的感觉吗？
4: 我觉得还是会，
2: 还是有。
4: 因为住家里的话，因为大家各自可能有自己的房间，我们有共同的区域，可是各自会有自己的房间，所以该睡觉的人就会去房间睡觉。但你如果要待在公共空间做事情的人也都可以，可是宿舍不一样，因为宿舍就是大家共用一个空间，书桌连着书桌，床连着床，所以这时候要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要开始会去顾虑自己的室友的生活习惯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最大的差别。
3: 那这样子来说，有没有哪件事情是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好像还是不习惯，最不习惯的事情？
4: 我觉得最不习惯的是因为在家里嘛，毕竟就是从小相处到大的家人，你做很多事情会比较大辣辣一点，
3: 比较自在，他们会包容你。
4: 对，就是你可能东西放得比较大声，你也觉得没关系，反正他们也不会特别出来说，哎、欸，你不要那么大声啦什么的。
3: 没错，
4: 对，或者是很多生活上的小习惯，跟我可能洗完澡。可能我们很多东西就是要擦干，给人家一个舒适的环境。可是在家可能就想说比较随便一点，
3: 没错，就是垃圾乱丢，什么东西没放好就不会被骂。
4: 没错没错。
3: 然后可能住宿就要顾虑一下别人，因为毕竟是大家一起使用。
4: 可是我觉得比较不习惯的一件事是开始顾虑别人，可是我觉得也有让我学习到一个东西，是学会体贴别人
3: 重要的一件事情。
4: 对，
3: 就是大家互相需要，彼此也要，你也希望别人对你的时候不要就是留下一个肮脏的环境，或是你不喜欢的环境，所以自己也会必须学习，就是我也要营造一个别人也会喜欢的环境，这样
4: 对
3: 互相的关系。
4: 没错，
2: 而且甚至是要第一天就要列共识。哎，你当初第一次到宿舍，就是你室友都是不认识的，你们是不是你们会有订什么宿舍的条约吗？
4: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4: 因为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从进宿舍被分配到室友都是非常非常好相处，而且也很和善的人。
3: 太好了。
4: 对，
3: 因为很之前就会听到很多，就是大家都会要先把规则立好，不然很容易就是会吵架不和这样子。
4: 我有听过那种一进去就是开始拿出一张纸，每个人讲一个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习惯的那一种。
2: 因为我记得我当初住宿舍之前我超紧张，我就上网查很多，就是住宿舍第一天要说什么，我就有看到这个要列公约。
4: 对，
2: 但是很好笑的是，我当天进去，然后一个礼拜我的宿舍都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一个人。
4: 整个礼拜都没有人？
2: 对，就是我那一间就刚好只有我一个人。
3: 你是不是想说这个是我包下来了吗？
2: 对，然后其他书桌三张书桌都变成开始摆我的个人物品，然后直到就是后来有其他的，就是后来才住或是在原本宿舍待不习惯要转宿，然后转到我的房间来，然后我才慢慢的把我桌其他
3: 东西收回来，
4: 收
3: 回你自己的东西这样。
2: 然后我现在跟当时的室友在聊说，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说，哇，宿舍是晾衣场吗？
3: 你整间都包下来了。
2: 对，整间都包下来、
3: 所以你刚好一开始体验到的是反正是像自己睡一间的概念了。
2: 对，
3: 好酷、
2: 很酷。所以后来就也没想着要立公约，就是慢慢
3: 他们就是慢慢陆陆续续进来。
2: 对，陆陆续续进来，然后时间点进来都不一样。对，但是就确实我觉得宿舍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要更包容别人，因为别人可能或许在某方面也会包容我们自己，但我们不知道。对，就是会那种互相体谅的感觉。
3: 那接着想问珍珍说，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

0: 没有提到要开冷气，
1: 没有人敢提出这件事情，大家心里想而已。
0: 对，所以不约而同，大家没提这件事情，我也不敢提了。嗯，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好热好热，所以我就是拿我自己有带那种直立式的小电风扇，我就自己来架，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装装装。结果就在装的过程，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好像螺丝锁不紧，还是这个地方是这样架的吗？然后我就自己又上网开始
1: 研究一下。
0: 对，然后在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说，我好像开始要去习惯这种我自己解决事情的生活的。
1: 以前可能就是什么东西在家里，爸爸妈妈就会先用好、组装好，甚至这种事情一定轮不到我做的感觉。然后突然搬出来，你就要自己学习，然后自己完成一项组装的作业。
0: 对。所以光最开始电风扇组装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好帅哦！
1: 一个小小电风扇就有让自己有很有成就感的感觉，
0: 真的真的。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感受到，我开始独立，跟我第一次自己去买水果，
1: 买水果，
2: 水果因为都是家人爸爸妈妈会买
1: 挑好的。那个应该有些技巧在的事情，然后自己要学习要去做了。
0: 而且我又是跟那种阿公阿嬷一起住，所以阿公阿嬷一定会特别注意你有没有在吃水果。
1: 哦，对，
0: 我们家永远都是那种水果不可能会
1: 没
0: 有的状态。
1: 没错没错，我们家也是每天都有水果。
0: 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妈妈跟我阿公他也每天都是叮咛我说，你这礼拜要记得去买水果吃。
1: 哦，他们担心你离开家之后就没吃水果。
0: 没错，所以我第一次就真的就揪一揪我同学，然后我一起去水果摊挑水果的时候。我们还上网去查攻略，说
1: 什么
0: 苹果要怎么挑比较好吃，
1: 到底哪些水果技巧这样，
0: 芭乐哪一种比较软比较甜，
1: 开始做学习会做功课，观察一下水果了。
0: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很多生活的小习惯，我以前都只会接受家人给我准备好这些东西，开始我要开始学着去学习怎么挑选跟学习怎么组装的时候，我就发现
1: 长大了，
2: 对，
1: 有种长真的是长大了必须变成大人的感觉了。
2: 就是这种掌握生活技能。
0: 对，
2: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小孩，就是爸爸妈妈就是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1: 没错，
2: 只有很多生活上面的技能，就他们可能很年轻，十七八岁就自己出来打拼，然后自己出来住，所以很多就像是我是大三才准备要租房，然后那时候租约什么很多都看不懂，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谈，不知道什么样的租约才是那种对房客也有利，然后也保障房东的，然后又要用什么租补，然后又要了解说那边什么瓦斯是什么都要了解清楚，
1: 对啊，
2: 那一段时间就发现天哪，
1: 好困难，
2: 这是大人的世界。
0: 因为我自己出去住家庭式之后，我们家是偏老式的那种，然后老式的热水器，它不是那种吃电，它是吃瓦斯。
2: 对，我们家也是。
0: 你们也是吗？
2: 对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次要叫第一桶瓦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1: 不知道怎么叫。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 Google 最近的一间瓦斯。
1: 你说上了大学之后，非常的会使用 Google 查询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知识。
0: 对，觉得一部分是学习到让我真的很会查询这件事情。
1: 以前想说怎么会有人问这种问题，然后长大之后发现我需要问这个问题。
0: 没错，真的。
1: 以前想说这种问题问爸爸妈妈就好，发现这种问题就是大学生在问的。
0: 对，
1: 怎么会有人回答这种问题？你大学生需要啊。
0: 对，开始要去学会叫瓦斯。然后瓦斯没了，不是还要补，就是叫一桶新的来。
2: 对。
0: 然后接瓦斯管线啊，跟各种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租屋这个东西，签合约，
1: 对，
0: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2: 没有接触，
0: 我就很不知道合约到底我要怎么确认这个合约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有任何的问题在。
1: 对，
0: 所以就是我还最后还是求救了高级大人，
1: 真的，这时候还是问一下，
2: 也有求救，
1: 对啊，问一下比较好啦，毕竟他们生活经验比较丰富，
0: 对，
1: 人家自己被骗了怎么办呢？
2: 因为我第一桶瓦斯我也是call我爸爸说啊要怎么叫，他说你看瓦斯桶上面有电话，你打那个电话就好了，这样。
0: 因为我们家是那时候翻新，就是他是那是老屋翻新，
2: 所以他其实
0: 没有
2: 瓦斯东西下来。
0: 对，
2: 哇，那真的
0: 很困难，要找新的瓦斯。
1: 爸爸想说就是打电话叫有什么困难这样子。
0: 从小看他叫也觉得没什么问题，结果到自己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确实是让自己独立成长的好机会啊。那这样子来说，刚刚我听到就是有住过宿舍跟合住在外面的这种经验不一样嘛，那到底最大差异对你们来说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独立空间。
2: 对，我也觉得会想要搬出去住不住宿舍就是最在乎这一点。
0: 对，因为我当初大家，我相信很多大医生会想要住宿舍，一定是因为希望刚进去的时候可以多交一点朋友，
1: 对，
2: 赶快认识熟悉的，
0: 对，体验大学的宿舍生活，跟如果跟班上的同学住一起，可以更快的跟他们熟悉。
1: 对啊，所以保底就有三个朋友这样子。
0: 对，所以当初我也是抱持了这样子

0: 心态，然后去住宿舍。嗯、但其实我应该说，我一直都还蛮清楚自己是一个需要独立空间的人。
1: 嗯，
0: 所以其实，在住宿舍的那一年里，我虽然说很喜欢这样子的集体生活，可是我也慢慢发现。我好像也开始意识到我真的需要一个独立空间、
1: 不习惯跟别人住在一起，
2: 会受到影响、
0: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起玩的时间，我们可以吃饭一起吃，我们可以吃完饭一起在家里玩游戏，可是我觉得我睡觉前或是我读书的时候，我还是想要有自己的个人空间。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就发现哦，好像家庭是这个选项不错，可以让我同时满足我想要跟朋友住一起、我们可以有共同的生活之外，我也可以同时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1: 嗯，对，因为其实住四个人住一间真的算是就比较没有个人一个小时光的感觉，没有个 me time 的时间点。所以你后来变成大二是搬出去自己、是先合租，
0: 是先合租。
1: 那这个你的室友也是，
0: 我的室友都不是我原本宿舍的人、
2: 是后面认识的朋友。
0: 对，就是我平常在大学上课的时候的好朋友、然后但是因为以前我本来就是蛮常会去别人的宿舍房间串门子的那种、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朋友一群朋友都是自己一间一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到处会串门，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串门之外，我们有时候会偷偷睡在别人的房间里面、
2: 然后两个人睡一张床这样。
0: 对，我们以前三四个人睡过一张床，
2: 不可能塞得下，
1: 就是为了好玩这样子硬睡一下。
0: 对，就是以前真的是大一嘛，大家就喜欢挤在一起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是会硬挤在床上睡一个晚上，然后早上起来说啊，好好玩的，好好玩的，明天在一起睡。
1: 听起来像什么小朋友那种出去校外教学的那种的小时光的感觉，
0: 想会觉得好青春，
1: 确实好青春，大一的才会想做这种事情。
0: 然后也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有去别人房间住过，然后会其实自己会就想说，好像这个人的睡眠习惯跟我比较符合。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心中刚好也有这个小默契在。然后我们就是发现我们三个好像在睡眠跟生活习惯上比较适合，比较不会有说大家会发现说有人房间衣服可能会乱丢，衣服可能不晒不洗之类的。然后我们三个生活习惯就是刚好比较好，
1: 在一个频率上，
2: 对，比较符合吻合。
0: 然后我们心里都刚好有这个小默契，所以我们当初后面大家要各自找房子，有人说想要自己住，有人说想要居住宿舍的时候，我们三个就对导演说还是我们去住家庭室。
1: 哦，好神奇的一个算是默契嘛，刚刚好冥冥中注定你们三个必须一起睡，
2: 而且你们刚好心中都认定彼此说觉得跟你们对方住很适合。
0: 对，
1: 这样很幸运的、因为我都很担心说如果找不到适合频率上同一起住的人会很麻烦。
0: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是想出社会所以去住的家庭室，只是因为就是租金可能比较便宜、
1: 比
0: 较便宜、对，但是我刚好我们比较幸运，我们有前一年在宿舍的生活，我们可以去挑选可能我自己觉得生活习惯跟我比较相似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算是比较幸运，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1: 刚好可以先观察一下别人之后再一起出去住，这样子也比较不会有需要再去磨合的问题了。
2: 对，是朋友的话就是沟通上面也比较不会出现障碍。
0: 对，比较不会说我担心这个宿舍好像如果今天觉得他哪里我觉得可以改善的话我会不好说出口。
1: 对，
0: 朋友之间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困扰。
2: 对，
1: 比较有比较会敢说出来有些问题在了。
2: 对，然后被提醒也不会觉得生气或什么，也就说理解，然后
1: 对对对，互相帮忙这样子。
0: 对，
1: 太好了。那在挑选住宿和外面租房子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考虑的因素吗？在你们最一开始的时候，
0: 我们最一开始因为我们是三个人一起住嘛，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个，因为我们应该说三个人一起住，所以我们在挑选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要整合我们三个人的习惯。
2: 对、
0: 然后我们三个人各自都有自己希望的东西、一个是希望有地方可以晒衣服、就是不要像以前宿舍一样子
2: 晒在
0: 室内、
2: 要阳台。
0: 然后我自己的话我是希望有自己的洗衣机，就是
1: 对，
0: 我们
1: 独立的
0: 可以有独立的洗衣机、不
2: 是跟其他
0: 对对对其他房间的人一起共用的那种、然后我们有一个他是特别注重厕所的、他希望厕所是对
2: 好
0: 看，不要是那种老旧瓷砖
1: 哦，对啊，一份黑黑脏脏的
0: 卡垢的洗手台跟马桶、
1: 这个我也可以。
0: 对，
1: 所以你们还好有顺利找到符合这三个条件的。
0: 对，我们真的刚好找到了一间完全符合我们想要的，
2: 然后价格也 OK，
0: 价格也非常便宜，而且它是老房子刚翻新第一年，
1: 所以你们算是也算是另类重新的一个新房子的概念了、
0: 对，我们真的可以说是住进新的空屋。然后我们所有家具都是房东问我们说你们想要桌子吗、你们椅子吗，然后要不要柜子，他 他直接就是我们要什么帮我们买什么，
1: 完全符合你们的定做的那种想要规划怎么样房间他就帮你们规划好
0: 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太棒了这样子
0: 对，
1: 那你们真的是很幸运的三个人，
0: 超级幸运的，
1: 就是包括从选室友一直到租房子这段路都算是很顺遂的、
2: 很顺遂，而且房东人也不错、
0: 房东人也很不错，
2: 就是蛮重要的、
1: 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像这种卫生习惯其实真的是蛮每个人会有自己 care 的地方、因为像是我觉得像洗衣机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每个人卫生习惯不同，真的是会是大家在选屋子的时候会需要注意的事情。
0: 对
2: 对，
1: 因为像在宿舍就是必须大家一起共用，
0: 共用，
1: 有时候那个你就不知道前一个人使用完。
0: 对，那我在这边可以补充，就是我后面为什么就是坚持我想要有一个自己的洗衣机吗？
1: 好啊，好啊，
2: 可以，
0: 就是有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就是因为当初住宿舍嘛，然后宿舍就是都只能共用
2: 洗
0: 衣机，要么是地下室，要么是双人房那边的洗衣机，楼层唯一台洗衣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快要退宿前，大概一个月的左右时间，我就是因为我们洗衣机是那种你前面一个人洗完，如果你排在他后面发现他洗完要帮他把衣服拿出来放到他的洗衣篮里，
1: 对对
2: 对，
0: 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模式，就是不成文的规定的感觉、
1: 对对
2: 对，因为
1: 我有听过这规定，
2: 后面有人在排队想说哎、这个停了还没有等很久还没有人来，
0: 对，没人来，然后你就会帮他
1: 拿出来
2: 对
0: 洗衣篮。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下一个是我，所以我就差不多算了一下时间，到我的时候我就过去，前面那个人没有拿出来，我也在现场等大概3到5分钟，一直等不到人，然后我后面还摆了3个洗衣篮、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会想说好那就帮他拿出来，然后我们就给放进去。结果那时候我就是在把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就是每个人就是有贴身衣物嘛，然后女生不是都有生理用品吗？
1: 对，
0: 她的贴身衣物上面还放着生理用品、然后
1: 一起进去洗，
0: 一起进去洗，而且生理用品上面还有一些东西。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画面，我震惊到不行，
1: 真的是有一点，我刚刚一直很害怕你说出什么东西，但这个东西属实是在我刚刚出乎我
2: 的
1: 意料，
2: 不在想象范围。
1: 对对对对对。好惊讶哦，
2: 好惊讶，
0: 非常的。
2: 我以为你要说的是洗
0: 鞋子，因为鞋子也很常出现。
2: 对，鞋子很常出现，
0: 对，
2: 而且甚至是那个洗鞋子被抓到之后，还特别不知道是在宿舍群还是在
0: 对，
2: 就特别讲说不可以洗鞋子，
0: 对，
2: 好，
0: 大家都会提醒这件事情。
2: 对，
0: 结果我也没有想到，我那天拿出那坨衣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然后我真的是那一瞬间我太 shock 了、
1: 所以你后来还是继续用这台洗衣机？
2: 没
1: 得换，
2: 不可能用。
0: 我甚至
1: 跟下一个人说抱歉了，
0: 我甚至没有换一台，我那个礼拜衣服打包回家洗
1: 不洗了，
2: 有阴影
0: 的。我是真的因为那个场景我产生了阴影，然后因为刚好也是退宿前一个月，我到退宿前、我衣服每个礼拜都带回家洗，
1: 还好只剩一个月。但是你也想回头想想前面十几个月都这样过去了，
0: 我真的是不敢想那前面那几个月我是怎么洗。
1: 对啊，
2: 我是3年欸、怎么办啊，
1: 我没事，
2: 我没看到这个画面
1: 还好还好，不知者无罪，你没不知没看到就还好，
0: 可能是个案，可是我相信一定多多少少
2: 一定还是会有，
1: 一定会有些奇奇怪怪
0: 生的东西。
1: 对啊，甚至可能下次看到更奇怪的东西、
0: 然后我现在那一天意识到其实洗衣机这个东西应该是要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穿在自己身上，
2: 对，
1: 没错，
0: 这东西不就是应该要保持卫生，保持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个洗衣机吗？
2: 对，
0: 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就发现不行，我以后找房子一定要找一个就是
1: 有自己
0: 洗衣机的、然后我也跟我那几个朋友相处过，我知道他们的卫生习惯非常好，就是袜子会分开自己手刷，然后贴身衣物也会自己手刷的、所以我就觉得完全 OK、
1: 还好，
0: 然后还可以接受跟我朋友一起洗。
1: 不然这种真的情况遇到一次之后真的是会产生一辈子的阴影，
0: 真的
1: 你永远无法想象。
2: 我有一个也是相同但是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就是有共用洗衣机之后就了解到，就是真的是有些别人的衣物就你会怕就是可能有什么病毒的交换那种感觉就不卫生。然后有一次我在家里，我看到我爸把那种就是很好像想要洗的报纸他塞进洗衣机里面、我就说不行我就说不可以用这个洗我就说宝宝我来手刷吧，我不用手洗吧，用洗衣机洗有点脏他说啊，以前都没有注意这个啊我就说我现在开始注意了
1: 爸爸想说这女儿出去一趟还教带一些经验回来教训我这样爸爸说我活了30-40年第一次听到有人不能这样子做。
2: 对 但是我也是就是因为常常在家里养成了一些习惯，就是你们家里自己的默契之后到外面发现，哎，发现这个习惯会跟外面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家里并没有就是把贴身衣物或是袜子分开洗的习惯，然后白色衣服跟深色衣服也是混在一起洗，然后像是可能家人出去工作回来比较脏的衣服可能也会跟比较干净贴身的衣服放在一起洗，就没有注意这些。然后是到外面之后听了很多不同说法，然后还有自己洗完的经验之后才发现，哦，好像确实会有些人会在乎这个，然后自己也会开始慢慢在乎这些东西。
1: 我们家现在也没有这个习惯，就是都还是会一起洗，就是除了深色浅色会分开。
0: 对对对，
1: 贴身衣物我们贴身衣物就是会用网袋装起来，但不至于到分开洗。
2: 对对对，会用网袋装起来。
3: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很坚持深色浅色衣服一定要分开洗的，所以那时候一起住的时候，朋友会问我说：“哎、欸，我要洗衣服啊，我只有洗比较少，你要不要一起洗？”我就：“哦，不用，因为我有分身钱。”哦，
1: 可是分身钱有时候比较麻烦，是因为如果你刚好接下来要穿的就会来不及洗，
3: 所以我有时候其实就算少少的，我也还是会洗，不然就是我今天真的要穿这件，我这件就自己手刷先晾起来。
1: 对，没错，那我们接着想问问看，就是说在和室友一起生活这过程中啊，其实最容易吵架的大部分都是什么事情？在宿舍或是合租都可以。
3: 最容易吵架的
1: 结果发现 也没什么吵架，
3: 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这一题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其实没吵过架。
1: 从住一起从来没有，
3: 从来没有
1: 小小的有一点点快要吵起来的那个前兆都没有吗？
2: 心里有一点觉得
1: 好像看不顺眼的事情，
2: 但是你最后没有说的，这个也算
3: 说有，可是我们后面有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我们没有那种吵架或是怎么样方法。有一个我觉得会合宿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家庭会有一些共同的支出。
1: 对，
3: 共同支出如果今天只是单一个人他去买，那这笔钱就是需要平分嘛，
1: 三个人分。
2: 对，
3: 然后我们可能各自也会有两个人一起去买之类，就是我们大家去就是家里这些共同支出的时候我们要去细分，然后后面会发现好像有些东西因为你买这个账，然后如果你也买了一点自己的东西，那些账要算下来其实会有点麻烦，然后后面你就会发现可能有一个人他觉得说他出的好像比较多，然后或者是我们谁可能哪一个东西洗衣服次数比较多，然后后面发现他好像会有一点点在乎这件事情，虽然说他没有明讲，可是我们大概可以，然后我们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来真的来做一个那个记账表。
1: 记账表，
3: 我们就去 Excel 做表格。
1: 确实，因为有时候这个小小的不公平就是还是对有些人来说还是会有点在意，就是一两次可能就我稍微忍一下也还好，
2: 但是如果会最后会发现好像都变成我的责任，我可能就会变成负责宰买的那个人。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月结算一次，我们有分配工作，像是有人负责缴电费，有人负责，像我就是负责买水，然后有人负责把水搬上来，因为他们只能送到管理室，我们在三楼，然后还有就是负责就是订瓦斯的，那我们各自都会有付一些钱，尤其是电费水费那个人付的最多，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月结算一次，就在 LINE 里面设那种共同的记事 本，然后底下留言之后呢会有人负责算账，就说这个月你要给安静多少钱，给谁谁多少钱，给谁多少钱，我们就可以转账这样子。
3: 而且因为一起住的话，除了生活用品吃那些，就像可能就算出去玩，三个人一起出去玩，我们吃可能小吃每个人吃的数量都不一样，是吧？那些要记的细项会非常非常多，
1: 会很麻烦，因为就是变成你斤斤有点像斤斤计较，可是也不能不去斤斤计较这件事情。
3: 对，
2: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好像会有一个共识，就譬如说如果三个人都是 OK 的话就是全都平分掉，但如果好像会有点在意的话就是每一场每一个都很细致的算。
3: 对，因为一开始住一起就我们就大家都有共识说我们今天明确的这个要给你多少钱的时候会给，可是有些小细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没关系，然后
1: 几十块而已，
3: 这个你不用给没关系。可是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开始大家会可以接受，但久而久之，如果数量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这件事情是真的要记下来，我们不能让这个东西去累积，或者我们看到其中一个人好像有这样的窘境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好，那我们不然我们就直接明确
1: 提出来这件事情。
3: 对，
1: 因为偶尔可能多个十块二十块，我出一下其实还好，但久而久之累积可能一百块几百块就有点太多了。
3: 对。
1: 就变超过了我能负荷程度。
3: 没错没错，所以后面就是发现说这件事情我们好像真的可以坐下来讨论，然后我们来弄一个真的大家公平的方式，然后来结算。
2: 我 们自己住家庭是会有起稍微有点争执的是关于打扫，就是如何共同维护家里环境这一点、尤其比较大的争执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负责一块的打扫区域对，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可能都有照实的旅行的做、
1: 对，
2: 或者像是我是负责倒垃圾，我跟另外一个女生负责倒垃圾、但其实我们是最常，如果要算做家务的话是最常频率最高的、因为我就是固定每个礼拜四就要倒垃圾、但是很多可能会把自己的譬如说很大的纸箱啊，或是喝的很多的矿泉水瓶都丢进公共区域、就变成说我们好像是帮全部的人一起倒垃圾，对，然后后面就因为这件事情就有晚上出来说哦，要出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或者是说厨房，但是因为厨房我们会煮饭的只有两个人，对，但就变成说就是虽然他们两个使用频率最高，但是清厨房的人并不是他们两个负责那个区域，所以那个人会觉得说哎，有点、
3: 都是你们在使用在打扫的、
2: 对，就是使用完之后没有复原、因为会想说可能厨房有人在打扫、会有这样子的，所以后面就要制定说要如何去共同维护这个环境、对，因为这个是比较我们那时候起的争执部分、
1: 对，很多这种习惯真的都是要互相讨论才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4: 现在听友价只要999，限量20套，要买要快哦。
5: 唉，为什么广播里面总是这么多广告啊？到底哪里可以收听得到好听的广播呢？
6: 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那就是淡江之声 FM88.7 每天从早到晚给你不间断的好听音乐，还有优质的整点新闻，让你一听就上瘾，从此不再听到恼人的销售广告咯。
5: 你知道这么好听的广播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7: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1: 嗨，你好，我是苏韵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说真正你自己是很在乎自己独立空间的人、嗯、那跟室友的作息如果差很多的话你会怎么磨合，尤其是共同住宿或是家庭室友，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1: 有
0: 哦，家庭室也有。
1: 嗯，说睡觉方面嘛，或是生活平常的习惯，
2: 平常习惯都可以，
0: 都可以。
1: 我觉得也是因为到这样子后期，我后面发现我需要自己出去住
0: 哦，所以住家庭室其实还没有办法让你觉得说真的是拥有独立的空间、嗯，
1: 对，
0: 才最后选择一个人。
1: 嗯，因为我们一起住的朋友里面有一个朋友，他是特别依人的那种、哦，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家有客厅、啊，有
0: 会带朋友回来，我大概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了。好，
1: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群比较大群的共同朋友，我们那群朋友大概是12个人左右，
2: 蛮、嗯、多的，
0: 真的很多人哎、欸。
1: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朋友啊，只是我们三个住一起、嗯，所以我们平常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小聚会什么的。嗯、然后那依人朋友他依人室友他就会比较。喜欢说我们今天放学，不然你们来我们家
2: 哦，反正都认识，来一起吃个饭这样。
1: 而且习惯是一开始他会跟我们说，哎、嗯，今天那我放学我们找他们来玩好不好？一开始会询问，嗯，可是因为久而久之，他想说，哎，反正都常常来了，
0: 就不用告知了，这样
1: 就开始没有告知，嗯，然后朋友下课的时候他就说，哎，因为可能我们课不一样之类的，他就说我今天上课的时候有找他们来家里，嗯、然后我放学可能回家的时候发现哦家里很多人。嗯，然后或者是他们在家里待到很晚，像我自己是一个，就我以前在系上我才是蛮认真在读书的，所以尤其是考试期间、嗯、我是可能考试的期中考期末考前一个月
2: 就开始读，
1: 认真，
0: 那真的很认真的，前一个月开始准备。
2: 对，大学好难得听到这样子，那你很棒，你很棒。
1: 对对对，因为我像小考也会很认真考的那种，嗯、所以我自己是一个很需要一个独立的读书空间，
0: 你需要周围都安静的，嗯 才有办法专心读书。
1: 对，所以他会带朋友来，但是一开始我会知道，所以我自己可能会在那个时间先避开，回家我可能在外面。嗯，或是我去找个图书馆的地方读书、嗯、然后后面就发现、欸、我今天计划在家里读书，结果回家发现有人、
2: 嗯、啊，打乱了你的计划、嗯、然后就变成你自己的空间也不见了。
1: 对、
0: 嗯、因为外面声音会传进来，多多少少、嗯、
1: 多多少会，就是他们可能知道要保持音量、嗯、可是我朋友是比较crazy 的、
0: 啊、就是可能聊到一个情绪上来之后就会忘记这件事情，
1: 他们蛮容易忘记这件事情的，然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困扰、嗯、我喜欢朋友来我们家里，可是我发现
2: 频率太高了，
1: 频率太高之外，而且我觉得一部分是没有告知这件事情、啊、是
2: 对，
1: 到后面他已经变成说好像朋友来家里是一件
2: 习以为常
1: 的事，嗯，然后觉得说哦，反正就是反正都认识啊，一起朋友的来也没关系、嗯、所以后面发现没有告知，然后也没有告知到底就是可能聚会会到几点，嗯，然后造成我一点点困扰，所以在后面那段期间我其实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自己在外面的咖啡厅、哦、然后把自己工作做完、嗯、而且那一年刚好我是见习
2: 啊，对，
1: 我蛮忙的、
0: 啊、特别忙的时间、哦、
2: 对啊，明明花了钱租了房子却没有办法享受到自己在房子里面的使用空间，还必须额外花钱去外面咖啡厅。
1: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剪音档什么的我就是都是在外面找咖啡厅、嗯、安静的咖啡厅，然后自己
0: 哇，多了一笔开销。
1: 对，没错没错，
2: 确实
1: 也是因为这样，我自己后面发现说我喜欢有朋友，但是我觉得比起这些我更需要自己的空间、嗯、然后我大三才决定，那我就是我家庭室我先不住。
2: 对，
1: 如果就是后面看你们要找人来递补，或是就是大家也都不住，我没有提前，我大概提前大概快半年我就慢慢在提这件事情、
0: 哦、那之后不会继续住、嗯、要请他们再补人。
1: 对对对，
0: 嗯，因为我自己哦，我自己困扰的地方虽然不是朋友来，因为我们有规定说每个人上来都要先告知。嗯，我自己比较困扰的地方，哎，我室友应该不会听这一集，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们有些人就会交男朋友，嗯，然后会带男朋友回来。我自己对这一点比较在意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一间房间是独立卫浴，然后它当然比较贵，然后我们其他四间的房间都是要用共用一个卫浴。然后呢，如果带男朋友回来的两个女生呢，她们都是不是独立卫浴那一间的、嗯、所以呢就是她们男朋友也会使用我们共用的卫浴。那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住女宿的，我自己已经很习惯就是跟我用共用一间浴室，除了爸爸没有别人。
1: 对
0: 对，所以我就是特别不习惯这一点、嗯、但是我好像又不能去阻止说你不准用我们的浴室，你不准来就是我们家里、这个、因为这样好像会显得我提出这个有点没有替对方的男朋友考虑到，因为有的是异地或是很难得才来一次、嗯、对，会好像变成说虽然我是在乎这一点，但如果讲出来好像会不会显得不近人情呢、嗯、毕竟这也是那个女生的家，然后他们也有提前讲、嗯、对， 其实是有被告知的，但只是心里多多少会觉得有一点点在意这一点、
1: 嗯、对，
0: 好像也不能用太坏的思想去想他们的男朋友，就是用这个浴室然后会不会把环境变得怎么样之类的、嗯、对，但只是这是我自己心里觉得说住家庭是多多少少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带人回来的部分，
2: 嗯，真的需要提前先说清楚，就是你们达到共识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没错。
2: 但如果假设他们真的把厕所弄脏的话，你还是可以提出来跟他们反映一下，
0: 就是没有他们就好好的、就是、
2: 对，
0: 就是自己心里的感受多多少少、啊、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这样。
2: 对啊，如果身为女生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在意这种事情、
0: 嗯、那刚刚我们有聊到很多就是关于住宿舍或会不习惯或是会崩溃的地方，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有室友的然后感受心里暖暖的那种室友做过的贴心事迹？
1: 有，因为我室友就虽然说还是我们会生活习惯有些不太没有办法磨合的地方、嗯嗯、可是我觉得我室友他们都是那种特别善解人意，而且他们又很细心很贴心的、
2: 嗯、太好了。
1: 所以就是因为那时候有说嘛，我就是一起住的时候我是间隙，所以我常常可能晚上要上夜猫或是、
2: 嗯、很晚回家，
1: 嗯，剪新闻什么的，我很晚回家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问我说、欸、你今天吃饭了没、嗯、然后如果真的还没吃的话他们就说好，那你现在东西放着然后你先去洗澡、嗯、因为我冰箱平常会煮饭什么的，喝一些菜、嗯、他们说然后你现在就书包来放着，然后呢进去洗澡来那个衣服拿走，走进去之后我们俩煮饭给你吃、
2: 啊、好贴心哦、啊、在自己很累的时候有这种室友可以安慰你的时候就觉得好幸福、
0: 嗯嗯嗯哦、这样回家是真的有那种回家的感觉，
1: 嗯，
0: 温暖的，
1: 有人就是在背后支撑着你的那种感觉、嗯、不会觉得回家就、哦、我好孤单一个人躺在床上。
2: 对啊，他们还会担心你有没有吃饭，为你准备。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贴心、欸嗯、因为正常我们可能就是关心，我觉得关心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事情了、嗯、但他们还有特别去准备，对，实际的行动去帮你准备吃的、
1: 嗯、然后他们就是准备的时候还说那你要不要喝那个喝饮料，喝饮料楼下饮料店哦，要吗、哦、我们现在下去帮你买。
0: 哇，
1: 然后他们就帮我把一切都准备得很好，
2: 太幸福了。
1: 然后厕所都打开什么事，那你现在就进去房间拿衣服就好，厕所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你需要走进去洗澡就好。
2: 真的好幸福，
1: 做这种就是很可爱的小事、嗯嗯、让我觉得说
2: 好霸气。帮你买饮料这件事情真的是也是蛮贴心，还特地下楼帮你买。
1: 嗯，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虽然有时候会让我有点小头痛，可是他们真的细心，跟那些平常小小温暖，或是我很忙很累的时候早上可能要上课、
2: 嗯、
1: 我起不来、
2: 嗯、
1: 他们就会贴便条纸、
0: 哦、
1: 他们不会叫我、
0: 哦、
1: 因为我是一个如果我要上课我一定会自己起来的、
2: 哦、
1: 所以如果没起来代表我真的是睡过头我太累、
2: 嗯、
1: 然后他们就会贴便条纸说、欸、我们去上课咯，然后如果你起来要上课就直接来教室、
2: 嗯、
1: 有群组，可是他们就喜欢写那种小便条纸贴在门口、哦、然后早上起来看到就觉得、啊、好可爱哦、喔，然后就传讯息说、嗯哦、我待会就去上课、喔、
0: 我可以理解这一点。我突然想到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人帮我煮晚餐但是他们就是譬如说就是很累或是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因为住的一起住在一起、嗯、然后离得很近，所以生活上面就常常见到面，所以就是这些住在一起的朋友们会相较于其他的没有住在一起的朋友就是更常接触嘛。
2: 嗯，
0: 那就是我之前身体不舒服还是很累的时候，他们就一样会写便条纸，然后可能买一些什么小蛋糕啊，然后就冰在冰箱，然后贴在我房门口说哎、欸，我买小蛋糕、嗯、你可以吃这样子，就是很贴近的可以受到关心、嗯、
1: 就类似这种。然后像因为住一起、嗯、他们都知道生活习惯或吃东西的习惯、
2: 嗯、
1: 然后可能到中午我还没有起床、嗯、他们中午的时候可能看我没起床、嗯、因为其实就是住一起我们生活习惯是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有课、
0: 哦、对啊，对，
1: 他知道你没起床他就说哎、欸，我们就是他可能会传讯息说一句说我们大概买饭是不是买你的、
2: 哦、
1: 我起床他们就在外面吃，然后还有一份我的饭，所以我只要起来然后我就有饭吃，
0: 就有饭吃，
2: 好幸福呀
1: 对，
0: 好，谢谢郑郑分享。那其实听下来会发现说住宿它不是只是我换到一个新的地方睡觉而已、嗯、
2: 没错，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学会去独立啊，沟通，然后去找到和别人一起生活的平衡。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后继续收听下个单元。
3: 撞到我了、啊、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啊啊，抱歉，是我没有注意到，您还好吗？
4: 嗯，没有关系啊，不好意思哦。我想请问这里是几号公车的站牌啊？我在等往市区的车。
3: 哦，我帮您看一下哦，这里有26、5307和604。
4: 哇、哦、太好了、啊、谢谢你。
3: 您要搭哪一台公车呢？
4: 我要搭604公车
3: 啊，刚好车来了，我帮您招手。
4: 奇怪，盲道怎么突然没了？
5: 小心，你前面有台摩托车停在盲道上。
4: 哎，我每天都要走这里，但常常被车挡着，完全不知道该往哪走。
5: 我带你绕过去吧，扶着我走。
6: 生活中许多地方看似是小事，确实是让朋友每天的困境。多一点体谅，少一点忽视，淡江之声关心您。
7: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8: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
9: 好累哦。
7: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8: 怎么有本书？
7: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你现在好吗？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衣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这个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首先我们想先请真真跟我们分享有哪些东西是住宿必备的小物吗？为什么他们需要必备呢？
1: 我要推荐的小物就是一个悬吊式的床头柜。
3: 悬吊式的，
1: 因为在宿舍床上，不是因为床是在上面嘛，
3: 对，
1: 然后等于床垫摆下去之后，你床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空间，可以摆放个人物品。像我怕热，我会想要放一个小电风扇，或是我自己，因为每天我都是睡觉前可能拆银眼，我早上起来我就习惯戴银眼，所以我床头需要有个摆放银眼的地方。
3: 哦，对
1: 对。然后我就是觉得说我的床头很需要像这样子一个小平台，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买了一个那种悬吊式的，有点像置物盒。
2: 哦，你是挂在那个床边的那一种，
1: 它就是可以勾着床板，然后小平台可以
3: 在外延伸出去这样子。
1: 而且因为床如果那个高度挂东西的话，是不会影响到底下的人走路。
3: 对，没错。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发现，哦，我好需要这个小平台。
3: 哦，确实，因为生活的小物都可以放在上面。
1: 对对对，而且那个小平台里面，我是买那种里面可以放一包卫生纸。
2: 我那时在购物车，然后每次要拿卫生纸的时候，大家都平躺，想说。好，我要走下去，然后我就开始爬下去，然后要抽奖，
3: 好麻烦。
2: 然后弄完之后呢，我再快快跑上去，这样
1: 就很麻烦。这种生活小物的东西，你平常在家里可能住，你随手就可以拿到。
2: 对，
1: 可是因为宿舍不方便，是地方要上下楼，
2: 对，要上下楼，
1: 而且有时候如果是室友睡着了。晚上，你这些走动会影响到室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必备的东西摆在我的床头，我随手可得，
3: 就很方便，
1: 是一件方便的事情。
3: 嗯，确实，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住宿舍，我觉得很推荐这个，它是那种悬吊式勾着床板，然后旁边有小平台，里面可以放卫生纸，然后上面可以放眼镜之类的，
3: 小的床头柜这样子的方式，
2: 非常方便，
3: 推荐给大家。
2: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要给第一次住宿的人的建议。
1: 嗯，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就是淋浴间隔着淋浴间嘛，每天都这样生活。像我觉得拖鞋这件事情就是很必备的。
2: 对，拖鞋很必备。
3: 怎么说？
2: 我自己有一个蓝白拖，浴室用，然后有一个干的，就是可以踩进房间的，
1: 房间用的，
2: 对，房间用的。
3: 两双拖鞋这样干湿分开的使用。
1: 对，我自己也是两双拖鞋，一双是浴室用，一双是房间用。大家如果真的要住宿舍之类的，要习惯很多人一起共用厕所，或是。因为像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他是没有办法接受上厕所旁边有人的。
2: 哦，对，
1: 对。然后就是如果真的要住宿舍，就要去考量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跟洗澡，像我自己是带一个小脸盆，
2: 对我也是带脸盆，
1: 所有洗澡用具就是放进
2: 都丢进去，
1: 对，丢进去。然后我觉得这几个东西是就是你住宿前一定要考量到的。
2: 如果可以接受的话，那就很推荐住。但如果这样子没办法，尤其是上厕所，因为我真的知道有些人就是像是在学校这种共用的厕所旁边有人，他就是会上不出来。然后如果连宿舍你住的环境都这样的话，天哪，你不要上厕所了。
3: 对啊，你就变成五天在学校都没有办法好好上厕所。
1: 对，因为我自己其实一开始也很不习惯有人一起上厕所，就是在隔壁间，所以我进去大概住宿舍的前一个月，我在宿舍我都没有办法好好上厕所，所以我是一个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有便秘过的人。
3: 上了大学，
1: 大学第一次体验到便秘的感觉，因为我真是不敢上，外加我不习惯，然后身体就因为这样子有点，就是不太舒服。
3: 不适合在这个公共的环境里面生存了，
2: 真的很悲伤。
1: 对啊，对对对，所以就是也是提醒说，真的要住宿舍的啊，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3: 了解，便秘这件事情真的是健康的部分还是要稍微顾及一下
1: 啦。
3: 那毕竟其实真的住宿生活，除了是要这种适应环境啊，跟室友相处以外，有时候也需要一点自己的一些生存的智慧吧。
2: 所以接下来呢，就要想要请真真和大家分享一些住宿的生存指南。
3: 首先就是像是你比较推荐住宿还是合租，经过你的经验之后，
2: 还是一个人住？这样，
1: 我自己的话，我其实觉得以大学生刚上大学，我觉得还是要找个人一起住会比较 我自己经验来说的话、嗯、我觉得可以找人一起住、
3: 哦、
1: 因为一是我觉得真的可以体验到大家所谓的大学青春一起住的感觉、
3: 嗯、
1: 然后一部分是因为其实如果上大学就自己住的话，因为我自己就是喜欢有人陪的感觉、
3: 哦、
1: 所以如果自己住很多事情要自己解决，我会慢慢的有点觉得孤单。
2: 嗯，而且刚进到一个新环境，而且大家都没上过大学，不知道大学需要注意什么。
1: 嗯，
2: 那如果有人一起住的话，就可以一起可能一起疑问或是互相帮忙解惑，
1: 对，
2: 或是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那一个人住的话，可能一开始遇到学校的什么选课问题什么的问题都没有人可以
1: 对对对
2: 及时的帮助到你。
3: 没错，
1: 就像当初就是在签合约这种东西，我们可能三个人都不太懂、
3: 嗯、
1: 但是我们对方家长可能有人比较懂的、
3: 嗯、
1: 就可以对方家长就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这样子、
3: 嗯、
1: 我觉得生活上很多小事都是因为有人一起，所以可以互相 cover 互相互补。
3: 没错，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比起自己住合宿，住外面合宿跟住宿舍，我觉得我自己经验下来，我觉得还是住家庭室是最好的。
3: 哦，就既可以有些自由弹性的空间，但是有朋友互相帮忙这种感觉。
1: 没错，
2: 只要互相有就是了解到对方在意的点，然后有去互相配合、嗯、互相体谅的话，其实基本上家庭室是不错的选择。
1: 没错，
2: 嗯，因为我也自己会是觉得说，如果大学新鲜人刚来，然后对自己个人的生活空间或是说没住过宿舍想要体验的话、嗯、也是可以先住一年或是甚至是半学期宿舍，
1: 对，
2: 也是可以体验看看、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啦。
1: 没错、嗯、没错，
2: 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住一起住这件事情啊，如果大家相处的好磨合的来的话，其实到后面真的会因为住过一起住过反而更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3: 嗯、
1: 所以我们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3: 已经堪比家人的那种亲谊的感觉了、嗯、毕竟真的是一起住过的家人。
1: 对、
3: 嗯、那你会怎么去判断说这些室友到底适不适合一起住？
1: 我觉得有个很关键的地方是能不能坐下来一起好好的沟通跟解决一件事情、嗯、因为有些人其实他就是说、嗯、我这样子又没有影响到你、
3: 啊、
1: 或者是说、嗯、我可是这个就是我的习惯啊，我为什么要因为跟你一起住而改变我这些习惯的时候，
2: 确、嗯、实有蛮多这样子的人、嗯、
1: 对，就是我以前住宿舍的时候有遇过，就是他生活习惯就觉得说在房间吹头发有什么，就是你们在睡觉，可是我也有我需要吹头发的时间、
2: 啊、
1: 为什么不能在 我需要吹头发的时间就吹头发？
3: 嗯，
1: 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人，你没有办法跟他好好沟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心里就会默默的记上一笔，就是说、嗯、这个人可能不太适合住一起。
3: 嗯，就是你没有跟他有商量去讨论的空间、嗯、因为他可能就是不想改变的人。
2: 对，除非你可以接受，然后就是慢慢退你的底线这样。
3: 对、嗯、可是这样就变委屈自己了。
1: 对、啊、
3: 嗯，
1: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要看对方是不是愿意沟通，他愿不愿意坐下来一起听你最近可能觉得住在这里有什么样的困扰、
3: 嗯、
1: 跟你觉得你们三个之间或是我们住一起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磨合、
3: 嗯、
1: 还是我们什么东西需要好好的来分空、
3: 嗯、
1: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觉得是舒适、嗯、是公平的。
3: 嗯，
1: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3: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在维持这个室友关系有什么诀窍吗？就是你会怎么去维护你们的和谐？
1: 嗯，有点特别，
2: 有点特别、
1: 嗯。我们就是在打牌的时候，
3: 竟然是小游戏的部分。
1: 因为毕竟我们三个都是那种比较爱玩一点的，
3: 嗯、
1: 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到说真的很好好的坐在餐桌，然后说哎、欸、坐下来，那我们今天有事情要来聊，我们就不太适合这种模式。
2: 哦、
1: 所以我们三个的就是沟通模式就是哎、欸、今天要不要打牌？好，
3: 嗯、
1: 然后。打牌的时候我们就边打就说那我最近其实有一件事就是想说我们可以来谈一下、
3: 哦、趁这个机会下面然后也不会让气氛太尴尬、哎、
1: 对对对，
3: 因为还可以有点娱乐的部分、嗯
1: 嗯、对，就是我们刚刚好找到这个平衡点，就是我们可以谈正事、
3: 哦、
1: 但是我们又不会觉得气氛太严肃。
3: 嗯，对啊，因为真的坐下来突然聊正经事大家会有点小拘谨的感觉，其实不太自在，
2: 真的会有点拘谨，尤其是说到说我们可以聊聊吗的时候，
1: 对，
2: 开始 心脏狂跳，想说
1: 这样是什么严肃的事情。
2: 对，每次看到这种讯息都很紧张，想要聊什么东西，不可以现在讲吗？什么今天晚上？现在？
1: 心痒痒的感觉，
3: 真是的。
2: 我觉得这是好方法，我学起来了。
3: 好，你回去就带给你室友这样子。
2: 对，我们今天要打牌吗？
3: 我室友说什么意思？安静怎么突然约我们打牌？他怎么了？这样子。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还蛮可爱的一个沟通方式、
3: 嗯、
1: 所以就刚刚好又真的那么刚好的我们三个找到一个平衡的沟通方式。
3: 嗯，确实我觉得这方式蛮有趣的。
2: 对，非常实用。
3: 今天的量身定制我们可以发现住宿是为了大学留下很多只有那段时间才会有的回忆呢。
2: 对，而且也会透过住宿让我们学习自己照顾自己，然后还有如何和其他来自不同家庭、不同生长环境的人们一起生活。就是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日常，其实也是让我们慢慢的从初级大人，可不可以升级啊？
3: 算是一个磨练期啦。如果磨过了这段时间，说不定就可以升级这样子。
2: 对，好，让我们更好的以后出社会，才不会有那种马上要独立的断层。有些人可以，就是会有人一起跟我们一起成长这种感觉。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是安静，
3: 我是汉娜，
1: 我是珍珍，
3: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0: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0: 啊？
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0: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往淡水 to Dam Sui Station。
7: 怎么热热的啊？
2: 哎，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8: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9: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推荐你美味的想念片头曲，美味的想念。阳光洒落，旋律唤起幸福的味蕾，准备迎接午餐时光。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翻译，生日快乐。我希望你今年许下的生日愿望就是和我一起在台北生活。我说过每年你生日我就送你一卷录音带，
1: 你还说将来要帮我出唱片，你记得吗？

你知道台北有多冷吗？尤其是一个人的冬天。既然你说你很想我，那你怎么会忍心又我一个人在台北？

0: 如果我们真的是朋友就好。
1: 阿姨是为了结婚生子。

知道台北有多远吗？要搭7个多小时的火车，我才能见到你。你还爱我吗？我很确定，我爱你。

0: 这三个活动呢，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也展现了台湾人对信仰、祈福还有热闹精神的重视。那有些人会在夜空中放天灯祈愿，那有些人会冲进风炮里，希望越炸越旺。那有些人会赤裸着上身，接受鞭炮的轰炸，象征驱邪还有祈福。那听起来是不是祭风狂游，有台湾味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三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盛宴。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台湾人来报道。
1: 哎，第一道菜上了，赶快开动吧。
2: 等一下啦，第一道通常都不是随便上的哎。
3: 对啊，板德其实很讲顺序的，像油饭或是冷盘先上，就是因为象征的圆满，也方便大家边聊天边吃哦。
1: 嗯，难怪一开始就这么有存在感。
2: 而且以前在庙口板德，第一道菜上桌，整场气氛才真的开始。
3: 对。就是那一瞬间，大家筷子一起动之后，热闹才算真正的开场。
1: 好啦，那我们赶快开动吧。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4: 台湾人来报道。
0: 那今天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台湾的天灯啦。那说到台湾最浪漫的节庆活动，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新北平溪的天灯节吧。那每到元宵节前后，成千上万盏天灯会一起升空，把整片夜空点亮。那这项活动呢，也被国外媒体多次点评为一生必去一次的节庆活动。
3: 嗯
0: 嗯，那其实天灯最早并不是拿来浪漫许愿的哦。早期的平溪地区因为地形偏远，那过去很多盗匪会出没，那当时居民会躲在山洞里面避难，那留守村庄的人呢，会在安全的时候释放天灯，通知大家可以回家了。那这样的传统也慢慢演变成祈福的活动，那大家会把愿望写在天灯上面，希望能把心愿传达给上天。那如今的平溪天灯节呢，也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观光活动之一哦。
3: 没错，而且其实大家平常会放天灯嘛，但其实天灯每一个放的颜色背后都有它代表的意义哦。
0: 嗯，没错。
3: 对，那其实天灯啊有非常多不同种的颜色，红色代表的是平安跟幸福，黄色呢象征的是财运，那粉红色代表的是爱情，蓝色则是指事业会顺利的意思哦。
0: 嗯，
3: 所以其实很多人在放天灯前啊，他都会很认真的去思考说，今年我到底最想要完成什么样的愿望。
0: 嗯，
3: 那有的人他会写说希望可以考试顺利，有人会希望说身体健康，有人会偷偷写下就是我最近恋爱的愿望。
0: 没错，所以如果你到现场看过，会被那种感动其实是很难形容的。那大家会一起倒数3、2、1，然后同时把手中的天灯放开，那一瞬间整个夜空就会被点亮。那尤其是平溪周围都是山区嘛，所以当天灯慢慢飘向天空时，真的会有一种愿望被吸收给上天，然后上天来帮你实现的感觉。那很多国外的旅客到台湾啊，也会特别安排到平溪这边，甚至有人形容这就是台湾版的魔法奇缘，因为在魔法奇缘里面有一个画面就是类似放天灯的画面，然后在平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被具象化的感觉。对，但不过近几年来呢，也有很多人在关注就是天灯带来的环保议题，因为天灯掉落后可能造成山林的垃圾，甚至会有火灾的风险，因此现在也有不少的店家改用环保的材质啊，或者是举办回收的活动，那这也让传统文化开始慢慢和环境保护取得了平衡。那台湾人常说有灯就有人气，那灯光不只是照明，也象征了希望还有团圆。那天灯的存在呢，其实也代表了台湾人对未来的这种期待。那即便是生活辛苦啊，或者是压力很大，大家还是愿意抬头望向天空，然后把愿望写下来。这或许就是台湾一个很浪漫的一面吧。那我想问珍珍，你有去放过天灯吗？
3: 我自己是没有放过天灯的。
0: 哦，
3: 对，那
0: TN 呢？其实也没有，但我看了很多有关于天灯的一些影片。因为其实很多韩团
3: 来
0: 台湾，然后进行演唱会的时候，就会顺路去平溪放天灯，然后他们有时候就会拍成影片，然后分享给大家看。我就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却是看韩国人来拍影片来认识天灯的。但我有发现到一点，就是他们的天灯有些人会放五颜六色的，就是每一面都是不同颜色。
3: 哦，
0: 所以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每一个颜色代表的东西都不一样嘛，
3: 对，
0: 所以他们那个如果综合版的，可能就是一次会有很多愿望想要达成，然后就同时集中在一个天灯里面。
3: 没错。
0: 也是符合了就是目前环保的意识，就是使用一个不要使用这么多天灯这样子。对，
3: 像我自己就是我希望我大学毕业前我可以放到一次天灯。
0: 哦，然后穿学士服这样放。
3: 也不用穿学士服，
0: 就
3: 是希望我在大学期间有做到这件事情。
0: 哦，
3: 因为我觉得放天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直都在我的人生清单规划里面。
0: 嗯，确实。那希望你在谨慎的一个月之内可以去放一下天灯咯。
3: 好。
0: 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天灯嘛，那第二个就要介绍我们的盐水风炮啦。那如果刚刚天灯是代表浪漫，

0: 那接下来这个活动呢，大概就是台湾最狂的一个庆典，那就是我们台南的盐水风炮。那每年元宵节期间呢，台南的盐水都会聚集大量的人潮，那大家来这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被那个风炮炸一下。那听起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盐水风炮最特别的地方。那相传在光绪年间呢，大概是1875年左右，盐水地区曾经爆发了严重的瘟疫。那当时的医疗其实并不发达，许多人因为这个疾病所以过世了。那居民就人心惶惶嘛，那整个地方就陷入不安之中。那当地的居民就向盐水最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就是盐水五庙，那向祖祀的关圣帝君祈求平安，那也希望神明保佑这个地方，然后可以帮他们驱除那个瘟疫。那据说呢，当时神明降驾指示，在元宵节当天绕境，然后全程释放大量的鞭炮还有烟火，然后用这个很热闹的声音来驱邪，于是居民就便跟随神教，还有就是一边绕境，然后一边放那个鞭炮嘛。
1: 对，
0: 那没想到疫情就真的这样平息了。那因此当地也就认为这是神明显灵保佑了盐水。那在这个之后呢，每年的元宵节，盐水的居民都会延续这个传统，那就是变成今天的盐水风炮最早的起源啦。
1: 没错，而且风炮这个名词其实它是也是非常的画面感的，
0: 对，是蜜蜂的蜂。
1: 对， 對，因为早期居民他们会把很大量的冲天炮插在木架子上，然后他点燃之后炮火就会像蜂群一样就想四处飞窜，
0: 对
1: 的那种画面在，所以才被大家称为风炮。而且随着时间慢慢的演变啊，炮城它整个规模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的哦。
0: 没错，
1: 因为以前可能就是只是简单的架几个小木架，然后后来开始逐渐的发展成大型的炮台，而且它甚至会做成一个立体的造型，
0: 对，
1: 就像是龙啊、虎跟神教，然后甚至是卡通人物造型都会有，而且有些炮城它甚至会一次装上数万只的冲天炮，
0: 这么多，
1: 对，是以万单位来做计算的，对，所以它点燃的时候，它整个炮台就会瞬间的爆发，然后那个场面看起来就很有震撼感，
0: 真的很震撼。那盐水风炮最特别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大家不会逃跑，而是主动往那个炮火里面冲。因为台湾相信只要炮炸的越旺代表运势会越旺，那很多人甚至认为如果被那个风炮炸到啊，代表今年会特别的好运，那财运会很旺盛，所以每年都吸引很大量的民众去参加啦。
1: 对，不过其实因为早期啊，像风炮它其实就是比现在更危险，以前大家不太会有很多的安全措施的观念，而且安全措施本身也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所以很多参加的人他几乎都是没有太多的防护装备在的，
0: 对，
1: 因此受伤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随着后来它的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政府也开始加强管理安全。对，到现在参加风炮的人大多其实都会戴上全罩式的安全帽，甚至是厚外套、毛巾、手套，甚至是现在有些消防等级的装备出现哦。对，那虽然说这样子，大家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愿去参与这样子的文化活动。因为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啊，盐水风炮它就不只是一个活动了。它更像是一种就是地方的文化或是信仰的象征在，而且盐水风炮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它也被台湾列为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哦。所以到现在就是不只是台湾人，甚至很多国外的旅客，甚至会特别到元宵节来这段期间，然后来到台湾去盐水体验这场就是世界级的炮火文化。
0: 像我有看过很多影片都会介绍这个盐水风炮嘛，那我就觉得很热闹，但听说真正到现场你会发现是另外一个世界，那空气中就会充满那种火药味啊，然后耳边是停不下的爆炸声，那眼前则是不断飞来的炮火。那很多第一次参加人其实都会全套装备嘛，就像刚提到的是安全帽、厚外套、毛巾、手套这些的，甚至有些人会穿那种机车的雨衣，因为这个很容易被炸到，所以但也就是那种刺激感才让盐水风炮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啦。对，但其实风炮在某种程度上面呢也很像台湾人的个性，因为台湾人面对到困难的时候常常不是逃避，而是觉得选择直接面对，就像风炮一样，虽然知道会痛会害怕，但还是愿意往前冲，就是代表越炸越旺的精神，也变成很多人对新年的一种期待。
1: 没错，
0: 那在台湾传统的观念中呢，鞭炮也有驱邪避凶的意义，不只是盐水的风炮，很多庙会其实会大量释放那些鞭炮烟火，像就是大家会相信这种声音越大越热闹嘛，然后神明就会越感受到诚意，也因此台湾居民就是在庆典通常会有一种注重声音感的部分，你会听到敲锣啊、鞭炮、人群欢呼声混在一起，那其实就是属于台湾很独特的热闹文化啦。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就是我们盐水风炮还有平溪天灯节，那我们就要进一个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介绍我们的台湾三大活动哦。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就是天灯跟风炮，那第三个要介绍什么呢？珍珍
6: 要介绍的是炸邯郸 因为在台湾的传统观念之中，因为鞭炮本身它是就具有驱邪避凶的意义在，所以不只是盐水风炮，有很多的庙会活动其实都会大量的放炮嘛。
5: 对，
6: 那说到台湾最震撼的民俗活动，除了盐水风炮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绝对不能不提的，就是台东的炸邯郸。因为说到盐水风炮是人冲进炮火里的话，那炸邯郸就是更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会因为参与者会赤裸的上身，然后站在神轿上面接受四面八方丢来的鞭炮轰炸。天哪，这第一次看到的人通常都会震惊非常久。
5: 真的。
6: 对，而且很多外国的旅客都会以为是那种，这照片是不是电影特效？
5: AI 或者是 AI？
6: 对，但其实这是一项就是已经流传非常非常久的一个台湾民俗文化哦。而且炸邯郸它本身它不只是很热闹而已，它背后还包含着台湾人的信仰、地方文化跟对于平安还有财运的期待。对，那在真的介绍炸邯郸这个文化活动之前，我们先来带大家认识一下邯郸爷到底是谁。
5: 好，那我来介绍邯郸爷是谁好了。那邯郸爷呢，其实也被称作为玄坛元帅，那是台湾民间信仰中的五财神之一。那许多的商家做生意的人都会祭拜这个邯郸爷，就是希望可以招财进宝啊，生意兴隆。那关于邯郸爷的传说其实有很多个版本，那其中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呢，就是邯郸爷比较个性刚烈一点，然后为人豪爽，也很讲义气，因此在死后被奉为神明。那有一个传说认为邯郸爷又很怕冷，所以人们才会利用鞭炮还有火光来替他驱寒。那久而久之呢，便形成炸邯郸这个文化。那因此你会发现在活动中扮演邯郸爷的人其实都是赤裸着上身，因为民间相信穿衣服反而会让人热气闷住，然后容易受伤，所以扮演者通常只会穿红色的短裤，然后戴头巾，像是邯郸爷的将领啦。那炸邯郸呢，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台东。那台东的炸邯郸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当时的台东居民大多来自福建或者是广东，他把原乡的宗教信仰带来了台湾的东部，那邯郸信仰也逐渐在台东扎根。那真正让炸邯郸成为大型民间活动呢，则是台东著名的庙宇台东天后庙。
6: 那台东天后庙它本身在每年的元宵节期间，庙方都会举办邯郸的绕境活动。而且活动中会有扮演邯郸爷的人会站在神轿上面，由轿班抬着，然后穿梭在大街小巷里面，而且沿途的民众会点燃大量的鞭炮，那朝邯郸爷去轰炸嘛，所以整条街上就是会烟雾弥漫，而且炮声也会不断，所以整个场面看起来就会超级震撼的。那也因为画面它非常具有特色嘛，所以炸邯郸后来就逐渐成为台东它最具代表性的元宵活动之一。
5: 没错。
6: 对，那其实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炸邯郸的时候都会有个同样的疑惑，说为什么要拿鞭炮炸人？
5: 对，那个人是做错什么了吗？
6: 对，那其实在传统信仰里面啊，它反而是一种祈福跟消灾的仪式哦。
5: 没错。
6: 因为民间相信说放鞭炮的火光跟声音它本身就具有 辟邪的作用，所以透过炸邯郸它可以把厄运或不好的东西驱赶掉，那另外邯郸爷他本身又是五财神嘛，
5: 没错，
6: 所以很多人都会借由炸邯郸来祈求财运，所以大家会发现很多店家跟公司行号他都会特别准备大量的鞭炮来迎接邯郸爷，而且大家也会相信说炮炸的越旺，那代表今年的那个财旺运势也会越来越旺，
5: 没错，
6: 所以这种文化其实跟盐水风炮有点类似嘛，那都代表台湾人对于越热闹越吉祥的观念是有这样子的共识在，
5: 是，
6: 对。那随着现在时代慢慢的改变啊，其实炸邯郸也开始加入更多的安全措施，它像是会规划说释放的区域，然后限制炮竹的种类，甚至也会安排消防跟医护人员在现场待命，对，虽然说这个文化它是很重要的，但同时呢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另外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会透过影片或纪录片重新认识的炸邯郸，
5: 对，
6: 所以大家就会开始慢慢发现说，哦，这不只是一个放鞭炮的活动，而是台湾它很珍贵的一个文化资产，它同时记录了台湾人的信仰，也是地方的历史，还有世代传承的人情味哦。
5: 没错，可能一般人看那个上面那个扮演邯郸爷的那个人，他可能会觉得哦，怎么那么衰？但其实真正在扮演的那个人可能会觉得说他很骄傲，因为扮演就是那个神明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心境上面可能会有种不同的想法。好，那刚刚已经介绍了邯郸爷的之炸邯郸这个活动，
6: 对，
5: 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些活动的禁忌啦。
6: 没错，
5: 那第一个要介绍就是平息天灯的禁忌。第一个呢，就是最基本的，不可以写不吉利的话，就是放天灯最重要就是要祈福嘛，因此大家通常会避免写负面不吉利的内容，像是死亡啊、分手这些的，因为民间相信天灯就是把愿望传达给上天，然后就是尽量写一些正面的一些祝福为主。
6: 对，
5: 那第二个呢，就是天灯的名字不能乱写，因为有些长辈会认为不可以随便把别人的全名写上去，尤其是这种感情愿望啊，有些人只会写昵称或英文名字，就是避免绑住对方的意思，但其实也反映了台湾民俗对名字还有运势的重视。那第三个呢，就是放天灯前不能故意戳破，因为老爷辈觉得如果天灯还没升空就破掉，代表运势会很不顺，所以大家在放天灯之前会特别检查里面有没有破洞，那如果真的失败的话，大家会重新释放一次，就是让这个可以顺利的升上去，不要就这样断掉了。
6: 没错，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盐水风炮它的一些禁忌哦。那第一个就是在参加盐水风炮的时候是不能穿的太鲜艳跟易燃的衣服。那一半是因为安全，一半是因为习俗。因为它炮火本身火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老一辈都会提醒说不要穿像尼龙材质、裙子这种布料容易被燃烧的衣服。那通常大家都会穿厚外套啊，或是一些比较不易烧的，甚至有人会穿那种全套的机车装备。
5: 对，就真的是不容易烧起来的。
6: 对，对，那其实也可以，也再来第二个就是不可以随便的当挡炮台，因为通常炮城它通常都是店家或是居民准备的，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故意挡住炮口或是乱碰炮城是对神明的不敬，所以现场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礼俗在的。
5: 没错，
6: 对，那第三个是被炸到的时候不能感觉到生气
5: 哦，这个很特别。
6: 没错，因为本身就是盐水风炮本身就是要被炸的嘛，大家都认为说被炸到其实代表的是好运哦，所以即使真的被炸到很痛也不能生气，反而会笑着说就是今年运势一定会很好
5: 哦。对，就是比较乐观一点，
6: 所以这也变成一个盐水风炮很特别的一个文化气氛啦。
5: 没错，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炸邯郸的禁忌啦。那第一个就是如果女生月事期间就是尽量避免靠近那个神教，因为这是比较传统的民俗观念，部分长辈会认为如果月事期间其实不太适合靠近神教或参与炸邯郸的仪式，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禁忌其实已经比较稍微放宽一点了。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不可以随便触碰邯郸爷的装扮，那邯郸爷的头巾啊、龙树枝、服装在仪式中其实是具有神圣的意义，因此通常只有工作人员或者是参与者才可以碰，就是尽量不要对那个神明不敬的感觉。那第三个呢，就是扮演邯郸爷的前，就是有些人会吃素，因为有些人在参与活动前会选择吃素，保持就是不说脏话，然后保持身心的干净，因为他们认为代表神明出巡的时候需要保持尊敬。那这种习俗其实也跟很多台湾庙宇文化很像啦。
6: 没错，好啊，那是第一单元，我们就介绍了这三个就是三大的庆典了。
5: 没错，那后面介绍了他的一些禁忌，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喽。
7: 哇，第二道菜来了，这道看起来比较正式。
6: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8: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你敢知
7: 嗯，
5: 你知道为什么板头的菜几乎都会凑成双数吗？
7: 因为好看。
5: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6: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5: 没错，完全正确。
7: 可恶，那再来一题。
6: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蓝喜台湾郎。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单元
5: 台湾立刚哉。那这个单元呢，今天是由我来考珍珍啦。那希望珍珍可以五题全对。珍珍应该不用我再解释为什么，只是我们还需要考一些问题吧。
6: 不用不用，那我今天是终于可以当到来宾的身份，我好兴奋哦。
5: 你终于可以当架杠台湾郎，如果你全对的话。好，那我们马上事不宜迟，第一题。
6: 今天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今天题目难吗？
5: 超简单，今天其实都超简单的，因为今天就是一个放松局。真的真的真的，因为上一集有点难，所以今天就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6: 好、
5: 好，那第一个呢，第一题，平息天灯的回收机制中，当地居民回收一个天灯的残骸，大约可以获得多少等级的奖励呢？ A 大概是一元， B 5到10元， C 50元， D 没有奖励。
6: 哦，
5: 你要先看一下哦，是等级的奖励，不代表钱哦，所以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6: 哦，我之前好像有听说过有人会特别去山上捡这个，
5: 没错没错，
6: 所以代表一定不会是猪没奖励
5: 哦，也有可能。
6: 对，但我觉得也不会是 B 耶、
5: 欸。哦，怎么说？
6: 因为如果他给的是一个区间5到10块钱、嗯，这个东西应该会很难定义吧？
5: 哦，有。
6: 就如果今天捡到一个，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太难。但如果捡一个1块钱，我觉得好像不
5: 是
6: 很符合。
5: 但这就是自发性的啊，
6: 自发性的，但是。我觉得1块钱有点太不符合经济效益了。如果今天特别住山上的，那好吧，跑去捡它，特别为它，如果只要1块钱，那我觉得有点少。那我觉得应该是 C 50块。
5: 对对，当然其实是你刚说那个不合理的区间5到10元啦。
6: 为什么？
5: 对，其实为了平衡环保，还有就是观光嘛，新北市环保局特别跟平溪当地的商家推动了天灯纸回收计划。那如果当地的居民捡到天灯残骸之后，可以向指定的店家兑换生活用品，就像是垃圾袋啊、洗洁精这些的。那其实就是为什么是用区间来代表它的价值，因为它每项东西的价值其实不一样。然后你收到的东西，然后跟那个重量要去那个相除一下，就大概是5到10元的奖励价值。那这个也成功带动了当地的寻灯产业，像刚刚真正说的，会有特别的人去，会有特别去找那些天灯掉下来的天灯，对，就不至于让这些成为永久的垃圾啦。好，那马上第二题，天灯的颜色落为紫色，代表是什么含义呢 ？A. 身体健康 ，B. 学业还有金榜题名 ，C. 消除口舌是非 ，D. 土地买卖成功。真真，你不用去看前面的，因为这题是紫色。你刚刚没有提到紫色，
6: 我就是在想，我就是要去想刚刚的题、哦、提到的是哪一个可以先删去。那我先把 A 身体健康删掉，
5: 好，
6: 然后学业也删掉。
5: 好，
6: 好，那我选 B。
5: 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因为刚刚
5: 你刚删掉哎、欸。
6: 因为我想说 C 消除口舌是非应该不太会透过天灯
5: 哦
6: 来，就是这种消比较负面一点的愿望啦。
5: 嗯，
6: 那土地买卖成功，我觉得可能也还好。所以身体健康刚刚有提到是别的颜色嘛，那我选 B。
5: 好，你答对了，
6: yeah、
5: 没错，其实紫色就是代表学业跟金榜题名。
6: 嗯，
5: 那其实有一个很像是事业嘛。但事业其实就是蓝色。那其实在现代的天灯颜色心理学中呢，紫色通常代表大脑智慧还有灵性的连结、所以因此被延伸为学业进步啊、金榜题名这些的，或者是增加考运，都会选择放紫色的天灯。
6: 好耶
5: 耶、恭喜你答对一题 了，那我们马上第三题咯。
6: 好，
5: 盐水风炮曾经因为环保争议面临挑战，那台南市政府推广环保炮程主要改良了什么呢？ A 用干冰代替，B 减少烟雾还有塑胶壳残留 ，C 用扩音器模拟声音 ，D 缩小炮程尺寸。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怎么那么快？
6: 听起来因为都有说到环保了嘛，那 B 有选项有提到说塑胶壳的残留、这些的，就是回收之类的，跟减少烟雾，感觉对空气跟环境比较有关系。
5: 好，你又答对了。
6: Yeah~、
5: 对，其实盐水风炮呢，最被为人诟病的就是释放后的空气污染，还有满地的塑胶壳嘛。那台南市政府就跟庙方推广了环保炮程，那主要就是在冲天炮的材质上面有做文章，就是改良了一下，就是让那些烟雾可以减少啊，然后少一点塑胶壳的残留在上面啦。那他们会使用一个是低烟药粉， 那主要就是改良后的配方，那减少燃烧后的那种黑烟，然后让现场可以保留更好的视觉效果，那也比较环保一点啦。
6: 嗯
5: 嗯，所以其实大家在环保上面还是有尽一份心力的。
6: 没错耶，恭喜我。好，
5: 两题，你再一题就可以获得台湾人身份了。
6: 好，我觉得我可以。
5: 好，那马上第四题。台东炸邯郸在日治时期一度消沉，那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对宗教的压制外，还包含什么政策呢？ A. 皇民化运动下的神佛升天， B. 禁止放烟火，那 C. 呢是千村计划， D. 是货币改革。
6: 我抢答 B。
5: 好，错、
6: 真的吗？
5: 错，答案是 A. 皇民化下的神佛升天。那这题
6: 我太有自信了。
5: 对，其实涉及了一点台湾宗教史的沉痛记忆。那在日治末期，大概是1937年后，就是日本政府推广了皇民化运动嘛，那其中一个比较强硬的就是寺庙整理，或者是称为神佛升天计划。那当时日本政府就要求台湾民间的神像要集体焚烧或者是归为公有，那鼓励民众改信日本的神道教，所以在邯郸这些比较有汉民族文化的宗教就是比较被禁止，也被称为陋习啦，所以被严格的禁止。那就导致当时就是这些活动都已经绝迹了。那到后来台湾政府又再重新回来之后，才重新举办了这些活动。所以这其实是日本政府皇民化运动下的一个比较压制的一个行为啦。
6: 好，
5: 没关系，你还有一题的机会。
6: 我相信我可以，
5: 希望你可以答对。
6: 好，
5: 好，那第五题呢？炸邯郸仪式结束后，肉身邯郸通常会接受什么样的仪式来净化呢 ？A. 洗温泉 ，B. 由法师以净符收金 ，C. 饮用符水 ，D. 到庙里谢神。
6: 啊，有一点点难、欸，
5: 真的有一点难。真的，
6: 你
5: 不要砸我们招牌，真的你不要砸我们招牌，
6: 还轻松局太难了。好，我现在是 B， B、C 组在选，太多了吧？
5: 好好，谢谢谢谢，
6: 好多选项在选。好，
5: 但你要想哦，台东有温泉，有朝日温泉，说不定是 A 哦。
6: 我不会相信你。
5: 好，我不是什么好人。
6: 对，饮用符水感觉好像比较不会在这种仪式上吧。
5: 好，
6: 到庙里谢神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法师哦，好啦，那我觉得我还是选 B 耶。
5: 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6: 好，那我觉得到庙里谢神。
5: 好好，你答对了。
6: 谢谢天给的机会，
5: 我不能砸了我们台湾人的招牌。对，答案其实就是第一，到庙里谢神啦。
6: 我刚刚 B 在想是这种活动会有法师吗？
5: 哦，没，对，因为法师是佛教的嘛，所以其实答案就是第一，到庙里谢神啦。那这个仪式的流程啊，邯郸也不仅是勇气的展现，更是一场与神明的契约。那谢神的含义呢，就是当肉身邯郸完成所有炮炸的行程后，第一件事情并非是去庙里休息，而是回到起点的庙宇，然后进行谢神还有退神的仪式啦。
6: 哇，
5: 好，真正你今天勉强擦边成为加杠台湾郎。
6: 对，
5: 好，那你就稍微悔改一下。那我们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好不好？
6: 好啊，
5: 那我们就广告后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咯。
8: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9: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8: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9: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8: 没错，
10: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2: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2: 不要模板。
11: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2: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1: 那你会怎么做？
12: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治。 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0: 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1: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给弄破袜哦。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1: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0: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2: 所以第三道菜，豆豆夹，台语俗谚，豆豆讲。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薄荷理哉。那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台湾的俗谚啦。
2: 没错，
0: 那第一个就真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我来介绍今天的俗谚，叫做狼哪衰进不瓦谁菜龟。
0: 狼哪衰进不瓦谁菜龟。
2: 对，那就是当一个人运气很差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啦，就是指说，因为当一个人运气很差的时候，连原本应该长出不瓦的地方都有可能长出菜龟。对，那不瓦跟菜龟它明明是不同种植物嘛，那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可能会有种错的情况。那这句话就是用比较夸张的一个方式来形容说衰运连连。而且通常会拿来形容一个人最近真的很倒霉，做什么事情都不顺，那就像是考试失常或是工作出包，连出门他都有可能会遇到麻烦，
0: 是真的超衰的那一种。
2: 对，所以就是指说他明明非常努力但是却一直不顺利，那都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对，那跟如果跟今天的主题相关，其实也是可以连接到台湾的民俗文化的哦。因为台湾人普遍会相信说，运势不好的时候可以透过拜拜跟祈福或是参加庙会活动，然后呢就是来转运嘛，就像是盐水风炮或是炸邯
0: 丹，对，就是炸邯丹那些来转运。那就是很多人认为这可以驱邪避凶，那把坏运气通通炸掉。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让那衰的时候，就是去参加这类的活动，希望在新的一年可以越扎越旺，重新的转好运，就是把那些全部的坏运气都全部终结在这边。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真真，
2: 第二句的话叫做北部天顶，南部旁阿跑。
0: 哦，北部天顶，南部
2: 旁阿跑，
0: 旁阿跑。这个我真的没听过耶。真的很厉害耶。
2: 那这句话其实就在形容说，台湾的元宵节它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民俗活动，南风炮指的是指台南的盐水风炮，那北天灯指的则是新北的平溪天灯节。对，所以因为这两个活动一南一北嘛，而且都在元宵节的这段期间举办的，所以后来大家都会使用这句话来代表台湾最经典的元宵文化。而且盐水风炮它本身代表的就是热闹啊、刺激跟驱邪祈福。大家会冲进去风炮里面，就希望把那个坏运给炸掉，来迎接新的好运。而平溪天灯呢，它其实比较偏向说浪漫的祝福。
0: 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2: 所以人们就会把愿望就写在天灯上面嘛，就是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平安顺利跟心想事成。那虽然说一个火光四射的风炮啊，那另外一个是往往升空的天灯，看起来非常的不同，但其实背后都有共同的意义。就是台湾人对平安幸福跟未来的期待。
0: 讲得超好的。
2: 没错，所以南风炮北天灯它不只是形容地理的位置，更是代表台湾元宵节最有特色跟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节庆精神。
0: 真的是两个人其实差比较有点差异，但主要的一种感觉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幸福跟对外的这种期待啦。真的好，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两个台湾的俗谚，那接下来要介绍一个台湾的最近的活动给大家认识，那是大手牵小手好会说母语，那台语手语坐火来讲古，就是一起来讲古啦。那活动的时间呢是在5月21号星期四的11点到11点50分。那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推广母语，然后促进族群的共融，那邀请台湾台语路协会共学团，还有台湾中华民国聋人协会携手合作，然后以台湾本土语言台湾就是台湾的台语嘛，来诠释一些故事啊，并融合手语的翻译，呈现不同面貌的双语，然后来做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的地址呢是在新北市中和区中安街85号，那是他们亲子资料中心的 B1 啦。
2: 没错
0: 没错，那我们刚刚稍微节奏比较快一点，还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谈论邯郸爷这个活动。
2: 好啊，
0: 我们再来谈论一些这些的心得。我觉得那你真正你看这个邯郸，你有实际看过那个邯郸爷吗？
2: 我自己其实没有看过 没有算看过邯郸爷，但是我们家附近有一间庙，
0: 嗯，他也有在炸人吗？
2: 炸
0: 哦，炸不好意思，炸邯郸爷，
2: 对，因为
0: 他也是邯郸爷嘛。
2: 是哦，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很大，我家走出去大概两分钟、嗯、就有一间非常大间的庙，它是台湾的三级古迹
0: 哦，
2: 它是很大间的一间庙，在我家旁边、哦。然后它里面的主神就是刚刚提到的邯郸爷玄坛元帅、
0: 嗯。哇，那有这个活动蛮合理的，
2: 没错。所以其实我印象中，我小时候，我们家就会说，今天你不要，就是晚上就不要出门了、因为平常晚上可能会有夜市什么的。
0: 嗯、
2: 我阿嬷就说，今天晚上就不要去，因为人会很多。
0: 哦，确实。
2: 然后我才问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啊？为什么人会很多？然后我阿嬷就说，哦，因为那个啦，就是
0: 要
2: 炸邯
0: 郸。
2: 然后他就跟我说，今天晚上就先不要出门，人太多了，怕你去会危险。所以我小时候算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可是因为我们家就住旁边，我听得到声音。
0: 哦，那个人会尖会叫吗？
2: 不会，完全听不到。
0: 因为我印象中他是不会有任何声音的。
2: 对，
0: 就是站在上面，然后就是这样被炸。
2: 因为炮声也太大了，
0: 也有可能。
2: 其实我就算人真的可能发出一点声音，我也听不到。
0: 嗯，
2: 没错。所以小时候，其实我的童年经验是，我每一年在那个庙附近都会有炮声，就知道今天是炸邯郸日子，就会有很多庙。而且我提前有去查过，其实我上网找得到我们家那间庙的炸邯郸的
0: 照片吗？
2: 影像，
0: 你带下播给我看，我想看，我好久没有看到炸邯郸了。
2: 好啊，
0: 对，
2: 而且但是我其实有查说，最近这几年好像五年以内，那间庙最近没有在炸邯郸这个活动了。
0: 为什么？你
2: 我不确定是跟环保有没有关系，但
0: 是
2: 我知道的是，他这近五年是没有炸邯郸的活动
0: 哦，比较可惜的一点啊。
2: 没错，
0: 对，所以现在如果要看炸邯郸，可能就真的要往台东那边去走了。
2: 对
0: 对，那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会有很多人在拍，就是有关于炸邯郸啊，或者是盐水风炮的影片。那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影片，就是他亲身去参加那个盐水风炮，然后担任被炸的那个人。然后他们从事前的装备的采购啊，然后到后面实际的去参与那场活动，然后那个整个流程就是很专业，然后也必须要很专业。
2: 对
0: 对，因为那个其实都是一些很危险的活动啦。对，
2: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论呢，就是台湾的天灯啊，然后盐水风炮跟
2: 炸
0: 邯郸。那最后是不是有一首歌要给大家认识一下啦？
2: 没错，
0: 就
2: 那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在2019年出的。那这首歌呢叫做《想都没想过》。对，他是为了电影《邯郸》而演唱的主题曲哦。
0: 那这首歌呢，就是由梁静茹刚真正说的嘛。那我们最后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作为结尾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2: 我是主持人真真，
0: 我们下周再见喽，大家拜拜，
2: 拜拜。

0: 我希望你今年许下的生日愿望就是和我一起在台北生活。我说过每年你生日我就送你一卷录音带，
1: 你还说将来要帮我出唱片，你记得吗？

你知道台北有多冷吗？尤其是一个人的冬天。既然你说你很想我，那你怎么会忍心丢我一个人在台北？

如果你真的是不愿意去阿飞，阿姨是为了结婚。

知道台北有多远吗？要搭七个多小时的火车，我才能见到你。你还爱我吗？我很确定，我爱你。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哎，我回来了。
5: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4: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5: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4: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6: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2:00，推荐你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99次我爱他。午餐时间，用爱填饱心和胃。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7: 前方路口请。
8: 天哪，快下去看看！
9: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哎。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10: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11: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13: 仙杜瑞拉，别走。
12: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3: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12: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3: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12: 我愿意。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1: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0: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1: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2: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5: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6: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3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7: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8: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7: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8: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6: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9: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推荐你《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片尾曲《踮起脚尖爱》。就算爱与梦想需要踮起脚尖，也要勇敢去追。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东大路一百。哎呀，
2: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1: 我想想，七大路。
2: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1: 是小爱啊，
3: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0: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3: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4: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3: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4: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

0: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头大头，下雨不愁。
1: 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2: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3: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7: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8: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6: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9: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10: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19帮您，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下午2点，推荐你终极一班的片尾曲《给我你的爱》。午后休息时光，甜美的歌声是最好的陪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淡水路况、
1: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
3: 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好久不见了，大家又是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重播啊？其实最近的天气哦，好像也是开始逐渐的有下雨的状况了，阴雨连绵啊。虽然说今天天气礼拜一的天气是比较好，但礼拜二开始就是一路刚刚说的阴雨绵绵的天气，一路到礼拜五咯。礼拜六礼拜天的湿度还是会比较偏高一点，可是天气的话感觉就会比较晴朗，温度比较高一点点了。最近毕业季其实也快到了，可以看到很多学校已经陆陆续续在准备他们的举办准备他们的毕业制作展演，然后其实有蛮多的资讯在网络上都可以得到，像是前一阵子我有看到，好像世新大学、辅仁大学他们都有很多的不同系科系的这个毕业制作，都逐渐在一些园区，像是松烟啊，或者是一些展场的地方，都举办了他们的毕制的展出。那我们学校呢，当然也有啊，就有看到很多优秀的作品嘛。然后像是之前的资传系，他们上个礼拜好像也刚完成他们的毕展，我觉得有非常多不错而且优秀的作品也有得奖了。希望我们之后大传系的毕业制作的展演可以顺顺利利吧，拜托拜托了，真的希望。尤其是我们这个礼拜是大传系毕制的校内展，然后在黑天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展出，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下个礼拜也会在松烟有校外展的展出，大家可以来找六六了解一下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专题。那我们淡水最近有什么大小事呢？其实真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会影响我们整个大淡水地区交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淡江大桥终于要通车啦，在5月12号。前几集也都跟大家更新了很多淡江大桥通车的一个盛况还有一些活动，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在淡水在新北市来说，这件事情大家多么的看重，毕竟它也是很大的一个地标。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在近期参与？有，这就报给你知道了哦。我们在5月19号星期二的时候，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没有错，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台呢，会进行一场的留声机 Live Podcast 的活动。那这个活动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Live Podcast 这样的形式，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了，就是我们会在书卷广场，也就是淡江学生很熟知的蛋卷广场，我们会摆一些野餐店，欢迎大家来现场吃聊聊天啊，或者是用餐，因为我们是办在午餐跟晚餐的时间段，是在中午的12点还有晚上的6点的时间，然后会放置野餐垫，大家可以来这边用餐的同时呢，可以听我们的主持人还有一些来宾。我们这次邀请的来宾中午场是来自无论如何书店的一位老板，她是秀美小姐，然后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会在淡水河畔盖了，也不是盖，就是为什么会在淡水河畔然后建立接手，对，为什么会在淡水河畔接手一间书店，一直经营到现在的背后的故事。在晚上6点的这个晚场的时候，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新兴的演员还有艺人，她是露西，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很漂亮的女生，她其实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健康上面很多需要调试以及面对的问题，这过程中他经历了很多种种的关卡，我们也会请他来跟我们聊聊说这之间他的心境转变是怎么样，然后 是如何撑过人生的每一个关卡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5月19号星期二的中午12点还有晚上的6点的时候来到我们的书卷广场，如果下雨天的话会在同桌广场，所以就是可以留意一下我们淡江之声的社群媒体 Instagram， 然后我们上面也会更新更多关于留声记相关的资讯啦。人来人往的转运站，每一次的到访，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不一样的故事进行。今天会是什么样的旅客来到我们的转运站呢？稍微了解了淡水最近的资讯之后呢，待会我们要来跟转运站内的旅客聊聊天啦，期待一下吧。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0: 等一下，出发前我想要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拜托。接电话。唉，怎么还不接啊？
4: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声后请留言。
5: 好突然哦，也突然想到也分手一段时间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突然还是想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分手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用酒精麻痹了自己，那时候在房间里面灯没开，手机屏幕亮着，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传讯息给谁。我不清楚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冷掉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什么让你选择疏远我。当时这段感情的分手带走的不只是习惯存在于我生活中的你，类 LINE 聊天框中的置顶讯息，还有我对爱情的失望。那时的我已经不相信有人可以走进我的心房，直到后面我认识了 Kiki， 我才了解原来情侣间对方三四天才回讯息是不正常的，原来报备不是我一厢情愿所做的事情，而是两个人在乎彼此的证明，原来我值得被爱，原来我是一个合格的另一半。要说我一瞬间就喜欢上了 Kiki 吗？这好像倒也是没有，一开始只是有好感而已，觉得这人有趣，蛮好聊的，而且竟然也会跟我一样喜欢动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看似一个温文儒雅的女生，却能跟着我一起干话聊动漫之类的，还惊讶的发现我们是住在对面的邻居，国中会考还是同个考场。在交往前，根本无法想象我们有多少次的擦肩而过，直到后面出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有时候是假日出门逛街、看电影、跑咖，又或是每周二他来淡江陪我上课、吃饭，每周四我去政大一起逛校园，还有逛周遭的环境。直到后面我越陷越深，我明确知道自己喜欢上了他，可能是源于他吃到好吃的东西时的愉悦的表情。也可能是他送我那本亲手熬夜绘制的焦虑小书，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发生的这一切是我深陷其中且无法自拔的原因。在12月4号的周四，在逛市集的尾声，我送了他一束花，看到他又笑又破线动。他不知道的是，我在那天回家的路上，反复把那片的线动看了好几次，嘴角也莫名忍不住的一直在笑。再到这一天的隔天，我们提前的交换了圣诞礼物，并且在当天交往了。他把我去年发的一张专辑烧成实地专辑，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有人是这么认真的看待我的爱好，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更准确的说，他给了我做任何事的动力， 给了我一切的鼓励和勇气。无论是音乐、工作，还是该怎么去如何的诚实的面对自己，直到我后来搬回新店开始实习了，离开了住了四年左右的淡水，但庆幸没变的是，他一直都在我身边。对嘻嘻想说的话，不知道怎么一语概括，说谢谢你和我喜欢你，感觉有点笼统，并且过于简单。说想跟你在一起很久很久，又很像在画大饼。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这通电话打给你，就是想跟你说谢谢。如果当初没有选择分手，我不会理解原来爱情是这样子。然后回到前面说的，就是或许你曾经带走了我对爱情的美好幻想，但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分别，才能让我在现在交到这么好的女朋友。现在的我不再试图去理解你当初的冷落，因为我也没有这个需要去理解，不会再自我内耗是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也没有必要了。现在我也不再像之前会那么长，甚至也不会再去跑牛丹店了，因为我现在女朋友她喜欢跑咖，而我现在的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她想跑的每间咖啡厅，在相机镜头的另一面，座位的对角都是我。谢谢你曾经那样对我，才让我了解到这份爱恋来的是多么难能可贵。虽然我知道这通电话你还是没接，还是归于到语音信箱，我甚至不知道你会不会把它点开来听，但是我想说的也就这些了。分手后我过得蛮好的，希望你自己过得也是好的，然后找到适合的。那先这样啦，我差不多到这边了，拜啦。

0: 人生中有多少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呢？又有几分之几的几率让我们开始了那段占有你生命一部分的缘分？来自卢广仲的几分之几。亲爱的旅客，不论您的方向是哪里，身边是谁，记得偶尔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吧。待会儿我们要来跟来到转运站的旅客聊聊咯。
1: 同学同学，这么多啦，
2: 我要一碗馄饨面。
1: 没问题，来得多。
2: 老板，你怎么每天心情都那么好啊？
3: 少年呢，这你就不知道。来来来，有没有听到这个音乐还有这个节目？
2: 哇，老板，你都播哪一台的广播啊？
1: 你在问我的对啊，每天的好心情就交给淡江之声 FM88.7。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惶恐
6: 失措。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情。
1: 各位旅客您好，1798路线客运即将发车，请至251号月台上车。
2: 66这次呢，在转运站遇到

0: 到的是一对小情侣，这其实也不是他们第一次经过转运站了啦。我其实遇过他们蛮多次的，然后说起来他们的缘分也蛮奇妙的，因为六六在淡水其实见证了他们的相遇，然后相知还有相爱。刚刚听到男生给前任的这个语音信箱，才发现说，哎，原来他们居然从小就是邻居吗？一直走到现在，虽然说在一起的时间也感觉没有很长，可是好像经历了不少的磨练，还有美好的回忆。那我们今天也刚好在转运站遇到了他们。Hello Kiki，Hello YB，
1: 早安早安早安。
0: 那今天就是很开心在这边遇到，再一次遇到两位，我们也常常在淡水见面嘛，然后就蛮好奇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见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怎么样开始认识的，你们还记得吗？
1: 那时候跟前任刚分手的时候，然后长期喝酒抽烟，
0: 不好的示范，
1: 不是好示范，对，不是好示范。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0: 对，各位听众朋友们，
1: 现在会被贬，会被贬。好，反正就是今天说的就这样。然后我们的共同朋友，然后他就有打电话来。然后他那时候不是来关心我的，但是因为他也有喝酒，然后他喝完酒想找人聊天。
0: 打电话不是来关心你吗？
1: 他不知道我分手了。
0: 哦，然后就刚好他心情不好，然后打电话给你，然后你也刚好心情不好，就两个人这样聊聊天这样。
1: 对对对，然后聊到后面，我忘记聊到什么了，然后他就突然问我理想型。
0: 哦，
1: 然后他就
0: 会不会是其实是知道说啊你刚好分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心情不好，想说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之类的。
1: 有可能我后面没有问过他，
0: 介绍新女生给你认识。
1: 然后他就传了一些女生的 IG 给我，我很怕我待会扁。
0: 不会啦。
1: 然后后面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嗯，这个好可爱哦之类的。
0: 这个好可爱是指 Kiki 吗？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就刚好觉得 Kiki 很可爱的，然后想说认识一下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啊，还没有那么快。
1: 我们共同朋友直接帮我说，那我帮你去跟他说，帮你认识。然后隔天早上我酒醒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已经传讯息给 Kiki， 然后提都给我看的。然后就是一个就是宿醉脑袋，头已经够痛了。
0: 嗯。
1: 然后就还强迫
0: 头更痛了。
1: 然后还强迫个 I 人去认识的那种感觉。
0: 哦，两位都是 I 人吗？
2: 我是。
3: 没有，我是 E 人。
0: Kiki 是 E 人。对对对，好 ，YB 是 I 人，然后认识了这个 Kiki，
1: 喝完酒之后是 E 人，
0: 好，那隔天早上你醒来看到那个讯息之后呢？
1: 尬爆，
0: 觉得很尴尬，自己昨天居然会答应让你的朋友做这件事情，
1: 对我竟然没有阻止他。
0: 那后续呢？后续你们是怎么聊上的？
1: 哦，后续有点小对不起，但是就是那时候可能。那个共同朋友生日刚好在附近，
0: 刚好快到朋友生日了，借这个机会，来认识一下这个人。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聊天话题也有用这个人的名义啦，可能现在可能讨论送他什么蛋糕啊，然后订什么餐厅之类的。
0: 但毕竟一开始的时候，感觉这个共同朋友就是你们比较，怎么说，比较最能够上手的一个共同话题了吧？
1: 对对，确实确实，因为那个时候在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下，然后除了一些分享日常以外，也不太好多聊些什么之类的，怕太过于进攻，
0: 对，
1: 所以就只好从日常朋友下手了。
0: 太快，好，那朋友也算是一个挡箭牌，
1: 对不起，
0: 中间的桥梁这样子。然后你们认识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们决定，就是这个人是我想要跟他牵手，然后走接下来的路，然后想要决定跟他在一起的？
3: 不然我们两个都讲好了，
1: 你先，我先，
3: 你先，
1: 好，我先。首先。就是我就像我刚刚信中提到的，就是本身就是理想型，然后有好感嘛，对，然后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奔着一个有目的性的去。我这个其实后面交往后我本来就跟他讲过了，所以他也不会觉得尴尬，对，对，所以本来就是有目的性的。然后后面关于契机的部分其实没有特别，因为我是可能就 相处，然后再提升好感，相处再提升好感，相处再提升好感、嗯、然后他可能就做的一些事情或是我们一些出去的一些细节，然后都让我很感觉到很开心，然后很想要跟这个人一起待下去，然后一起走下去，这种感觉。
0: 所以算是先一见钟情，然后再日久生情。
1: 哎，有到一见钟情吗？有理想型，但是没有到一见钟情。
0: 哦，就觉得可以试试看，可以相处看看。
1: 对，有理想型，但还没有到一见钟情嘛。
0: 那 Kiki 嘞，
3: 我觉得也像 YB 说的，就是比较像是那种日久生情，然后长时间的相处，然后觉得跟对方的可能磨合啊什么的都蛮好的，好像蛮适合彼此的，然后所以最后才会决定说要在一起。
0: 哦，那所以经过你们的磨合，那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蛮想问的，就是因为你们在这段感情里面一定会遇到经历蛮多的事情嘛，然后在一起前跟在一起后，你们有各自觉得有什么样成长吗？或者是对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1: 我的部分吗？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对。
0: Kiki 觉得自己在交往前交往后有什么不太一样吗？
3: 我觉得生活上就当然变更丰富啊，因为我现在会去他家做菜给他吃啊，或者跟他一起做菜、oh. 对，然后现在就是最近在减肥嘛，然后他就有化身我的那个魔鬼教练，就会说哎，在一组
0: 你已经很瘦了还要减肥。
3: 没有啊，就是让自己就是变得体态更好看一点、
0: uh-huh, 追求更好的自己。
3: 没错。
0: 那我觉得你们会一起煮饭这件事情是现在很少大学生情侣很少吗？感觉比较少见，就是很少大学生情侣可以这样有这个机会这样一起就是下厨，然后感觉是一个很棒的回忆耶。
3: 对啊，感觉是就像我们就前面提到的说我们住很近，所以这也是一个优点吧，然后就对我们生活周遭的餐厅啊也都蛮熟悉的，所以感觉就共同话题很多。
0: 你们住很近是住多近？
1: 走路
3: 不到，没有哦，对对对，两三分钟，不到五分钟。
0: 两三分钟是请问是楼下隔壁是吗？
3: 没有，不同社区
0: 哦，
1: 可能要过个马路了、
0: 嗯、哦，所以根本就是隔壁两个社区这样子。哇，那超近的。你们是从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
3: 还没交往好像就知道，我记得那时候是刚认识没多久，然后就在群组说哎、欸，你住新店哎，你住某个地方，然后我也说，哎、欸，我也住那个地方、欸，哎，然后就更细聊说，哦，我住可能某一个商场附近啊，然后后来就发现说，根本就是在对面，
0: 太扯了，这个缘分啊，好奇妙、哦，
3: 没错，
0: 必须得说你们明明住那么近，然后偏偏又在淡水相遇的这个缘分，真的，我觉得很酷，
1: 还是靠朋友了。
0: 很有趣的一个体验，我也是第一次遇过这种这么应该怎么说，就是感觉好像冥冥之中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一定会把你们绑定在一起的这种缘分，觉得蛮好的。然后听说 YB 好像交往之后有写了一首歌要送给 Kiki 是吗？
1: 已经发了
0: 发行了，因为 YB 他自己也是在有在做歌曲是吧？
1: 是的，已经差不多做了4年多了。
0: 哦，那也是很熟练了。那你个时候会想要做这首歌送给 Kiki 的原因，或者是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到底代表了你什么样的心情？
1: 因为我很长时候心思比较可能细腻，然后难猜，然后但是又很难搞，因为又想要对方来猜那种感觉。
0: 哦，
1: 就有说也蛮欠扁的。然后但是他可以负责安抚好那种我。
0: 你是说 Kiki 可以在你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比较敏感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可以有点像一个万能药一样，就是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及时出手可以带给你一种安抚的效果。
1: 对对对，而且不得不说是真的很有效的。对，所以后面就刚好想到万能药这个歌名，然后觉得就很贴切。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也不想要太直白的告白，所以我就想说以这个歌名来形容的话是很适合的，所以我就以这个歌名来做一个代表去写一首新歌。
0: 嗯，那我很想问，这边就很好奇想问 Kiki 一个问题， 你是到底用什么样的手段跟手法来安抚我们这个 YB 啊？
3: 我一定要跟你分享 YB 他真的就是有个坏习惯，可能从以前到现在坏习惯，他会冷暴力
0: 啊。情侣之间冷暴力真的是会让人家多很多猜忌跟怀疑，
1: 真的好坏哦。
3: 真的很伤啊。然后一开始我有点忘记最一开始他是什么事情，反正他就开始冷暴力，然后我就发现了，我就跟他说你不可以冷暴力，以后你只要有事情你一定要跟我讲，就是不你只要不开心你就要跟我讲，不管是什么原因。对，虽然后来就是他有慢慢改善 啊慢慢改善的下场就是他会直接痛骂我。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痛骂我，然后我们把事情讲开还是比冷暴力好。
0: 比起来还是比较好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这首由 YB 送给 Kiki 的这首歌曲《万能药》。

0: 刚听到的首歌曲是来自 SYB 的《万能药》，也是我们 YB 要送给 Kiki 的一首算是情歌吧。
1: 算，也算是怎么说呢？一首感谢信那种感觉。
0: 哦，感谢信的感觉，一帖药，万能药。
1: 谢谢。
0: 哎、欸，我觉得我其实真的觉得这个形容蛮好的，就是。一个人可以安抚你所有情绪，然后只要有他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安心。这种感觉真的就蛮像万能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那种感觉吧。
1: 而且我主歌里面写的词也没有特定去写哪个场景，就以防听众就是可以自己带入那种感觉。对对对。
0: 但我在想，你为什么会想要用万能药而不是？特效药感觉也是很强，然后就是可以治疗任何你有不舒服的地方。
1: 因为特效药我自己的给我的感官是比较急用，然后可能短效的那种。然后我可能我所期待的是那种可能长效，然后不是那种有副作用，然后它是能够慢慢让我舒缓下去，而不是可能一瞬间的好，但是可能在下一秒又爆开来了。
0: 好啦，那我们再回来聊聊你们的感情，因为毕竟有提到说其实 YB 的个性会比较细腻比较敏感一点嘛。那你们在彼此可能有闹矛盾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一般都是怎么处理？哇，这个问题有点辛辣哦。
1: 我觉得可能就像刚刚说到的吧，可能我有时候会有些坏习惯，就是他可能我可能会避开不谈，然后他可能会主动跟我说之后不会发生的，或是说原因之类的。然后我就对啊，哈哈，我也这么觉得，哈哈之类的，然后一堆哈哈字眼，然后但其实超气，然后后面他就越来越不爽。然后后面我就也开始不爽，
0: 然后两个人就吵架，这样
1: 差不多。
2: 但我是属于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我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不开心，我真的就是对他不开心超级无敌敏锐的。他只要传个讯息，然后可能打哈哈，或者是不传贴图，然后我就会抓到他不开心，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开心？然后就像前面讲的嘛，他会冷暴力，然后一开始都不跟我讲，然后后来我会一直追问，一直追问，一直追问，我问到他要讲为止，然后问到事情解决为止。
0: 那 YB 被一直追问不会觉得很烦，或者是压力很大吗？
1: 没有啊，阿 Kiki 都喜欢我骂他。
2: 我没有，没有。我跟你讲，YB 的个性就是他虽然他不讲，但是他希望有人问他，你不问的话，他反而更不开心。
0: 那我觉得我很像 YB 的角色。
2: 你说你
0: 在我的感情，在六六的感情里面，但是我们就是六六的伴侣是比较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类型，他是就是他感觉到你不开心，他就是放着你在那边。
2: 我觉得不行哎，那你这样开心吗？
0: 我就成熟的女人就是会自己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啊。
1: 你是主持人还是他是主持人？
2: 我开始在采访他。你现在开心吗？
0: 好，那其实我觉得好啦，聊回到淡水，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淡水嘛，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淡水转运站，所以想说你们的感情最开始在淡水开始的，那对你们来说这个地方对你们来说应该蛮特别的吧。
2: 不然我先讲。
1: 好，
2: 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到大可能都被困在文山区，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文山区的，所以我觉得淡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点是，之前可能在暧昧或者是交往过后，我都会每周会有一天没有课，然后去淡水找他，然后陪他在淡江上课嘛。然后我觉得这段回忆虽然上课真的很无聊，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我也听不懂，可是就是觉得跟他一起上课有一种在谈大学恋爱的感觉，
0: 陪伴的感觉。
2: 对对对，然后
0: 校园恋爱，
2: 没错没错。然后之前跨年的时候我也是陪他上课，然后我们在一起可能吃晚餐啊，看烟火，我就觉得这段回忆对我来说是非常浪漫的。
0: 我会觉得，因为就我所知，我看 Kiki 好像也蛮常喜欢看夕阳，或者是在淡水河畔走走的。 有没有什么淡水哪一个地方对你们来说有特别的回忆吗？除了学校之外。
2: 哦，那我觉得我们也看过蛮多次夕阳的，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说看烟火嘛，所以我觉得淡水老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回忆。
0: 你们一般都是会在老街口的那个地方吗？还是你们会去哪里？
2: 我们会整个逛完，就走完那一条，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走下去。
0: 嗯，散步，
2: 嗯，很舒服。
0: 那 YB 呢？对 YB 来说，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回忆，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在淡水的地方？
1: 我的部分可能是英专路，对，
0: 英专路
1: 一整条英专路，
0: 夜市吗？
1: 不是不是，就是那一条直线的。
0: 嗯，
1: 然后原因是平常跟朋友的话，可能通常都是可能朋友载我之类的，所以就是快速通过嘛，
0: 嗯，
1: 就也不会去逛。然后那可能平常就算走路，也是为了通勤去捷运站，或是可能像我之前上班在英专路，所以也是为了通勤上班，所以不会真正的去好好逛英专路。但其实英专路蛮好逛的。然后直到后面跟 Kiki 暧昧，然后出去，甚至交往后面的出去，有时候也会经过英专路，但就会好好的去享受英专路的一些。吃的也好，然后一些有趣的东西也好，对，
0: 就是看店家在卖什么啊，
1: 嗯、
0: 然后那边的氛围怎么样，这样。
1: 但是就是自己经过英专路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想法，
0: 嗯，
1: 但是就是跟他一起去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想法，所以就是可能这、就是、可能就是英专路对我特别低的一些想法。
0: 我觉得等于说，可能跟 Kiki 在一起，然后你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会让你比较可以感受到。周遭的变化吗？或者是整个环境带给你的感受？
1: 欸，可以这么说，差不多这样没错。
0: 嗯，因为我可以发现说 Kiki 也是一个蛮有好奇心的一个人，就是他很喜欢记录生活，然后也很喜欢看到就是周遭有什么可爱的东西，或者是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他就会很开心，对不对？
1: 没错。
0: 这样好像就是有点潜移默化之中有点影响到 YB 吧，我觉得。
2: 有吗？
0: 有吗？
1: 嗯，对，
0: 说不定有，但他其实自己没有感觉到。
1: 欸，有可能啊，因为有没有这部分，我只知道我还是想喜欢吃瓜，但可能对事物的，我觉得还好。
0: 嗯哼嗯哼，好，那聊到这边也差不多，就是我们稍微准备要休息一下了。其实，亲爱的旅客，想要跟你们说的是，休息不一定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也说不定可以稍微慢下脚步，看一下就是周围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化，说不定可以看到更多美好还有温暖的风景。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然后喘一口气休息一下再出发吧。
3: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4: 去问你妈。
3: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3: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6: 欢迎收看
7: 是什么东西。
8: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3: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5: 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3: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9: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10: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9: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哦，天气好热哦，来去买一杯饮料好了。
12: 欢迎光临，请问要点单了吗？
11: 我要一杯珍多绿半尾。
12: 好的，请问要买塑胶袋吗？
11: 拿在手上好麻烦哦，买一个塑胶袋吧。
12: 好的，加购一元塑胶袋一个。
13: 买饮料自备塑胶袋，享受清凉又减碳。淡江之声提醒您。
14: 我不该躲，多没意义，义无反顾的面对自己。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来自邓紫棋的 Find You。 邓紫棋的歌声真的是相当来说非常动人，这首歌呢也是 Kiki 想要送给男朋友的一首歌。想问 Kiki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要点这首歌？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全部的歌词都是我想要对 YB 说的话。
0: 哇，好浪漫哇。
2: 你刚刚反应没有那么大的。
0: 不是，就是突然觉得被感动到耶，就是刚刚一起在听这首歌的同时，然后觉得说这些话都是想要对另外一半说的，那种感受真的有点，就是我还有我被好两位闪到了，谢谢。
2: 不会不会，
0: 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大礼包。
1: 不客气。
0: 那所以你觉得这些歌词都是想要对 YB 说的，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就是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这个人吗？还是怎么样？
1: 会啊，因为 YB 他以前可能就是感情上或者是生活上让他对自己没有那么有自信，所以他就常常会对我们两个的感情产生一点，就是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一点怀疑，然后自己有时候会自己消化一切，然后这时候我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吗，或者是这时候的他会让我觉得很陌生，所以这首歌会让我很想要对他说，就你在我眼里真的很好，然后我也很想要一步一步走向你，然后直到找到你为止。然后 我就很喜欢他歌词里面讲到的，就是无论你在巅峰或者是幽谷，我都会想要找到你。
0: 哇，好浪漫的一句话，
1: 真的。
0: 而且这种很真挚的感情真的让人家很容易就会动容。最近接获一个情报是说 YB 最近发生了蛮大的意外。
2: 对，那个上个礼拜哎，没有，是这个礼拜，这礼拜三的时候那个上班途中出车祸哈，大家骑车小心。
0: 大家真的出门在外要小心安全。我想知道 Kiki 当下的反应。
1: 哇，当下传那个照片给我，整个脸都是血。
0: 当下还可以传照片给你？
1: 对，我真的觉得他应该马上叫救护车啊！传什么照片给我？
0: 没有叫救护车吗？
1: 没有。
0: 什么？
2: 我出车祸完，我在路边休息了一下，然后我请就有三个路人来帮我。
0: YB 同学，请好好解释。
2: 是在山路那边，然后在山路那边，然后有三个路人，一个路人我说可以帮我捡下鞋子吗，然后他帮我捡鞋子，然后就三个鞋子，然后另外一个路人帮我扶车，然后再另外一个路人帮我扶到车上，然后我就继续从文山区骑到市政府。
0: 什么意思？你那个时候是在赶着要去上班吗，还是怎么样？
2: 因为反正就两个不一样的地点，然后呢我就要赶到另外一个地点，因为不然我要迟到了。
0: 所以是快迟到的情况下，然后
2: 对对对，
0: 急急忙忙的想要一心觉得说要去工作。
2: 对对对，然后出完车后也一心忙忙的要去工作。因为我后面想说太久没有回 Kiki， 我就回他一下，但我手又很痛，我就没办法打字，我说那我就诚实好了，然后我就录了语音，然后刚好红灯，我就红灯然后自拍。
0: 什么意思啊？大家不好的示范，我不要学，
1: 脑子被撞到。
0: 出车祸或者是就是路上真的不小心遇到意外的话，千万第一时间要打电话给救护车，请我们的医护人员来协助。哎，真的是。那个时候 Kiki 也是照顾你很多时间吗？
2: 他从我出车祸到今天差不多都花了蛮多时间在这里照顾的。
0: 就我所知好像 Kiki 还有亲自就是下厨，然后为你准备那个希望你康复的餐点。
2: 有有有，汤蛮好喝的，虽然还是觉得太咸。
1: 对，我做那个蛤蜊蒜头蛤蜊鸡汤。
0: 哦，好贤惠哦。Kiki 我也要。
1: 好等一下就做给你。
0: 好啦，那就是除了你们在淡水，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学校跟在河畔边都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嘛，那如果有一个地方想要让你们在就是从来没有去探索过或者是想要去走走看看的地方的话，在淡水这个地方你们会想要去哪里，会想要在什么样的地方再留下一个新的美好的回忆？
1: 应该是
0: 淡江之声广播电台。
1: 对对。我觉得那今天完成了我人生高峰了，我觉得我人生圆满了。
0: 开玩笑的。
1: 回归刚刚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的话，我觉得是沙仑。对，因为我喜欢看海，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没有一起去过沙轮，然后对我来说情侣一起去看海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0: 沙轮海滩吗？
1: 没错没错。
2: 可惜的点是因为就是我们很常无论是交往前交往后，我们很常就是问说今天的行程要干嘛，有时候也会排掉沙轮，但后面都偏偏因为一些不可抗因素，然后结果就没有去了。
0: 会不会是老天爷其实在暗示你们不该去沙轮？
2: 不知道，反正就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去过。
0: 哦，有点小遗憾这样，所以会一直想要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
2: 嗯，
0: 那你们有想要去海边就单纯吹吹海风吗？还是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2: 这我没有特别想过，就只是刚好就是，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单纯想去而已。
0: 嗯，
2: 还没想过要去那边干嘛。
0: 好，那希望你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去沙轮海滩走一走看一看，然后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到时候再拍照跟我分享啊。
1: 好，
0: 再带来转运站跟我分享一下。那想问 Kiki 跟 YB， 就是你们接下来对于你们的感情或者是人生想要接下来一起走的路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想要达成的事情吗？你们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或者是一个目的，也不是目的，就是一个目标这样子。
1: 好，那我先说，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刚好都在一个转捩点，就是要从一个学生身份转换到
0: 职场，
1: 对，职场上，所以这个关键点其实非常非常容易分手，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目标就是我们两个当然都能找到工作的同时呢，然后可以让我们两个的感情就是好好稳定的下去，这是短期目标。
0: 嗯哼，那长久之下你们会想要往
1: 好鸵鸟，
0: 就目前还没有想到那么远。
1: 对，
2: 这个之后再说。
0: 那 YB 呢？ YB 觉得短期内或者是你们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要一起达成的事情吗？
2: 嗯，首先先交满一年，因为可能之前都偏素食，然后
0: 为什么你们的感情好像在达成什么 KPI 哦？
2: 哎、欸，乱讲话。
0: 两位即将步入职场的两位老师。
2: 欸、没有，要先五个月，要先五个月，
0: 即将五个月了。
2: 嗯，然后反正如果可以的话，先希望花一年，然后之后出国出去玩，还有像一起可能租房住这样子的。
0: 嗯，主要追求一个稳定一点的生活。
2: 嗯，
0: 然后希望彼此可以一直陪伴在对方的身边。
2: 对对对，没有想什么特别的，可能就一些日常的时候聊到的事情。
0: 嗯，那除了去沙轮之外，你们还有什么特别想要一起去做的事情？
1: 想去的地方有台南跟日本，超想去的。
0: 哦、为什么会是这两个地方？
1: 因为我觉得没有台南是我单纯很喜欢，然后日本的话，
0: 牛肉汤
1: 啊、没有没有是蛋糕。台南的咖啡厅都超级赞的
0: 哦。嗯哦，对，刚刚云信箱那个 YB 有提到说你很喜欢跑咖。
1: 哦，没错。
0: 嗯哼，
1: 啊，日本的话是我觉得情侣第一次出国去日本就特浪漫。
0: 特浪漫的点在，
1: 就是一种感觉说不上来，不觉得就是情侣一起去日本，然后再放那个你的名字的那个主题曲，就有一种宿命感的感觉。
0: 我发现来我们节目的来宾都很想去日本诶、欸，前几集也有那个来宾是想带爷爷奶奶去日本，
2: 奶奶。
1: 爷爷，
0: 哎，两位已经到爷爷奶奶了吗？好，好啦，那非常开心，今天 YB 跟 Kiki 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来到转运站跟大家聊聊天，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这边，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0: 生命中可以遇到的缘分其实很多，但如果刚好真的你觉得这个缘分对了。是一个适合你的人，那我们就好好的把握当下，不要为自己留下遗憾。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会犹豫说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把握当下吧，只要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不会后悔，那就去试试看吧，不妨就是让自己多一点尝试的机会，多一点更多的可能。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期待下礼拜再与您相遇。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3: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淡江之声 FM88.7，陪伴您聆听生活中每个平凡的乐章。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1: 早上车子好多，好臭、哦。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12: 就乌贼车。
11: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12: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11: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啊？
12: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11: 什么？
13: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11: 妈妈，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14: 现在时间下午3点。推荐您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雨爱》，微凉午后，歌声像细雨带来浪漫与思念。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5: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1: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
0: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我们是谈一个和女性有关议题的节目。那前面几集我们也有聊到我们和母亲啊、和身材娇小的相关主题，那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收听。
1: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就会分享我们各自的经验，那不要错过喽。
0: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
1: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们现在单元来到美的展开室，我们会分享自己的相关经验跟看法。我们这集的主题直接开门见山跟大家说一下，是认识韩系的美，韩系妆容完全指南。那听到这个主题，我就很想到，一五，你之前是不是有给个化妆师化妆的经验？然后那个化妆师有去韩国进修过
0: 啊？对，没错。那时候我是先在社群软体上面看到，就他有做一些短影片，然后就说他是一个从韩国进修回来的彩妆师，然后他有获得那边的一个证照。我那时候就蛮有兴趣，而且画出来的妆容真的是就是一个换头术，很厉害，然后也可以抓住每个人的优点，然后放大它。然后真的去到那边的时候就其实我觉得一整体这样画下来没有到很久，大概一个小时。
1: 对，一个小时。
0: 那些大家知道化妆师真的都需要蛮久的时间。
1: 对，
0: 就在化妆过程中，我觉得他真的有就是把我一些特色把它放大。然后像我自己是偏单眼皮，就有时候单有时候双，那通常是单眼皮。对，然后他就会抓住单眼皮的特色，然后比如说拉长眼尾啊，画的都非常精致，妆前保养就是做的很足。其实我觉得花蛮大一段时间都在做妆前保养。
1: 哦，你是说是花蛮多时间都在做保养？
0: 没错，就是先我记得有先湿敷一下，就用化妆棉片先湿敷，慢慢的再一层一层这样上底妆。那就是真的需要用刮棒，然后轻轻薄薄的擦几层这样子。对，然后手法都是很温柔，就它好像叠加了很多层，不管是粉底还是眼妆啊，或是唇妆。那其实大家知道韩妆蛮注重这个细节，
1: 对，它的细节都很重要，
0: 然后工具也很多。对，那虽然它这样叠加了非常多次，但是它完全不会显脏。对，其实我觉得还蛮厉害的一点，少量多次的感觉。
1: 韩妆重点就是蛮干净，然后细节要很精致。
0: 对对对
1: 对。
0: 像那一天我们是要拍 Her Voice 的一个形象照，我们自己约的。
1: 对，在暑假的时候约。
0: 没错，然后其实那一整天这样下来，我早上七点就到他们工作室，然后我是跟一九约十点在安森那边拍，因为晚上还有行程，所以晚上回家可能十一点，就是整整超过
1: 12个小时，
0: 应该有45个小时都没有脱妆，而且我中途没有补妆。很厉害的是他上的蜜粉是完全很少。对，就是只有重点部位 T字
1: 出油的地方，
0: 然后脸颊它是让它保持自然的，有点水光肌的感觉，反而黑亮亮的。对对，所以还蛮厉害。
1: 对，
0: 我觉得
1: 就很多小配波，就是
0: 对对对，
1: 大家不知道的一些细节
0: 在里面。真的真的，对，像是现在韩妆是真的非常流行的一个趋势嘛，尤其又是 K-pop 这样子崛起，那就是有比如说明星带货啊等等，韩国现在彩妆品牌也是竞争力非常强哦。
1: 对，就各家各个品牌都要竞。力出那种小周边啊，或者是买什么东西送什么。
0: 对对对，
1: 是来吸引人的目光，
0: 或是有一些像是腮红啊等等，然后他们要做像是吊饰一样， 对可以挂在包包，很可爱，
1: 打开来是腮红，
0: 各种
1: 镜子之类的。
0: 对，比较便携。那说到便携，一九你有没有就是平常包包一定要放的几样有关于化妆的小物呢？
1: 有，我自己呢我一定会带口红，因为会想要提升气色。
0: 对对对，一定，这必备。
1: 然后还有那个吸油面纸，就是比如说脸上看，这样是台湾人比较容易 T 字部位出油，就可以像吸一下吸一下。 然后虽然那不算化妆品，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刘海蜜粉。
0: 哦，对对，
1: 对，就像不是可能台湾夏天，
0: 它
1: 刘海可能会比较容易出油，也会想要拍一下拍一下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刘海蜜粉很强的是，你拍它就会哦，马上那个油都不见了。
0: 欸、真的真的
1: 真的不知道那什么神奇的功效这样子。
0: 嗯，
1: 然后还有，但是我大概是这三样东西。
0: 嗯，
1: 但是如果化妆的话，如果时间很赶的话，我一定会上遮瑕、遮黑眼圈啊，或者是鼻翼泛红。嗯，然后还有底妆，对底妆的部分。
0: 那我自己包包的话，是一定要带口红，可以变一个大的化妆包，而不是只有一支口红，已经不能满足我。
1: 对，现在不行。
0: 对对，没错。
1: 现在人化妆包都越塞越多，
0: 越来越大。
1: 对。
0: 那有时候东西带着是一个安全感，那不一定会用到。
1: 嗯，没有错。其实有时候放了就会安心，就是哦，有这个在，那我
0: 就安心了，
1: 一切顺利。
0: 没错。
1: 但有时候搞不好也不会用到，你在忙的时候也不会想到。
0: 真的，没错。哎，那我想问问看，一九平常的化妆步骤是怎么样子的呢？
1: 我自己呢，就一样会跟大家一样，先做妆前保养。
0: 嗯，
1: 然后我可能会先用化妆水搭在化妆棉上，然后擦一下脸颊。
0: 对，
1: 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呢，直接上遮瑕，上在眼下或者是鼻翼比较容易泛红或者是暗沉的地方，让提亮这样子。嗯，然后还有再来是直接上气垫粉饼。因为我平常真的是比较赶，所以直接上气垫粉饼，然后再来就是上个腮红，然后阴影上在轮廓那边，然后鼻子的话也会上个阴影，然后让鼻子看起来比较高、比较立体这样子。
0: 哦，
1: 然后还有会上一点高光亮粉在自己腮红这边。
0: 嗯，
1: 如果说那天有比较重大的活动的话，我就会可能夹个睫毛、刷个睫毛膏，然后再画个眼线，然后最后再做定妆这样子。
0: 嗯，哦，这是全部最后才做定妆。
1: 对。
0: 嗯，
1: 但因为真的平常真的超级赶，我可能有时候都在公车上化妆，这只能化那种十分钟速成妆。
0: 对，日常通行妆。
1: 对对对对对。那一五你呢？
2: 嗯，那我自己平常的话是，我自己很推荐有一个 BB 霜，因为我以前都是用粉底液，对，然后就是用刮刀啊，粉扑拍拍拍拍，但其实这样一整套下来，你光底妆就已经，其实跟现在的速度来比，我现在可以画完一整个全妆了，但是可能以前的画法是底妆还没画完，或是才刚画完，对，所以那个时间差距实在太久。然后再者是我不是很想要洗手，对，因为就是你弄完那些粉扑什么一定要洗手，不然就脏脏的，对，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用那个 BB 霜 CC 霜，它可以直接用手涂然后抹匀，就是效果也都非常好。
0: 嗯，
2: 对。然后如果是日常的话，就是简单的弄完底妆，然后就是铺个蜜粉定妆，然后再上一点点的腮红跟口红，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子。对，就是让它有气色，然后平均一下脸上的暗沉等等的，那全妆就是再加上别的一些小点缀这样子。对。
0: 嗯，
2: 小修饰。对。
0: 嗯，
1: 那看起来就每个人其实化妆步骤都
2: 不太一样，有自己的方式。
1: 对对对，那不知道各位听众的化妆方式是什么呢？也可以在 IG 跟我们说哟。那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超爱韩妆，因为很喜欢看 K-pop 的关系。
0: 嗯，
1: 但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去韩国化妆室啊，到底要怎么预约，跟会学习到什么资讯？我之前都蛮好奇这些事情。
0: 嗯，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广告回来之后呢，那我们就来到了 Women's Talk 单元，邀请来宾蹦蹦与我们分享相关经验与精彩的访谈内容哦。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过，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战斗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欸，这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跟歌手经历还有歌词，我真的觉得超酷欸。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 part 听什么，红白这次登场的余韵乐团就有被介绍到欸，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6: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咖啡好了，请慢用。
1: 欢迎回到和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九，
2: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那现在来到我们的精华单元 Women's Talk。那今天邀请到 Bone， 那他本身是位 YouTuber， 然后又在经营 IG 社群，然后内容主要是以美妆跟保养为主。
2: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Bone 来到我们这个 Her Voice 的节目哦。那也请 Bone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Bone。
1: 欢迎你，
2: 掌声欢迎。
1: 那我们第一个部分问题是有关在韩进修跟文化观察的相关问题。那想问 Bone， 就是在10年前有 YouTube 发的第一支影片，就是有关美妆，然后后来也陆陆续续发布很多关于美妆啊保养的内容。那当初怎么会想要以这个内容为主呢？
7: 因为从小就很爱漂亮对，然后后来就会开始想说，因为那时候很流行无名小站啊，匹克帮， 对不对？然后看了很多分享之后，就想说哎、欸，我好像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些东西。嗯，然后所以一开始呢，就以我自己擅长的化妆啊，然后保养开始跟大家分享。
1: 嗯，是因为自己也很擅长，然后又很喜欢这个东西，
7: 对，很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嗯，
1: 所以是从小就会去上网爬这种影片，或者是文那种。
7: 那时候是图文比较多，就看图片那种。
2: 嗯，然后后面那个 YouTube 才慢慢崛起。
7: 对，
1: 就是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嗯，
7: 国中后就会开始，那时候很流行 BB 霜啊，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开始想要叫妈妈买 BB 霜给我，然后后来生日礼物都许愿想要化妆品，就是疯狂、
1: 很喜欢你。
7: 对，然后或者是开始偷用妈妈的化妆品了。对，然后后来高中的时候上课就开始偷偷化妆了，
1: 高中就开始化妆，
7: 就很喜欢。
1: 爸妈看到从小就这么喜欢，会有
2: 支持，
1: 就支持还是反对吗？
7: 其实我妈还蛮鼓励的，她就说。哦，宝贝，你今天画得很漂亮，
2: 很好哎、欸，
1: 很给你很多情绪价值。
7: 对，他会给意见。
2: 嗯，像有一些父母会不希望小孩太早化妆，可能对皮肤啊等等。
1: 对，
2: 那其实清洁做好就好。
7: 我妈是这种鼓励性质的。
1: 那很好哎、欸，很棒的家庭，很开放。
2: 我们有看蹦蹦您就是 YouTube 的影片，发现哇，你前前后其实已经去了韩国进修3次。
7: 对，
2: 而的这个彩妆课程，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踏上这个进修之路呢？
7: 应该是说2019年那时候我结婚的时候，婚纱是在韩国拍的。哇，对，所以那个时候去到韩国拍婚纱就进到了韩国化妆室化妆。
2: 对，
7: 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就是在韩国有专门化妆的地方。对，然后那时候化完妆的时候就觉得哎、欸，很震惊韩国的技巧跟美感。然后后来就哎、欸、遇到疫情了，就没有办法去了嘛。
1: 对，
7: 那就是刚疫情解封之后我就去了爱豆的化妆室，然后那时候就有发现现在的就是流行的趋势跟以前那时候已经差非常多的。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在爱豆化妆室化妆的话，就是老师化在你脸上，但你有可能就是化完之后觉得哎、欸、自己很漂亮，但回家就忘了。
1: 对，
7: 因为不是自己的手。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在网络上面找资料，说看可不可以，对，看可不可以上课。然后后来就找到，然后就开始去了。去了之后发现哇，原来流行就是变化这么快，然后既有老师的教学，你也可以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然后搭配现在韩国流行的东西，就会觉得学到非常多。然后去了一次之后就会想要去第二次，因为不同的老师是不同的手法跟审美。我就觉得哎、欸，其实上每一次就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2: 对，多尝试。对，
1: 就可以这边
7: 好的，
1: 这边跟这个老师偷一点，这个老师偷一点，然后综合起来变自己的风格。
7: 对，因为我觉得韩国老师的审美真的很厉害。
2: 而且他们给的那些建议是可以客制化的。
7: 对，没错，
2: 就专属
7: 你的。对，
1: 之前有前几年一阵子非常流行 K-pop idol 的化妆师跟这种韩国的化妆教学。那时候我超常看那个 KOL 去那些影片，那种化妆影片都超级流行的。
7: 对，
1: 那想问蹦怎么当初选这两家，是 New House 跟 CHAI？
7: 对，当初选 Charles 因为我觉

0: 对
1: 对，嗯，就感觉多尝试多比较就可以有那种多样性，
2: 因为就不同场合有需要的妆是不一样的，
0: 对，嗯
2: 嗯嗯，或是比如说荧光幕下，或是拍摄的话，好像有些会吃妆嘛，
0: 对
2: 对，然后就需要上更重一点点、更显色的妆容，
1: 对对对对，
2: 就是要多比较、多尝试，汲取不同老师的那些风格跟技巧，
0: 对，上完课的妆也会变得不太一样，
2: 对，维持那个多样性。
1: 那再想问一下凤，那当初是怎么预约化妆室的？
0: 化妆室的话，因为老师们其实都是讲韩文，
1: 对。
0: 对，所以假如说你会韩文的话，可以自己上 Naver 上面去预约、嗯、但假如说不会韩文的话，就是可以找翻译，
2: 嗯，
0: 对，现在翠上面也可以找到很多韩国的翻译，对、啊、那找到翻译之后就可以请翻译帮忙你预约这样子，但最主要还是要先找到喜欢的化妆师，因为现在其实越来越多化妆师都是有开一对一的彩妆教学，
1: 对、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先找到自己喜欢的妆感，然后喜欢的老师，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去找翻译来预约、嗯
1: 嗯、然后所以先找化妆师，然后去找翻译，然后再去你刚刚讲 Naver 网站上面去预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
2: 嗯、所以蹦蹦找的翻译不是化妆室那边配套的
0: 哦，不是，我是自己找的、嗯、因为其实化妆室比较少会有翻译
2: 哦，
0: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带翻译、嗯、对对对、
1: 哦、所以你们会跟翻译约在哪里，然后一起去那间化
0: 妆
1: 室，对，嗯，了解。那通常那个教学都是半小时或一小时为计价吗？
0: 大概是90分钟，
1: 90分钟、嗯、
2: 一个半小时，
0: 对，一个半小时、嗯、因为我觉得一个半小时其实时间会比较足够，
2: 对，
0: 因为老师教学真的都很详细耶，从妆前保养开始，然后一路到晚妆，然后后面还会有那种产品推荐的环节、啊、就是你适合什么产品、嗯、多推荐几个给你，让你可以参考这样子，
1: 嗯，对，有些是不是还包含美发？
0: 美发要另外付钱，
2: 另外的价格，
0: 对对 对, 對，
1: 你多付钱就有了。
0: 对, 對，
2: 感觉有些也会配一套，可能前面先色彩鉴定
0: 哦，会，
2: 然后中间化妆，对，后面什么穿搭跟头发，
0: 一整套韩国变美行程，
2: 真的是一整套，
1: 那是烧钱行程
0: 哎，对耶，超贵妇行程，早上先去弄头发，下午去上色的。
2: 对，可能最前面有皮肤管理，
0: 哎，可以，
2: 早上对，
1: 哇，一整套都帮你配好了，
0: 韩国真的是变美就是圣地耶，你去那边就只会变美，
2: 很盛行，
0: 对，嗯。
1: 我记得好像有些人去看演唱会之前好像也会去那边先做妆发、
0: 嗯、会很多很多，真的，
1: 我看到我想说哇，你看演唱会已经烧这么多钱，你确定你还要再去那边烧钱？
0: 要看偶像啊，
2: 没错，等我妆容肯定会是他们的应援色，
0: 哎、欸，有可能就画个什么蓝色爱心啊，
2: 没错，
0: 嗯，
2: 有一些造型这样子。
1: 哎，根据刚刚问题，我有想到为什么有些化妆师好像可以录影、嗯，然后有些又不行，是看了化妆师
2: 隐私性。
0: 大部分的化妆师都不太能录影，他们比较注重就是这方面
2: 的。
0: 对对对，嗯、那之前就可以录影的话，是因为就我付那个拍摄费，
1: 额外付钱。
0: 对对对，不然其实大部分都只能拍拍照，不太能录影。
2: 嗯，他们觉得是。就是要花钱，然后他们才可以团售这一套课、嗯。
0: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2: 对，
1: 嗯，现在老师都会提前公布在那个网站上说要提前付钱，还是现场问？
0: 嗯，预约的时候要询问看看可不可以录影、嗯。对，那他们有可能觉得说，录影费是多少钱这样子，那有些就会直接说我们不能录影。
1: 嗯，蛮、嗯、明了的。
0: 对啊，对啊，
2: 嗯，对。那请问蹦蹦那时候去化妆室，然后要进行这个彩妆课的时候、嗯，然后你是带自己的化妆品去，还是就直接用老师推荐的那几个桌上的化妆品？
0: 哦，去的时候我带自己的化妆品，可、哦、以带你自己平常的化妆品去、嗯嗯，然后你去的时候老师就会看一下，哦，你的东西适不适合你？老师也顺便帮你分析一下，哦、或者看一下颜色适不适合你这样。
2: 嗯，
0: 那化妆的时候，像我这次去 New House 的话，就是化全妆去。然后老师会看一下你的妆容怎么样，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然后给你一些建议这样子、
1: 嗯，是不是做完之后老师会给你一张纸，
0: 他帮你做个笔记，怕你回去忘记、
1: 嗯、
0: 对，就是帮你记一下这样，
1: 上面也会写他使用的产品吗？还是你要自己死记这样、
0: 产品我会拍下来、
1: 可以拍下来，
0: 对，因为上完课一定要买老师同款、
1: 对, 對,
0: 對, 對，老师推荐什么就全部买下来就对了，
2: 因为如果自己带自己化妆品然后老师说哦这个可以啊，那就不用重买了，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2: 對，就看有什么要调整再重新挑选就好，
0: 那假如说刚好你有，老师就可以再推荐其他好看的颜色给你。
2: 那去韩国进修那么多次、然后想必一定深受很多影响，就每次化妆上完化妆课之后妆容都会改变，
0: 没错，
2: 那想请问改变蹦对于美妆的一些看法跟习惯吗？
0: 我觉得上完课之后、 会有点推翻以前化妆的

0: 想法。比如说我们以前化眼妆可能会很希望眼影是很有层次感的，
1: 对对对，
0: 我先上个打底然后再加深啊这样，或是晕染眼尾、
1: 然后不同区域，
0: 对，然后我发现就是以前我在挑选色彩方面我也喜欢挑选比较饱和的棕色，大地色，
1: 大地色，
0: 对，我想看起来深邃感，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对，但去韩国上课之后我发现老师们挑选颜色上面他是会挑选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变明亮的颜色，不是变深邃的颜色，所以我觉得整个想法上面会变成说往柔和明亮的方向去进行，不会是深邃然后很多晕染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于挑选颜色上面跟美感上面都有很大的改变。
1: 反正就会固化，因为像是大地色真的非常流行嘛，
0: 台湾女生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大地色，
1: 但是我后面发现像我自己很不适合大地色，后面就发现不是所有台湾女生都适合这样，
0: 这就又带到一点色彩鉴定上面的东西，
1: 对，没错。
0: 因为那时候跟色彩鉴定师聊过天，他也是台湾人，然后他在韩国。那老师就有跟我说，他发现其实所有台湾人带去的彩妆品，大部分都是橘棕色，
1: 对，
0: 一致性都是橘棕色。但其实肤色也是有分，就是四季嘛，冷暖色调。但其实很多台湾人也是冷色调，是适合粉色，但可能大家一如既往的印象就是哦，我要用棕色的眼影。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去韩国上过课，或是去做过色彩鉴定。大家对于自己颜色挑选上面，对对对对，
2: 我们第三集刚好请到色彩鉴定师，
0: 太棒了，
1: 是尤思琪老师，他是原本是美妆师，
0: 尤思琪老师，
1: 对，然后他也是说色彩鉴定就是可以帮很多人找到哦最适合自己的这个色系，对，有些颜色一上来就整个人就变很有气色，
0: 对，会明亮起来，
2: 会有那个光环，
1: 光环在光环的后面，
0: 会会，
2: 我记住老师说
1: 天使光，
0: 对天使，
1: 对，
0: 会，我觉得差蛮多的，
1: 那其实就是像我们平常化妆就是。就是一直在实操，就是输出，然后那其实化妆也是要持续进行那个 input 的输入，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技巧啊可以学习的，然后去不断尝试出最适合自己的画法，这样子，
0: 对，
2: 没错。我觉得台湾比较从国中开始化妆，那其实我自己其实从小五小六就很爱漂亮啊，可能就会带个小化妆包啊，那有没有根据你观察到韩国女生在日常妆容或者对美的习惯上有没有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他们其实蛮小就会开始注重外表，甚至到长大之后在韩国逛街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体态也都很好，从头发脸身体整体都变就是很精致，跟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把美好像刻进 DNA 里面一样，就是我出去我就是要很漂亮，我身材就是看起来要很好，那我觉得跟他们的这个社会文化也蛮大的关系，
1: 对，
0: 就是我自己会发现到他们对美的这个事物上面的一致性跟共识是很强，就是他们认定美的东西你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比如说你走在路上你就会发现哦，现在流行的是条纹的衣服，现在流行的是什么的颜色，其实很好看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们整个文化整个社会对于美是有一定的坚持跟一定的那种共识力在的，
1: 追求那个完美，
0: 对，他们真的是
1: 美的极致，
0: 美的极致，对，每个皮肤看到吹弹可破，很惊人哎、
1: 欸，是从发丝，
0: 对，
1: 就感觉得出来，
0: 然后皮肤要没有毛孔，
2: 那么从头到脚都要完全完美的感觉，
0: 他们家应该其实应该也是很大很，因为我听朋友说他们其实不管再怎么样再累还是要去健身房运动一下、对，他们其实对于自己是很有
2: 要求，
0: 对，很有要求，
1: 自律，
0: 对，很自律，
1: 对,
0: 對，很自律，
2: 他们感觉跟你跟日本的女生一样出去外面倒个垃圾也要化妆，
0: 对，还要喷个香水袋，
1: 对对 对, 對，
2: 好累哦，不行哎、欸，
0: 就可能我们不能穿拖鞋去倒垃圾了，是不是？
1: 台湾就是相对比较舒服
0: 舒服轻松，对对对
1: 对对对。
2: 哦，我还有观察到，就是好像而且韩国只要一流行一个东西，他们就会全部人几乎都穿一样的东西。
0: 对 对, 对，
2: 像如果流行豹纹，然后流行条纹，那就那一阵子大家都穿几乎一样的。
0: 没错，
1: 去年好像是什么蝴蝶结，
0: 哦，对，
1: 超级多。对，你直接看那个东大门，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流行什么？
0: 但我觉得妆容上面还蛮明显的。
1: 对，
0: 像现在流行摩卡妆容，比较暖棕色那种。你就会发现其实各个品牌开始出类似颜色的腮红，对对对对对，
1: 跟上时代。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解析一下韩系妆容的一些魅力跟它的重点是什么，像是我们对于韩妆的印象就是要很通透很干净这样子，又很精致，那想请问蹦蹦，就是如果要以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您心中的韩系妆容特色，那三个关键词会是什么呢？
0: 我想了很久，因为其实韩妆有不同的
1: 风格也是
0: 色对跟风格。那我觉得他们比较有一致性的大概就是低饱和的色彩，然后干净的五官跟清透的氛围。
1: 氛围对，
0: 对我去上课之后，我觉得这三个带给我的冲击力是比较大的。嗯，刚刚就有说到就是低饱和嘛，
1: 对，
0: 嗯，他们现在的妆容会变成说，比如说我的眼影、腮红、唇彩的一致性会比较高，然后整体都是清清淡淡，然后所以你整体看起来你的脸会觉得很柔和，
1: 嗯、哦，对，真的，
0: 然后你整个人会散发出比较温柔的气质，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上完课之后，这个带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三个化妆共通点都有出现在这里，就低饱和色系的部分。嗯，对。然后五官的部分，嗯，我觉得像在台湾的话，大家好像比较容易说，像是我觉得我鼻子很扁，
1: 对，
0: 我就会想要画很重的修容，
1: 修容，
2: 对
0: 对，就是把它凸显出来嘛。那我觉得在韩国的话，他们比较注重的是五官的和谐性。
1: 嗯，哦，对，和谐很重要。
0: 对，所以让整个五官看起来是很干净的，就很自然的修容，不会有边际的修容。嗯，然后所以整体我觉得是比较干净的五官，就是差别也比较大一点。然后最后是清透的氛围。我觉得韩系妆比较厉害的地方是，就算你叠了很多层，画了很多颜色，但你整体看起来是很清透，
1: 对，
0: 就是透透的，就是跟前面那个低饱和色系是融合在一起的。嗯，因为你有低饱和的颜色，所以你整体看起来就会是很清透，
2: 对，又很干净，
0: 然后又会让你的五官看起来是很干净的。
2: 对，哦，嗯，他们觉得脸上色彩要一致性，所以眼影啊，不能就是眼影跟腮红的色系要是一样，
1: 不能不一样，
2: 不能一个冷一个暖，
1: 或者一个什么粉一个橘。
0: 应该是说有些老师也会习惯就是冷暖搭配去综合一下，哦，所以其实还是要看颜色的掌握跟浓淡度去决定。
1: 哦，这样，
0: 对对对。嗯，
1: 像我之前有去，就是一样在台湾，然后她是一个女生，她之前去韩国进修彩妆师，然后她有拿证书回来这样子，对，然后就去那边就给她化妆，嗯，对，然后就发现其实那个光唇彩就是她用了非常多颜色，
0: 叠了好几层，
1: 对，可是她不会让你觉得好像涂了很重的颜色，
0: 对，
1: 就是不会非常显色。我想说哇，其实就是蛮粉粉的，然后素的感觉，比较裸色系，
0: 对对对
1: 对, 对，然后发现其实很好看的妆容不一定要一直打很重的颜色上去，
0: 对
1: 对对对。
2: 这让我想到，就是之前看那个梗图，是说2016年你问我说我脸上的唇色是什么颜色，你好好看的，你可以推荐给我吗？然后是单纯一支口红，
1: 对，
2: 然后现在是哇好几个，你从唇线笔，然后到一般口红，然后到唇釉什么都要有，好多支这样子。
1: 对，唇线笔都是精髓。
0: 现在不会只用一个颜色画，一个颜色不会画了怎么办？就觉得要唇线笔，要打底色，
1: 然后用唇刷在那边晕。
0: 对，要晕染，没有边界，
2: 好麻烦，
0: 很忙，
1: 真的
2: 女生好麻烦。
1: 对，
0: 现在包包就越来越重，
2: 没错，
1: 越来越多东西，
0: 对，
1: 给吸很多，
0: 对。
2: 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化妆风格其实都会一直在变啊。那底妆从早期的那种水光肌，到今年流行那种水雾感，那也开始注重整体色彩的一致性，整体变得很通透自然，然后甚至眼妆也会强调眼线等等。那想问蹦是怎么看待这种韩妆风格的变化呢？
0: 嗯，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变化其实还蛮多的，因为连续两年去韩国，就会发现其实韩国人的美的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嗯，对。
0: 但其实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变得越来越自然，就是会越来越像你原本的样子。他们现在的妆感，我觉得都比较偏向去放大你的优点，然后去弱化你的缺点。因为其实以化妆的部分来讲的话，老师们会先看你的脸的优势在哪里，比如说你眼睛其实是很大的，那我们可以注重在眼妆的部分，
1: 强调它。
0: 对，但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脸上其他五官看起来比较不那么立体的地方，你就会忽略掉它了。嗯，所以我觉得韩妆它是比较走转移焦点的感觉，
1: 对，
0: 你就不会去注意到你脸上其他你可能比较觉得没有那么自信的地方。因为像以前的话，我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好脸很大之类的，我就想要狂刷很多修容。但你会发现去上课之后，老师反而是提亮你的面中
1: 啊，对，
0: 就是你的聚焦点会转移了。我觉得这样变得说，就是就一直环环相扣，就会变得很自然，
1: 对，
0: 然后越来越像裸妆感。所以我觉得现在韩国就是这样子的变化，我觉得就是越来越自然了。
1: 嗯嗯嗯，对，而且就也不会变得大家就是在走在街上大家画的是一样的妆。
0: 我觉得现在比较有特色，因为会保留你脸上原本的样子，像单眼皮我就一样保留单眼皮，
1: 对，
0: 然后只是让它更加分的那种效果而已。
1: 对，
2: 好像蛮有共鸣的，就是以前如果说大家觉得脸大的话，就会一直狂刷修容，把自己脸的边界变小一点，可是其实你看起来就会不自然，这两边会可能灰灰的。
1: 对对对 对，
2: 那可是现在教学的方法是说可以提亮你的面中，或者是这边打亮什么的，
1: 让它蓬起来，
2: 对，你的聚焦点就可以在脸的中间，不是
1: 边边
2: 边边这样子。
1: 对，
2: 觉得其实每年的化妆趋势都会变，那不变的是大家爱美的心，
1: 对，真的，嗯，就持续的变美。
2: 嗯，近年来其实因为 K-pop 崛起，
0: 对，
2: 那其实台湾人其实都很喜欢韩系的，那种韩妆。那像我身边的人也很常看那种韩系妆容的教学啊。那想问蹦，那我们想要画出韩妆的时候，有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吗？要怎么样画才会韩呢？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彩妆师的一些教学片段，会发现老师用的眼影颜色其实很少，一个颜色甚至是两个颜色而已，
1: 真的很少。
0: 对。所以其实像韩国出的眼盘出了很多那种
1: 单色的
0: 单色两个眼，今年很流行就是单色眼影，然后你可以自己拼成就自己喜欢的，对，韩国现在很流行。那其实我会发现眼妆大家就是尽量选有提亮效果但同时比较显抛的颜色去做一个打底，然后就是简单的眼线，这样就好了，
1: 这样就好了，
0: 就是真的是很裸妆感，因为像韩国其实也是比较流行裸妆感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眼睛要看起来有韩妆感，然后要干净的话就是颜色要选得对，就是明亮清透，
1: 对，
0: 不用太多颜色，因为有时候我发现大家可能太刻意的想要让眼睛看起来很深邃的话，很容易会变脏脏的，
1: 对，
0: 或是眼睛反而变小了，因为像是我自己的双眼皮褶没有到很宽，那我颜色上太多反而会觉得眼睛变很小，或是看起来会比较老一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上眼皮的话就是简单就好，然后我还有注意到我觉得差比较多是眉毛，
2: 眉毛，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韩国的眉毛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
2: 平
0: 黑浓眉，
2: 然后颜色要填满，
0: 对，现在已经我上完课之后发现老师其实比较讲究对眉毛的空气感，然后讲求就是你自然的眉形，
1: 那个毛流，
0: 对，比如说我眉毛本来就是比较偏圆弧感的，老师其实会希望你保留圆弧感，因为圆弧感的眉毛可能是你的特色，
1: 对
0: 对，那眉毛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就是把眉毛挑选比发色浅一到两个色阶，对，或者是把眉毛染浅一点点，你整体的颜色会看起来更清透，然后像黑发的话你也可以变成深咖啡色的，对，所以我觉得在眉色挑选上面大家可以改变一下下，其实整体氛围就会差蛮多。
1: 有最近有看到，就是把眉色都染浅，或者那个
2: 染
1: 眉膏，
2: 可以
0: ，都可以试试看。
1: 那有时候反而有蛮惊艳的效果，
0: 对，你会觉得整个人看起来不太一样。
1: 对 对，
0: 所以其实眉色还蛮重要的，
1: 就不用追求浓眉。
0: 对，然后眉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保留自己原本自然的眉形，可以试试看。
1: 对，修一点杂毛就好。
0: 对对对，就自然。
2: 还有睫毛会用打火机吗？
0: 对，那个其实从我2019年去韩国的时候，老师就这样用了。
2: 2019年了，已经五六年了
0: 。对，我那时候去韩国彩妆室的时候，就是这样烧的。那其实你在家也可以这样烧啊，就试试看。那它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让你的睫毛
1: 定型，
0: 对，卷翘，然后顺便可以把你有没有一些结块的地方融掉，这样子，你的睫毛就看起来比较干净。这样，对，
2: 因为我看韩妞他们都是根根分明，好漂亮，
1: 真的是根根分明。很精致
2: 又好长，
1: 对对对，
2: 所以那以上就是要变韩的小撇步，
1: 笔记，
2: 那从眼妆到眉毛都要注意一下，因为最近冬天也逐渐变冷了嘛，那想问一下冬天的妆前该如何保养呢？
0: 就是很多朋友跟我讲说，我怎么觉得我妆前涂了很多东西，保养品都吸收不进去？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大就是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在化妆前要湿敷。就是不是很流行棉片吗？
1: 对，
0: 那我去韩国，不管是给老师化妆或是上课，老师们都一定会湿敷。我觉得湿敷真的超重要，就是我们用棉片湿敷的话，可以软化我们的角质，然后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后面保养品更好吸收。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化妆前，就是花个两三分钟去湿敷一下，真的差很多。对，然后在后面的保养品的，就是使用上面，我觉得很重要的那个 tips 就是一定要少量多次的上。我们就是少少的一点全脸上完之后，我们不够的地方再上一层就好了。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上保养品就是抹到整个脸油油的，
2: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就会后面开始你上粉底液就会觉得粉底液上不去，或是很容易斑驳，那就是你用的量太多了，那剩下的保养品都浮在脸上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少量多次的上。那假如说你今天上完觉得脸太油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用一个湿湿的粉扑， 把脸上的油清掉，你后续上妆就会更服帖。那现在冬天的话，因为夏天大家都喜欢用定妆喷雾，对不对？
2: 对。
0: 那在冬天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换上保湿喷雾。
1: 哦，用说保湿喷雾代替定妆吗？
0: 对，我们上完蜜粉之后可以带一点保湿喷雾，因为我发现就是其实很多人化完妆之后在冬天就觉得脸干干的，
3: 对，
0: 或是觉得开始我整个脸化完之后觉得我皮肤裂开，那时候喷上一点保湿喷雾，我觉得可以让你的妆更持久。
1: 哦，真的学到了，
0: 对，
1: 小黑板，
2: 听过这个说法，好酷哦，
3: 可以改成保湿喷雾，
0: 对。那记得要避开眼睛哦，眼睛遮一下，不然睫毛会塌下来。
3: 啊，对
2: ，离脸这样有点距离，然后遮住眼睛，然后头发拨开开始喷，
0: 对，喷完之后，然后扇风，
3: 对，
0: 很重要，扇风，
2: 扇风的下一步。
0: 所以其实韩妆看起来很精致，就是很多小小地方的改变，
2: 细节，
0: 对，细节更改一下，其实妆感就会差很多。嗯，
1: 我记得像妆前保养也蛮重要的，对
0: 啊，妆前保养的话，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我这次去观察到的，我发现老师们平常上完保养品是不是哎，我精华擦完就去擦乳霜，接着擦嘛，对不对？但是后来我会发现韩国老师们呢，然后删，
2: 真的，
0: 对，
2: 快干，
0: 每一个步骤都这样删，甚至会有助理在旁边删。
1: 对，时候化妆的时候也是，他那个老师就一直删，狂删，
0: 对，等他干才可以删。我觉得多了这个步骤差很多，
1: 不然它会融在一起。
0: 应该是说。我们边扇的时候可以让脸上面就是多余的水分消失掉，然后我们再上下一个保养品，比较不会没办法吸收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可以以防就是你上保养品的时候很容易会起屑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多了三峰其实差蛮多的。
1: 真的是狂扇。
2: 那底妆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薄跟少，薄跟少是两点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发现我跟身边朋友聊天，他们也问到说，到底为什么韩国老师的底妆看起来这么轻，到明明上了很多层？那其实他这个秘诀就是在于要上的很少，因为韩国老师其实非常喜欢使用底妆刮棒。
1: 对，
0: 那我们每一层都很薄很薄，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脸是提亮的，然后同时是有就是阴影感的，然后又很清透的。所以假如说你平常习惯就是粉底一抹上去狂拍的话，那其实我蛮建议你可以试试看搭配底妆刮棒，整个底妆就是马上升级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最后想要补充一下唇彩，以前我还没去上课的时候，唇彩就是涂一个颜色，然后喜欢涂的比较有边界感嘛。
1: 对，
0: 那后来发现韩国的唇妆为什么这么漂亮，就刚前面我们说到很多东西。
1: 对，
0: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唇部的打底。对，因为韩国其实现在出了很多那种唇部打底的颜色。然后我自己也有发现，就是唇部的颜色盖掉之后，然后再上你买的那个很漂亮的唇膏或者是唇油，颜色上面会变得更加漂亮。
1: 对，
0: 所以其实我真的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唇妆的话一定要上一下唇部打底，
3: 尤其是深唇人本身唇色比较深的话。
0: 对，
2: 你上去颜色会比较显色。
0: 对，那我不太建议大家直接拿粉底盖，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粉底盖上去，你后面上唇彩好像会有
3: 一个白白的，
0: 对，然后会卡线那种感觉，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就是专门的唇部打底的产品会比较适合。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下定妆的部分。
1: 对，
0: 定妆的部分大家可能是不是
3: 定妆喷雾跟
0: 对都定了蜜粉。
3: 对，
0: 那其实韩国老师上的蜜粉量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少，那当然是跟韩国比较干的气候有关系。
3: 对，
0: 那把它带回来台湾的话，我发现其实一样是在那几个地方定妆就好，不需要上太多。那像是我现在的话，定妆一定就是着重在额头 T 字，
3: 对
0: T 字部分定完之后，我们定在就是法令纹的部分。对，那其他地方我们可以保留光泽感，这样你的脸就会看起来有立体感，然后同时就是该雾的地方雾，你觉得整个妆容质感会提升。对，
3: 其实发现也不用全部定妆，它也不会整天下来会脱妆，
0: 不会，因为底妆上的很薄，所以其实不会脱妆。
3: 真的，
2: 因为我前几天在查询资料的时候，然后就一直看 Boom 的影片，就是有看他去那个韩国进修，然后韩国老师的画法，然后我今天就用韩国老师的方法化妆，
0: 很好，
2: 说那个画腮红要用圆圈的方式，
0: 对，中间，
2: 对，然后修容也是，然后你要混到脖子这
0: 边，
2: 然后才不会看起来很有突兀的感觉，
0: 对，下颚线。加强一下，
3: 像刚才说那个唇色现在不止一种，
0: 对，
3: 好像腮红也是，然后会分膨胀色跟收缩色，
0: 对，然后再来一个重点色，
3: 对。
0: 但假如说大家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或者是去想我要配什么色的话，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先把腮红薄薄的拍了一层之后，等它干很重要。假如说你上一台或高中，等它干一下，
3: 对，
0: 然后我们在中间重点拍了两下。 其实这样就是一个一致性的，就是有渐层感的腮红，所以其实一个颜色也可以完成。嗯
2: 嗯，天哪，现在化妆很多小细节、啊，
3: 真的不容易，
0: 看起来毫不费力的美。
2: 对，没有错。那其实我觉得韩妆就是那种很多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多细节要注意。嗯，
3: 其实这样一整套下来都是要一个小时的，
0: 差不多、欸。
3: 真的，嗯，再加上头发，哇，不得了。
2: 男友可能会觉得说，你化这样，你为什么要化那么久？他就会不懂你为什么要化那些时
0: 间，然后还觉得你没化什么。
3: 哦，对，他们好像就是，如果比较不太熟悉化妆的朋友们，可能就看到另外一半嘴唇，如果是他其实其他地方没有很浓妆、嗯，可是只要唇色是比较红一点，
2: 他就觉得是浓妆。
3: 哇，你今天化大浓妆哎！
0: 对，我老公会说你今天上好红哦、喔，什么意思？
3: 指标是看嘴唇，
0: 嘴唇腮红，他觉得颜色比较多的地方，他就觉得你妆很浓。
2: 对，
3: 没错，
2: 有听过这个说法，很好笑。
3: 但如果你今天是裸色系的口红，就觉得哇。那个是素颜吧对
2: 没有涉猎这边好那我们再来第三部分问题呢我们想要从妆容来看到整体的文化审美那就是因为前面有提到像今年的妆容改变啊变得比较是自然然后低饱和整体和谐度比较高一点那种、嗯、那像很多人会形容韩妆的美是那种轻透轻薄透亮光透感那您会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0: 嗯我其实蛮认同的、嗯、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要说到就是演员妆还是 idol 妆的部分、嗯、这个底妆的画法其实我觉得差蛮多的、嗯、因为像是idol 妆的话因为要上舞台所以整体遮瑕度会比较高但他们一样保留是有光透感的感觉
3: 对
0: 那演员妆的话呢它就是既光透又薄透嗯，就是会更像你平常肉眼看到人对人那样子的感觉但是 idol 的话整体就是妆容性会比较
3: 重一点点
0: 对因为其实在舞台上光很强
2: 对打光
0: 对所以其实我在 trial 上化妆课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底妆它是比较有遮瑕度的
3: 对
0: 然后是比较完整的那在 new house 比较偏原妆的话整体就是比较透感嗯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整体这两个是差不多的就是维持这两个概念就是清透透亮这样子、嗯、光透的感觉
2: 但 idol 的可能色彩就比较重一点点
0: 对其实他们的色彩重蛮多还有就是亮粉的使用
3: 对
0: 也会比较多、
2: 嗯、他们是不是卧蚕跟眼尾这边
0: 可能贴个小钻石点缀一下这样、嗯
3: 啊、对 之前会有点痣也是一种、就是让你的视觉聚焦
0: 对没错
3: 一个部位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会让你脸看起来更小啊之类的
0: 对韩国老师现在也 很喜欢点痣
3: 点痣对
0: 比如说像是我中庭就是这边比较长的话其实老师也还蛮建议可以点痣的、嗯、就会瞬间觉得脸、有缩短的感觉了 对
3: 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0: 老师真的很会那种视觉转移的化妆法、
2: 我记得那时候老师也有帮他蹦画一个
0: 点痣对也有点一颗痣
2: 对对对 对那其实因为我也是很喜欢韩妆的人就会觉得因为韩妆比较清透而且睫毛很长根根分明然后像眼线好像也是那种平平的拉出来
3: 哦，对眼线好难画、啊、
0: 我觉得大家可以顺着眼型那我觉得眼线液可能对大家来讲可能会比较难一点点
2: 眼线液你是说笔的那种
0: 水的水状
3: 的那水一笔真的比较难
0: 对啊對那我其实还蛮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用眼影粉画
3: 哦对
0: 也很好修改
3: 可以用那个眼影刷然后这样拉拉拉出来
0: 简单的就好了那其实现在也很流行免胶假睫毛
3: 哦对对
0: 对现在很多品牌都有出那这次我去上假睫毛课的时候其实老师就有特别强调现在韩国流行是贴了假睫毛之后不要画眼线
3: 哦，
0: 这样子会更加时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贴了免胶假睫毛之后就是不用画眼线可以试试看
3: 因为假睫毛你这样上来之后它自然会有一个垂坠感
0: 对
3: 然后就它就是等于像是你的眼线一样
0: 有点那样子的感觉
3: 对对对然后就反而自然一些些
0: 对
3: 对
2: 学到了
0: 试试看
3: 然后而且我看那个眼影刷他们会先用因为原本可能是蓬蓬的比较蓬一点点然后要让它更扁就是喷那个定妆喷雾上去
0: 可以可以
3: 然后再捏一下再把水分捏掉、嗯、那这样滑起来又更细
0: 对
3: 对
2: 对好像有这个对
0: 很懂哦大家
2: 我们都有还是查一下
0: 对他都很认真做功课
3: 偷学那个老师啊他就是因为像我们手会抖抖我会蛮抖的、然后如果这样画眼线的话就是要先垫一个就是、
0: 那个很铺
3: 在边边就是小拇指这样扣住、对然后再垫到你脸颊上就会很稳
0: 那底妆也比较不会被就是弄掉
3: 对也不会、没错大家都真的好聪明就是想出这些方法的人
0: 对啊
3: 在网络上我们有查到啊，就是其实在韩国从小到大，就是小至可能小学生十岁到老六十岁的女性，她们其实都会化上全妆。根据韩国一个网购的平台叫做 SK Planet， 那它调查出就是首尔的两个区域，然后就有快300名的国小大概4到6年级的学生他们化妆情况，然后就发现有40几%的小学生他们是已经在化妆上课。因为其实在台湾可能真的是像我国中的时候是可能顶多1-2个在同班，对，然后高中大家更多一点点，对对，但就是不会普遍到快要一半的学生都在化妆。对，然后像 43.4% 的受访学生他就说从5年级就开始化妆了。对，所以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体验这种比较外貌蛮重要的观念跟习性，对对对，
2: 就跟台湾不一样，
3: 对，所以好像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天天化妆礼貌文化，就好像你一定要化妆才是一种礼貌尊重，对对对，
2: 日韩都会有这种比较礼貌一点的文化，
3: 对。那就是蹦蹦有觉得就是韩妆流行背后有反映出韩国社会怎么样的这种文化或者是价值观吗？
0: 我觉得他们这个对于外貌啊，对于美，这跟他们的 K-pop 文化有很大关系，
3: 对，慢慢崛起，
0: 对，因为偶像对于他们的生活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然后他们也很常看到偶像的妆容啊，或是就是我觉得深受这个产业的影响，你也会变想跟 idol 一样漂亮等等的，就整个文化产业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让可能小孩子们从小就会开始想要变漂亮，
3: 对，
0: 而且在韩国变漂亮的成本比较低，
2: 没错，
0: 不管是医美比较划算，各种从头到脚变美的东西，其实相对来讲，对于韩国人他们来说是很稀松平常的，就像我们可能听到哇，你整形会很惊讶，
2: 就可能以为会花很大笔钱，
0: 对，又或者说对于这个你去整形很哇很不可思议这样，可是其实在韩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3: 哦，原来，哦，对，
0: 哦，你去割双眼皮哦，哦，这样
2: 他们很多微整，
0: 对，就跟我今天去吃饭一样，这样，
3: 对，
0: 很稀松平常，
2: 跟逛菜奇亚一样，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从小就是这样子的耳濡目染之下，就会觉得其实自己要更往漂亮的那个方向进行，就我觉得他们真的压力很大，
2: 我也觉得压力很大，而且我记得我好像有听过一个说法是他们国小生的毕业礼物就是割双眼皮，
0: 我好像也有听过，
3: 对，我有听过，
0: 这是标配，
3: 对，
0: 就送你去，
2: 他父母会先准备一笔钱让你毕业的时候就去，
0: 然后化妆品甚至是有出那种小朋友用的，又或者是说 我那时候看到就是影片里面有说，就小朋友可能会因为代言人想要去买化妆品，就他们代言人的这个威力也是
3: idol， 对
0: 对，很大，
2: 现在不是很流行张元英，
3: 对，
2: 就很多，
0: 元英，
2: 保养品都是保养品化妆品都是他代言，
3: 对对，然后就会大家就狂买，
2: 没错，
0: 而且其实他们那种 idol 的粉丝群其实蛮多，也年纪很小的，
3: 对对，年龄层其实蛮小的，
0: 对对对，然后可能就真的是因为偶像代言了，我就去想要买啊，或者想要跟 idol 用一样的东西，
2: 没错没错， idol 的号召力
3: 真的很强。
2: 那我也有想到，就是因为韩国就是爱美嘛，然后就想到像之前韩国有发生一件事情，就一个女生她在素颜的时候在喝酒，然后旁边桌子也有一些男生就开始对她一些冷嘲热讽，说啊你们还是人吗？脸怎么长成这样子啊？怎么素颜还敢出来这种？然后后来就直接拿起手机然后这样拍女生哦，然后后来之后他们就有互相打来打去啊，打来打去，然后后来虽然有报警处理，但是那个男生的警员还是有对她有不公平的对待，就可以看出来就是韩国女生一定要化妆，
3: 只要素颜就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样
0: 这新闻是蛮夸张的，
2: 就是很特例啦，
3: 对
0: 对
3: 对，
0: 特例，在台湾很轻松，我们很舒服自在，
3: 对，
0: 压力没这么大，
2: 没错，
3: 台湾是那种比较松弛的感觉，
0: 对，台湾有松弛，
3: 对对对对，那因为蹦蹦长时间这样接触彩妆，那尤其是韩系的彩妆嘛，对，那想请问您是怎么样根据自己的特色，然后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韩系风格？对，那除了刚刚说的那个提亮面中啊，放大自己的优点，还有什么部位是小细节？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多找几个喜欢的老师，因为其实现在 IG 上面有很多老师的作品，或者是老师的一些 Reels 的教学影片，那其实大家可以就是
3: 追踪
0: 几个老师，然后你就会可以试试看，
2: 没错，
0: 我觉得不要大家只有看而已，你们一定要试在脸上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
2: 你要动手，
0: 对，因为有时候你单看觉得这颜色好好看哦，但其实上在脸上是不适合自己
3: 不一样
0: 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多看然后多尝试，你就一定可以试到就是比较适合自己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漂亮的妆容是没有一定的，就你只要你觉得你画起来是漂亮有自信的话， 我觉得那个妆就会是好看的。
2: 对
0: 对、嗯，那我觉得这样你就可以逐渐找你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我是单眼皮，那我就尊重很多单眼皮的老师。
2: 对，
0: 那你就可以画出就是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单眼皮妆容、嗯。我觉得不一定说要去改变变双眼皮，你就是维持你这样的样貌。然后找适合自己的颜色跟画法就可以了。嗯，对，
3: 而且颜色法也会帮你找，就是如果你近期都在看相关的，然后搞不好推播出来的也是你喜欢的那样子风格的老师。
0: 那因为我刚刚说到，就是其实现在流行变化很快，
2: 对，
0: 所以其实当老师们的技巧变了，或是流行变了，你刚好也可以一起做变化，就是都可以随时的做变动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妆容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你可以随着就是现在的流行啊，或是随着你自己的技巧进步，然后来去做改变。
2: 对，嗯、就像蹦当初去 New House 跟 Chow 也是因为喜欢化妆师那两位化妆师，
0: 对对对，
2: 所以才特别去。
0: 嗯，
2: 对呀、啊，
3: 所以一开始也是在 Instagram 上面先查询到，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有看到某几间教室，然后就跟翻译讨论一下、哦，然后翻译推荐给我这样子
3: 的化妆师、
0: 哦。对对对，
3: 了解。
0: 所以其实找翻译很快，假如说你真的是一头就完全没有头绪的话，
3: 嗯。
0: 就可以先找好翻译，然后请翻译推荐给你，其实也是不错的方式。
3: 嗯，而且还蛮多台湾人在那边做翻译的。
0: 对，
2: 嗯，而且我觉得翻译做多了也会很了解各个老师的那个风格是什么。
0: 所以我觉得我找那翻译就还蛮好、嗯，因为他的那个我去化妆师都他有去过的，所以他可以很快速帮我分析，就是哪一间化妆师是怎么样怎么样，
3: 都很懂
0: 不同风格。对，對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3: 对，看一个随身的翻译顾问。
0: 对对对，因为像那种去韩国变美顾问，
3: 对。美妆顾问，
0: 那时候会知道这两件是因为他推荐给我的。
2: 而且我觉得，如果大家一直看影片的话，很常会一直刷到各种不一样的影片。可是你很常一看就忘，一看就忘
3: 啊。对
2: 对。可是我觉得
3: 实操的话，
2: 就是感觉一定要可能你可以储存影片，然后偶尔找一天，然后自己坐下来好好的试一下、嗯，让自己才会记得。
3: 对，
2: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看 YouTube 影片，看完我觉得我好像学会了。
3: 哦，但其实没有，
0: 对对，
2: 你可能会想说，哦，对，眼线就是这样啦，对，睫毛就是这样画，然后你现在正好要化妆的时候啊，突然什么都忘了，
3: 对，
2: 脑袋一片空白，
3: 手就是影片就摆在那边，手就是学不会，
0: 对，手跟不上，
3: 对，嗯、真的蛮难的，
2: 都想锯掉自己的手，然后接成老师的手，
3: 对对对，
0: 好像哦，老师的手真的
3: 太厉害
0: 了，对
3: 对。很像在变魔术。
2: 我记得还有一个方，就是其实很多化妆师他们都会自己出自己的彩妆品牌
0: 啊、哦，对，
2: 或者是什么刷子，对
0: 对
2: 对。如果说有兴趣的话，杨同学也可以买，然后来试试看。
3: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蛮常看到一个叫 Pony 老师，哦、就是他的 对那时候非常风靡，所以就其实我们之前前几期也有聊到，然后就是其实女生就是为了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嗯、
3: 对，就不见得说哦追求自然美就等于说我完全不化妆，对，就可以为了要变。你想要的样子，然后你去做一些变美的尝试，然后就是有点女为悦己者容的感觉。对对对对
2: 对，嗯，就是自己开心自己就好了，
3: 最重要。
0: 对，
3: 自己喜欢最重要。
0: 嗯，主要是我觉得可以变得更有自信，
3: 对，非常、
0: 对。
3: 有时候就是有化妆，然后打扮的觉得自己很好
0: 漂亮，就心情好，
3: 对，非常。然后一些别人也会感受得到，
0: 对，氛围就不一样
3: 了。对对对对对、
2: 自己心情好，自己有自信，你其实做事效率也很快，
3: 真的真的，天使。光就上来
2: 了。最后想请蹦送给想尝试韩系妆容的听众们一句话：
0: 美是没有一定公式的，
3: 嗯，
0: 只要你觉得适合自己、有自信的话，我觉得就是很漂亮的妆容了。嗯，大家不一定要跟随现在的流行，主要是看你自己喜不
3: 喜欢什么。
0: 对对对。所以你觉得好看就可以咯。
3: 嗯，
2: 我觉得好像之前也会很流行，就是一定要画的跟谁谁谁一样，或者我们画的跟 Jenny 一样，画的跟张元英一样。但我觉得现在有点变成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五官啊、自己的风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种妆容的感觉、
3: 就不见得他们的妆是最适合你的。
0: 对，就保留自己的特色。
3: 那毕竟他们的妆也是有专业的化妆师，就是有提供意见，然后这样子画出来的。对，但是我们的五官就是长得不一样。对，
2: 像对啊，像单眼皮也有单眼皮的美，双眼皮有双眼皮的美，
3: 各自的特色。
2: 我觉得这是近几年很大的一个美妆的进步
3: 嘛，
0: 对对，真的越来越原生感了，
3: 嗯，
0: 也不会特别去改变自己的五官了，
3: 对对对对，
2: 而且其实像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就像日韩，其实他们可能大家都比较长得那种风格比较偏一样。那我觉得台湾比较特别的是，就是我们可以融合很多各个国家的元素，
3: 欸、
2: 像日韩、欧美这样，大家会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3: 蛮有特色的。
2: 那就希望大家听完有关本集认识韩系的美、韩系妆容完全指南，可以更加认识韩妆的美跟化妆小技巧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尝试来找到自己的风格。
3: 没错，那我们今天跟蹦蹦访谈是收获了非常多小技巧，小佩服。
2: 对，不知道不知道大家小笔记做的如何呢？是非常的满
3: 在备忘录上面。对，那我们再次谢谢蹦蹦可以来到我们的 Her Voice 分享有关于韩系化妆的这个小知识。
2: 好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再次掌声谢谢蹦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内容。
3: 谢谢。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2: 我是主持人一九。
3: 那么现在是美的回音，那这个单元呢就会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访谈的整体的心得。跟蹦蹦访谈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其实韩妆真的是有很多细节藏在里面，就是那种魔鬼藏在细节里。对，就是其实看起来步骤很多很繁杂，但是就是其实它不会显得很脏，一个叠加式的，然后但是会让你的妆容越来越清透。对，反而是要这种少量多次的手法才可以越来越精简化这样子。
2: 对，而且它虽然看起来不复杂，但是每一步都很精致，
3: 但真的很精致，
2: 然后色彩都很一致性，看起来就很完干净，
3: 是一个和谐感。
2: 对，没错。其实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说，哦，预约化妆室好像感觉好难哦，门槛很高，但其实现在有很多管道啊，像是 IG 或是很流行的 Threads、其实都可以刚刚的什么翻译人员都可以从里面去找到
3: 很多资讯。对
2: 对对对，
3: 像学习化妆技巧也是非常多的管道。对，现在资讯实在太发达了，
2: 资讯大爆炸。
3: 对，可以好好利用善用他们。那今天访谈其实也有讲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要多尝试，就是去尝试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妆容，然后去汲取大家的精髓，对，然后套用在自己身上，你就会慢慢的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妆容样子，
2: 自己的风格。
3: 对对对，没错。
2: 好，那我们这集认识韩系的美、韩系妆容完全指南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那我们在空中相见喽，拜拜。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6: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啊打死哦？
7: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哎，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6: 少年的，你看，伊那人拢知影你的行为吧？无应该，狗啊嘛是一条生命呢。你搁继续落去吼，我得真正要卡电话通报啊！
5: 啊，拍死拍死，下次不敢了，不会了，不会了。
8: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推荐你《莫非这就是爱情》的片头曲《Fly With Me》，午后微光。旋律带你飞翔，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9: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2: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10: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2: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
8: 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11: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2: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11: 啊，那是什么？
12: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11: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13: 你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了啦。
0: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5。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

0: 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1: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0: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1: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0: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2: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奇怪，这是哪里啊？
7: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8: 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
6: 我开车来的就不喝酒了啦。
8: 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6: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奈安呢？
1: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提醒您。

0: 望着你。现在时间下午5点，维杰尼必娶女人的片尾曲《兜圈》，微风吹拂，旋律轻松有趣，陪你慢慢卸下今天的疲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2: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1: 夏蜜，我现在马上过去。
3: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4: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好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嗯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 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2: 老陈，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3: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哈哈哈哈
8: 哈。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9: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8: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9: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8: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10: 庄董开瓶，干一白兰地哦！
11: 庄董，庄董，
12: 太谢谢
8: 了！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13: 就懂吗？对，
9: 你说什么？
8: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9: 哦，不是，是下一句。
8: 开车回去。
9: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六点，推荐你《我的宝贝四千金》的片头曲《云霄飞车》。傍晚微风中，起伏的旋律带你迎向缤纷夜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
2: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1: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3: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5: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0: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5: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攻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乌克林。
1: 我知道，所以有空米在嘴阿给。
2: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1: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从小吃阿给吃完长大。
2: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3: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3: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我好想好想你，
8: 我无法呼吸。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7: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8: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
7: 哟呼，
9: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8: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9: 那位小姐呢？
8: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9: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8: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9: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8: 警察大人，冤枉啊！
6: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我爱过错过这跌伤无爱，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过程啊，你的过程总是在黑暗和就是这里面，这感觉是一种我们在挣扎的那个起伏。对，然后所以我最后就是想讲的就是最后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过程怎么样，永远要记得你心里的那个要保护着它。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推荐你我可能不会爱你的主题曲，还是会。夜幕低垂，爱与思念依然在心中流动。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买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5: 童话不童话，
4: 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6: 我是安静。
3: 耶、yeah, 听说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一点啊。
6: 没错，今天童话的主角不是人、哦、
3: 不是人，那是什么？童话故事没有人，这样故事可以进行下去吗？
6: 应该说他曾经是人。
3: 曾经是，你这样讲更玄了，
6: 更玄
3: 我有点想不太到。我想一下，
6: 好 ，OK， 我给你一点提示，
3: 好，
6: 就是他来自森林，然后住在水井里面。
3: 哎、欸，你这样讲，森林有很多动物、欸，住在水井里面，
6: 啊、嗯，然后
3: 水井
6: 全身湿湿黏黏的，还滑滑的。
3: 蜗牛、青蛙，
6: 对，
3: 青蛙、蟾蜍，
6: 答对了，
3: 哦。是青蛙哦，
6: 没错，答案是青蛙
3: 哦，井底之蛙哦、啊、，OK OK，
6: 对对对，
3: 哦、这样有提示到
6: 在井里面青蛙有吧？有提示到，
3: 可以可以可以。
6: 那这个青蛙它不只会讲话，还会跟公主讨价还价，
3: 哦、
6: 甚至会要求要一起吃饭睡觉。
3: 是小朋友吧？
6: 是，而且你不答应，他还跟你说，他会说，那、啊、我跟你爸爸讲。
3: 好喜欢，
6: 好
3: 喜欢这个个性，喜欢。那最后呢？这个青蛙是不是还会变成王子？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青蛙王子，还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青蛙王子？
6: 就是青蛙王子
3: 哦。那很期待。好啊，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一单元，话说从前，重温青蛙王子的故事吧。
4: 灯光 OK， 氛围 OK。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耶。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3: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耶。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3: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咯。话说从前，
3: 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三个女儿，每一位公主都美丽非凡，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更是美如天仙，就连见多识广的太阳每次照在他脸上的时候，都对他的美丽感到惊讶不已。
6: 在国王的城堡附近有一片茂密的森林，森林的深处有一口古老的井，井旁边长着一棵巨大而苍老的树。每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小公主就会来到树下乘凉，并拿出她心爱的金球来玩。她喜欢把金球抛向空中，再用双手接住，她每次一玩就可以玩上半天。
3: 有一天，小公主像往常一样在井旁边玩着金球，她把金球抛向空中，但这次金球没有回到她的手中，而是掉到了地上，再滚进井里。小公主盯着金球，看着它慢慢消失在深深的井底，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6: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温柔的声音从井里传来，小公主，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听到说话声，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没想到，却发现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不堪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3: 公主对青蛙说：“我那颗珍贵的金球掉进了井里，我很伤心。”青蛙安慰公主，说自己可以帮忙把金球捞上来。 但公主必须要答应他一个条件。
6: 小公主急忙地说，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我的衣服、珍珠和宝石，甚至我头上的金皇冠，我都可以给你。
3: 青蛙摇了摇头说，你的衣服、珍珠、宝石、金皇冠我都不要，我只希望能跟你成为朋友，跟您一起生活，一起在餐桌上进餐，一起在花园里面散步，傍晚的时候跟您一起看书。如果您答应这些要求，我便会为您捞回金球。
6: 小公主心想，这青蛙真是一只傻青蛙，住在水里的小青蛙怎么可以和我成为朋友呢？但是为了心爱的金球，她还是答应了青蛙，只要把金球捞上来，青蛙的要求都可以答应。
3: 青蛙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之后呢，把脑袋往水里一伸，就潜入了水井之中。过了一会儿，青蛙嘴里衔着那颗金球浮出了水面，然后把金球吐在草地上。小公主重新见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将青蛙的要求抛诸于脑后，把金球捡起来之后撒腿就跑。
4: 别跑，别跑，青蛙大声叫道，带上我呀，我可跑不了这么快。
6: 尽管青蛙扯着嗓子拼命叫喊，小公主仍然没有回应，她急急忙忙跑回城堡，把可怜的青蛙丢在后面。
3: 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和大臣们刚刚坐下，才开始用她的金碟子用餐，突然听见了啪嗒啪嗒的声音。随着声响，有个什么东西顺着大理石台阶往上跳，到了门口的时候，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地喊叫，小公主，快开门啊！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想看看是谁在外面大吼大叫的。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那只青蛙正蹲在她的家门口。
6: 小公主见是青蛙，猛然把门关上，转身赶紧回到座位，心里害怕极了。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
7: 孩子啊，你怎么会吓成这个样子？该不会门外有个巨人要把你抓走吧？
3: 小公主回答说，不是什么巨人，而是一只讨厌的青蛙。国王接着询问，青蛙想要做什么？公主回忆前一天遇到青蛙的情况。这个时候，青蛙在门外再次敲门，并且喊说，小公主，请开门，你忘了昨天答应了我什么吗？
6: 国王听到后严肃地说，你既然答应对方成为朋友，就要履行承诺，去给青蛙开门吧。小公主吓得发抖，却还是将青蛙放在了椅子上。可是青蛙心里不太高兴，想到桌子上去。上了桌子之后，青蛙又要求公主把金碟子推过来一起吃饭。很显然，小公主很不情愿这么做，可是她最后还是把金碟子推了过去。
3: 青蛙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小公主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终于，青蛙吃饱了，觉得有点累，便要求掉到小公主的卧室去，铺着公主的缎绸被子，一起就寝。小公主害怕这只冷冰冰的青蛙，连碰都不敢碰一下。一听到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
6: 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就生气地对她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该受到鄙视。
3: 于是小公主用两只纤秀的手指把青蛙夹起来，带着她上了楼，把她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我累了，我也想要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起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6: 小公主勃然大怒，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用力地摔过去，同时喊说，现在你想睡就去睡吧，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3: 谁知道青蛙啪的落地，就不再是什么青蛙，一下子变成了一位王子，一位两眼炯炯有神、满面笑容的王子。直到这个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说， 原来她被一位狠毒的巫婆施了魔法，只有小公主到了水井边可以解救她。于是王子成为小公主亲密的朋友和伴侣，隔天他们一起返回王子的王国。
6: 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一辆八匹马拉着的大马车已经停在门前，马身上套着金光闪闪的马具，上面坐着王子的仆人忠心耿耿的亨利。自从王子变成一只青蛙之后，亨利悲痛欲绝，于是他往胸口上面套上了三条铁链，用来抵御心中的苦痛。
3: 亨利扶着王子和未来的王妃上了马车，刚走不远就出现咔嚓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断裂了。王子询问说，亨利亨利啊，车坏了吗？
7: 亨利回复说，车没坏，殿下，坏了的是我心上的铁链，那曾经深深的苦痛，当你坐在井边，当你是一只青蛙的时候。
3: 后来又传来两声咔嚓，伴随着亨利心脏跳动的声音，感慨着殿下的诅咒被解除了，感慨着殿下是如此的幸运。青蛙王子，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8: yeah.
3: 那他也被翻译成青蛙王子或孤铁的亨利，就是我们刚刚故事最后提到的那个亨利嘛。
8: 哦，对，
3: 插着三条铁链，真的是有点
8: 把自己捆起来，
3: 难以想象。那这个故事呢，是格林兄弟在1812年收入在格林童话的经典童话故事哦。
8: 没错，并且它还是格林童话的第一则卷首故事。
3: 卷首故事是，
8: 对，就是你一打开就可以看到青蛙王子，它是第一篇、哦、
3: 放这么前面。
8: 对，超前面。你想想格林童话超多故事，它就放在第一篇。
3: 那为什么他要选青蛙王子然后放在第一篇？
8: 我觉得可能跟格林童话，因为格林兄弟他们好像蛮喜欢那种教育意义的吧、嗯、我觉得这篇就很有教育的意味，他可能放在第一篇就代表说他这个童话想要带给大家、哦、又或者是他觉得这个童话很吸引人，
3: 还是信守承诺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件事情吗？
8: 有可能
3: 有这个成分在。
8: 有可能。那你觉得你打开格林童话看到是青蛙王子会吸引你开上去吗？
3: 我觉得如果我不知道后面都是人类的故事的话可能还好。
8: 还好，就是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故事。
3: 就把它当普通的故事，然后就这样看过去，可能也不会特别有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知道了后面的那些东西之后呢，知道了后面那些东西之后，就会变得比较有更多的一些喜欢的东西吧。就是因为它相较于人类的故事，它有青蛙在这个成分，就是小动物的成分在，
8: 嗯，
3: 就蛮吸引人的这样子。
8: 确实确实。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就是我印象中就是青蛙王子他其实是不是、最后都是公主亲吻青蛙，对吧？你小时候是不是看的也是这个版本？
3: 嗯，对，我记得是，就是，公主亲吻青蛙吗？好像是，然后结果它变为人形。可是我们刚刚好像没有提到亲吻这件事情，是把它砸在墙上。
8: 对，没有。你知道你有发现我刚刚笑场吗？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一段
3: 很好笑。我想说，发生什么？
8: 很生气，把青蛙抓起来丢到墙上。
3: 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8: 对。是因为我们刚刚讲故事是青蛙王子的第一个版本、就是把青蛙摔到墙上之后，然后等青蛙变回王子，然后王子和公主再共度良宵、但后面
3: 共度良宵
8: 我讲很浪漫是吧？
3: 好，
8: 共度良宵。但是因为这个良宵的部分不适合小孩阅读，所
3: 以原本的故事里面有写良宵的这一段吗？
8: 可能就是良宵的比较直白的，就是他们一起在床上
3: 共枕。
8: 对，共枕，同床共枕。
3: 好，
8: 就不适合小孩看啊。所以最后就是改成就是王子请求公主亲吻他变回真身，就是我们小时候已经看到了版本，还有那种改编会改编成的版本。
3: 嗯哼哼。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故事最后居然没有，就是有一个没见过的角色出现。
8: 没错，
3: 我从来不知道青蛙王子的故事里面有亨利这个人。
8: 对，超神秘的。
3: 他是谁啊？
8: 他是谁啊？ 而且它就是一个很短的篇幅，然后它就后面故事的尾声，然后可能用几段两段去带过它。
9: 对啊，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在找资料之后，我们有发现说亨利他好像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8: 对，
9: 他有那三根铁链欸，
8: 三根铁链，而且他是直接片名就直接点出他。
9: 对啊，
8: 就直接青蛙王子或孤铁的亨利，想说亨利你是谁啊，
9: 你为什么可以放在标题这样子。
8: 对啊，那你觉得亨利存在的作用是什么？
9: 亨利存在的作用是什么？我觉得亨利存在的作用比较像是让王子的这个困境更加深一点吧，是吗？
8: 哦，你觉得他可以点出王子的困境，
9: 还是在表达说亨利对他的忠心？
8: 其实我觉得都有耶，因为不是那种如果说是文学写作很常会，譬如说秋天啊很萧瑟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写很多落叶飘下来的景象。
9: 嗯，
8: 那感觉就是把亨利放进来，然后胸前还捆了三个铁链，然后最后碎掉，感觉就是想表达是不是就是王子他的忧愁还有他的痛苦都已经过去了。
9: 哦，
8: 就从王子开始痛苦的时候他就捆铁链，他就很忠心，然后最后铁链破碎就象征王子的苦也没了，
9: 苦难这样子。
8: 对，他也觉得说哦，我的殿下终于自由了这种感觉，然后他也自由了。
9: 还是其实说这原本是一个BL 的故事。其实亨利喜欢王子，
8: 其实没有，因为故事里面没有讲到巫婆为什么会惩罚王子。
9: 那你觉得为什么？

0: 蒸它，然后就把身上的铁链啊碎掉了。
1: 对，碎掉，然后它看开了。
0: 对，
1: 哦，所以其实这才是亨利作为一个很重要角色的主角重点。
2: 我觉得可以是。
1: 我们在乱改写。
2: 对，
1: 但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印象中一样啦。
2: 嗯。
1: 后来说给儿童听的这个青蛙王子呢，他没有铁箍，就是这个铁链，还有亨利的这段，有点天外飞来一笔的这个结尾。就是中间省略这段呢，也好像也不太会影响他这个故事，好像要传达给小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或者是我这些大人们的一个观念，就是
0: 对
1: 一个那个叫什么信任嘛？哎，守信，
0: 守信，要守信，就好像有亨利没亨利都没差。
1: 嗯哼，
0: 但是事实上就是格林兄弟当初接触到的口传的故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青蛙王子，还有点出比较具体的去点出他这个铁链的作用。
1: 嗯哼，
0: 就是王子和公主就是同床共寝之后呢，就回到自己的王国了。那公主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去找王子，
1: 哦，
0: 然后腹部他就套了三圈铁链，然后去遮掩他已经怀孕的事实。
1: 哦，有这个哦，
0: 完全没有吓到。
1: 欸，有这段吗？
0: 它是出现在就是好像第二个版本之后，可能有一个小小的别录里面有收录的。
1: 哦，所以他其实已经怀孕了。那他遮盖那个是为了什么？
0: 就是以前比较不能，就是你婚前
1: 哦，未婚先孕。
0: 对，未婚先孕。
1: 了解。
0: 嗯，但是最后就是格林兄弟还是将铁箍的这个铁箍的情节以就是忠诚的仆人来表现，就会更加深了这种忠孝节义的道德训诫感。
1: 嗯，
0: 就可以说是他们一贯风格。
1: 确实啊，我觉得格林兄弟真的很喜欢在童话故事里面加上一些什么道德的教诲啊，就是教育大家说我们应该要遵从自己的道德，然后不能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把那个寓教于乐当成一种使命的感觉。
0: 没错，
1: 其实故事里面小公主她本来是有打算要毁约嘛，心中就是那个她的球拿到手就好啦，我没有要管那个青蛙要干嘛。
0: 哎，啊欸，拿到我闪。
1: 对啊，但是她爸爸就有强调说你不可以这样言而无信，不可以食言。
0: 没错，人无信而不立，我们伟大的孔子说过。
1: 孔子了。
0: 耶，yeah, 论语里面讲到过，就是虽然啊，小公主对这种比较失年丑陋的青蛙，她是感到厌恶还有恐惧的，但是在父亲不断强调之下，她还是虽然不情不愿，但还是有答应青蛙的各种奇怪条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到床上睡觉。
1: 而且我印象中，我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那个青蛙的吃相跟各种作息的习惯非常的不好。
0: 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很邋遢的感觉吗？
1: 就是，吃饭会吧唧嘴啊，然后两喵喵喵喵，然后睡觉又是睡歪七扭八那种。
0: 但是说真的，我也不能接受。
1: 就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这个故事，我觉得超不舒服，我觉得我好讨厌青蛙，我先不要。
0: 对，就跟对称出就是小公主，如果那剧情最后还是就是答应青蛙各种请求，他就表现他的哦还是很包容的。
1: 对啊，然后也表示说其实爸爸的话，爸爸的家庭教育是蛮重要的，然后蛮有用的这样子。
0: 对，而且我觉得看到就是他父亲就国王在教育小公主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就是家庭教育的 feel， 就好像可以幻想到就是你在家里然后做了什么事情，爸爸妈妈说不行，但你不想不要，但他说不行，你就是要这么做。
1: 可是我觉得国王他的说法，就是他跟女儿讲话的那个方式，其实蛮温柔、蛮温和的，而且有跟他说，就是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做人
0: 有讲到道理。
1: 对，所以啊，我觉得其实除了表达守信承诺的重要性之外，还有针对一个点，我觉得蛮重要，就是不要去由外在然后判断一个人内心到底是好或是坏这个环节存在。因为爸爸前面也有讲嘛，就是你不可以说就是人家长怎样，然后你就对他就是不想要理他，或者是信言而无信这样。
0: 没错，而且我想很多小朋友看完这个童话，如果要写心得的话，一定会写什么哦，通过青蛙王子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说到做到很重要，如果自己做不到就不要去答应别人。
1: 对，
0: 好，
1: 不可以答应别人，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力气的话。
0: 没错，
1: 突然觉得这一集是不是在教育溜溜。
0: 哎，
1: 我突然觉得有点被编到的感觉。不过小朋友其实除了看 青蛙王子的绘本之外呢，也会看就是改编来自青蛙王子的动画电影《公主与青蛙》。这部电影呢是由华特迪士尼影片在2009年制作的第49部经典动画长篇电影。
0: 对，
1: 这我有印象，
0: 有印象，我有印象。

0: 印象，但是是蛮久以前的。
1: 嗯，
0: 而且虽然里面大部分情节都是跟童话本身就是捡金球这种情节没有太大关系，它改编还蛮多的。
1: 欸，对啊，这连公主也变成青蛙，我觉得超扯。
0: 我觉得超级扯，
1: 我觉得超扯的。
0: 就是电影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两只青蛙在谈恋爱，
1: 什么意思？
0: 觉得
1: 看不懂，
0: 看不就很反套路啊？而且就原本好像是就是变成青蛙的王子，然后就请那个女主角叫蒂安娜要去亲她，然后可以变回王子，结果连蒂安娜都变成青蛙，
1: 我觉得超瞎。
0: 哦，
1: 可是我觉得单看就是两只青蛙谈恋爱，或者是青蛙跟人类谈恋爱，好像都蛮非主流，
0: 蛮神秘的。
1: 就是，对，这个架构我们是有点抽象这样子。不过今天就想要趁这个青蛙跟人类的这个象征呢，我们来聊一聊有没有经历过跟随主流样子的压力。那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第二单元茶话时间，跟大家聊聊天。
2: 广播电台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新闻专业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广播节目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淡江资讯哪台多？
3: 淡江之声一定多。
2: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88.7。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4: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嘘，你听，他们又开始聊了。
1: 一开始只是说童话，怎么说着说着还聊到真爱呀、牺牲，还有婚姻等不等于幸福啊？
2: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茶会，这是童话与现实交汇的梦幻时刻。
0: 哇，被发现了！
1: 哎，我们好像闯进什么秘密场合了哎。
2: 来宾，请入座，故事已经翻到下一页喽。茶话时间，现在开始。
3: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4: 我是安静。
3: 刚刚我们分享了青蛙王子的故事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资讯。
4: 没错，然后也提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那些被期待变成主流样子的压力。
3: 嗯，
4: 然后也可以换个角度去聊说，就是当我们的对象不是理想的样子，就是不是我们心里的理想型、心里的主流的时候，会如何应对？
3: 哦，不是心里的主流。
4: 对啊，就你心里可能有一个觉得男朋友应该做什么，对，但有可能心里的主流是有受到外在的影响
3: 啊。
4: 对，
3: 其实我觉得青蛙王子这个青蛙的形象它很妙，超酷的，就是
4: 超酷，
3: 什么动物你不变啊，你偏偏要变成青蛙，就大众对青蛙或是蟾蜍的第一印象好像就是有点丑陋啊，然后滑滑的、啊、比较恶心一点，而且好像从小我们就是灌输给小朋友青蛙就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标签在。
4: 对，就有一个这样的标签，而且是从原本光鲜亮丽的这种王子的形象、
3: 嗯、
4: 然后一夕之间就变成了会被唾弃然后只能待在水井里面的青蛙、
3: 嗯、
4: 好残忍。
3: 对，好像还有老鼠也是这种形象的
4: 感觉。对，还有老鼠就是很阴暗、
3: 嗯、
4: 很阴险。
3: 对啊对啊，
4: 但也确实，因为电台也在抓米奇、啊、
3: 米奇妙妙屋。好啦，
4: 那虽然这故事就是公主是先答应了别人的约定不遵守在先、嗯、但是青蛙他种种欲举的要求他超糟糕的，他要求说要一起吃饭，我们刚见面一起吃饭、嗯、一起睡觉这样。
3: 對，
4: 会觉得他个性怎么这么咄咄逼人啊，看不出来人家不愿意吗？
3: 有点小小没礼貌。
4: 对对，小没礼貌。所以后来想想会不会是跟自卑有关吗？
3: 哦，就等于说他把他心里的那种哦，我就是要怎么样，然后变成有点外显的感觉、哦、
4: 对对对对对。
3: 哦，确实啦，有时候自卑有时候会过度补偿的这种行为会发生在身上、嗯、就变成一个比较自大一点啊、嗯、像是什么啊，书读那么多有什么用啊，赚的还不是比我少那种、就讲话很大声、
4: 啊、对，
3: 昂声、
4: 啊、自以为是这样，
3: 或者是在社交里面常常会比较有攻击性一点，这其实都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手段吧。可是为什么会觉得青蛙会自卑啊？我看好像也都还好吧，青蛙感觉没什么好自卑的。
4: 他其实捡金球就是哦，我用我擅长能力帮小公主捡金球，我很厉害。
3: 对啊，为什么要自卑？
4: 我解读他觉得他自卑没有，就是因为他原本是王子，他是拥有王子的内心，但是他的外在是青蛙一样的外表。
3: 哦，他想说他的外表变了。
4: 对，就是他内外不一致。他如果是原本是王子，可能会学一些很高贵的礼仪。
3: 我没有本来那么帅了。
4: 哎、欸，也有可能啦。哎，我怎么突然变那么丑？喜欢什么东西滑滑的？我现在全身都滑滑的。
3: 对啊，或者是他会有一种心理觉得说啊，我现在这个样子会不会被人家嫌弃？因为青蛙原本的
4: 会有可能
3: 样子的设定，就可能让大家会觉得不喜欢。
4: 对，然后有可能就是青蛙这样的外表没办法去彰显他很有品德或是很有教养的内涵了。
3: 哦、oh ，
4: 对，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接受现在自己而自卑，就是青蛙的外在没办法让他展示真实的自己。
3: 嗯，这样可以理解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样说的话，其实公主她也在承受类似的压力啊，因为不完美的公主的话，她如果要表现得很完美，就像是金球她捡不到嘛，但是她一定要维持她自己的那个形象在，就是比方说人家请她帮忙，然后还一定要说 OK OK 我这些都有，我都可以满足你这样。
4: 然后父亲说他要怎么做，他就只能跟着怎么做。
3: 对啊，就算他不接受青蛙想要食言的话，他也只能就是因为我需要维持好爸爸心中完美女儿，或者是大家心中完美公主的形象。
4: 嗯嗯嗯，
3: 对，所以我只能照着爸爸说的话做，然后违背自己真正的想法跟意愿这样。
4: 就会把真正的自我想要做什么去隐藏起来。
3: 对啊，
4: 因为我觉得巫婆对王子下的真正诅咒就是从这里开始，就不只是变成青蛙、
3: 嗯、
4: 而是当王子没办法调适自己的这种内外不协调。对、
3: 哦、
4: 其实我觉得现实有一个可以去比喻到王子的这个情况，就是跨性别者。
3: 哦， 哦，我可以理解，
4: 可以理解大概的意思，
3: 欸，
4: 有点类似。
3: 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这样藏很深耶，它太多层含义在了。
4: 对啊，
3: 大家可以去细品一下青蛙王子这个故事。
4: 嗯，
3: 就是因为自身的性别认同跟生理不符，就是刚刚有说跨性别者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嘛，或者是说认为他们会认为说自己啊，我不是男生或者是我不是女生的任何一个性别，那这样子的话我到底算什么。
4: 对，我记得是唱那个初恋那首歌的歌手宇多田光，他好像有在2021年有说他自己是非二元性别，就是他觉得自己不要被男性或是女性这样子的，
3: 哦，不想被定义。
4: 对，不想被定义。那我觉得当这些跨性别者就是在确定自己定义自己是跨性别者之前，应该会有很多迷茫和压力，
3: 哦，
4: 因为他是不认可自己的性征，但是可能有同时尝试去展现自己真实的样子，但是可能会在外界的各种眼光之下会慢慢不再敢表现出这种会违背性别刻板印象的模样。
3: 对啊，而且另一个内外不协调的经历，我觉得像是就像小公主，
4: 嗯，
3: 她的状况就是我们被贴上一个标签啊，被认为的模样，其实那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我真正想要的不是这个。
4: 对，
3: 也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很有压力。
4: 嗯，那你有感受过吗？就是你被贴上的标签，但是那是别人认为六六你是什么样子，但你觉得说哦，我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别人认为我是什么样子，
4: 或是他们给你的期待跟你原本你觉得你可以做到的不同，有过吗？
3: 我觉得反而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标签呢。
4: 哦，哎，怎么说？好酷哦。
3: 应该是说，就是我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比较怎么样的人，就是比方说，好，我希望今天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嗯，然后很多功的人。就是多功能的人，嗯，然后我就会
4: 好可爱哦，
3: 对对，
4: 好可爱，
3: 然后我就会给自己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嗯，然后逼自己去达到这个状态，
4: 哦，
3: 可是其实我自己本身的能力是做不到的。
4: 那你会因为这样痛苦吗？
3: 会啊，就很累啊，就是把自己搞得，嗯，就是我什么都想要，其实就有点贪心啦，
4: 嗯，
3: 可是就会觉得说我可以，心里就一直觉得说自己可以，但其实事实证明就是你总是差一点点，嗯，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觉得自己可以的这个力量，所以会一直 push 我前进，然后 push 我达到自己不一样的高度。
4: 哦，就反而虽然你自己认为说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达到你给自己贴上就是我是一个多功能我什么都可以做到的六六，但是这样的期许反而可以让你就是
3: 多多少少有一点
4: 突破原本的自己。
3: 哎，欸，对对对，
4: 就算真的没有达到这种很顶，但是你一定是超过了你原本的自己，
3: 啊，
4: 这种感觉。
3: 所以说它很负担吗？就平衡之下，我觉得有前进有成长就好像还算还好。
4: 哦，就现在还在你的平衡之下，嗯，就是你还会收获到一些你觉得还不错的。
3: 对啊，然后我之前前一阵子我刚进电台的时候，我不是有去剃平头吗？
4: 对啊，
3: 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好啦，一部分是觉得那个时候我漂头发，然后觉得顾头发很麻烦之外，另外一部分就是觉得说哎，嗯，为什么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好像都要让别人知道我做了什么
4: 啊？
3: 就比方说我今天剃了平头，嗯，为什么我要跟人家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剃平头，
4: 嗯，
3: 然后为什么人家都要来问我说我为什么要剃平头，
4: 然后都会问说你是不是失恋，
3: 对，然后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
4: 对，
3: 我没有，为什么我要做一个决定，为了我自己做一个决定好像我要跟所有人解释，
4: 嗯，
3: 这个是，对啊，为什么有必要呢？
4: 对，然后很多人都，所以我曾经有想过类似，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很难过，
3: 嗯，
4: 然后我想要去问他说你怎么了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在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还是我是真的想要去安慰他，我因为这个烦恼过。
3: 对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到底是大家对于突然之间的改变很难以接受，还是说你其实是对我这个人或者是女性贴上了一个就是应该要有短头发或长头发的标签，你不应该是平头，
4: 啊，对，你不应该是平头，那你这么做我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就觉得你对怎么了，
4: 对，就你不是一个女生吗，但你怎么做一个好像超出你这个性别我们刻板印象会认为你去做事情，
3: 嗯，对啊，
4: 对，这也是其中一点。但说到贴标签，你有听过角色效应吗？
3: 角色效应吗？好像没有听过，那是什么？
4: 就是在人际互动或是社会结构中，我们常常会因为身处的环境啊、职业或是性别，被赋予特定的社会角色，
3: 哦，
4: 像是我们现在是学生
3: 哦，就会觉得说你学生应该要干嘛干嘛干嘛。
4: 对，然后我们的生下我们的人就是妈妈这个角色， 对，那他就会肩负各种标签还有期待，然后我们就会潜意识的去按照他人的这样子的社会角色期待去生活，
3: 然后没有达到那个期待反而会自己有很多的压力在这样子。
4: 对对，这个就是所谓的角色效应
3: 哦。哈，可是我真的觉得这种现象蛮像一种双面刃，就是他等于说有可能会强化刻板印象，然后让不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就是更加的难受，但如果是用积极的方式应对的话，好像也可以变成就是可能像我一样，或者是
4: 对像你刚刚说的，
3: 对，就是发掘自己的潜能，然后提升自己，就有点好啦，有利有弊嘛，
4: 有利有弊，
3: 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啊，
4: 对，都会有正反两面，
3: 对啊，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大家看到正面，也可以看到反面，然后看到反面的时候，可以想到它其实也有好的一面。
4: 对，但是通常这种标签给我的感觉都比较束缚。
3: 哦，
4: 就像是我之前高一不是高一，大一到大三的时候，我都是班上排名很前面，然后
3: 哇，自由生自由生，高材生高材生。
4: 一旦其实我原本成绩不是很好的人，然后可能中文这个就是我比较有兴趣，然后比较找到方法读，所以才读的比较前面。但是一旦这样的话，你身边的朋友都会认为说，哦，你就是成绩好的人。然后我就会不自觉每次考试压力会更大，会觉得说如果我这一次又不再拿到好的成绩的话，我就会在他们之间的形象
3: 好像，觉得哎，你怎么好像这次考差啦，
4: 对，
3: 你 是发生什么事啊，
4: 我好像会让他们会让老师失望。但是直到大四我真的是无法了，我觉得，但是就是有一次好像是有一堂课我不知道是怎么了，然后那个老师没有看清楚老师的评分就得到很低分，
3: 嗯，
4: 对，就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
3: 那老师有约谈你吗？
4: 是没有，完全没有，就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我完全掉，那时候好像掉到11名，
3: 嗯，
4: 然后我瞬间哦，其实
3: 11名很前面好吗？
4: 我们班也才30几个人，其实算是就是1/3这样，
3: 好好好
4: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没有那种很难过的感觉，我反而是觉得很轻松哎，
3: 嗯，
4: 因为我好像我好像突破了原本贴在我身上就是我应该要成绩维持的很好的标签，然后我突然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原本就不该是这样子的人，
3: 嗯，
4: 然后突然被贴上我朋友或是老师的期许之后我会很逼，
3: 但结果你后来考11名之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对不对？
4: 对，我反而就是有一种啊突破标签的感觉，
3: 对，
4: 所以我才会说这标签的存在好像是一种束缚吗？
3: 有可能，对啊，就可能是别人给你，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
4: 哦，对，有可能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
3: 对，我觉得这两者都有影响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放过自己，我最近很深的感悟就是
4: 放过自己吗？
3: 放过自己是一件需要练习的事情。
4: 我也觉得，
3: 对，我今天躺在哦，我们今天摆摊嘛，
4: 嗯，
3: 然后在服务员放了一张床，然后躺在那边，我就看着天空，然后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做，我就在那边想，就觉得说，哎，大家好像都很累，但是怎么样让自己好好休息呢？我们好像真的不太容易办到，所以这个就是让自己好好休息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蛮需要练习的事情。
4: 嗯，我也觉得，而且我觉得是，能够掌控好，就是我们。就是比较处于这种什么都想要做，什么都想尝试，想要抓住每个机会，怕只要不抓住自己就会后悔。
3: 对啊，
4: 对。但是我最近也是慢慢学习，就是所谓的减法。
3: 哦，就是可以理解减法。我最近好像也在减法，
4: 要慢慢从开始学数学，要慢慢减法。就是你生活哪一个才是你现在这个身份，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
3: 你有必要的。对，
4: 对，我就开始会去把任何一个事情把它拨到现在核心，然后去看它。
3: 哦，这样蛮好的啊，
4: 去决定要不要做的，
3: 嗯，很好，这样很好，嗯，因为其实这种比较束缚的感觉如果要正向应对的话，心理学研究有指出啦，就是人们如果接受到来自外界正面期待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努力符合这些期望嘛，刚刚有提到，然后提升表现，但是说像是老师对于某个学生觉得说你一定会成功，这样子学生往往就会因此更加努力，可是最终就是会达到一个预期的成就，嗯，所以说主动拥抱外界的这个正向期待呢，降低聆听负面期待，是一种可以把刻板印象的期待转化成成长的一个动力，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但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多听一些比较符合我们水准之上的要求或者是一些目的，把自己设得再高一点点的话，其实不会那么难过啦，就是会有时候其实反而是好的。
4: 对， 这样的方法就可以更健康的心理状态去面对所谓的标签。
3: 对啊，就等于说把角色要求变成内化，变成自己的能力这样。
4: 对，那刚提到的角色效应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呢，就是在于我们可以透过自身的表现来改变他人对我们这个角色的看法。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刚刚六六有提到，就是他剃平头，就很多人想说为什么你一个女生就是
3: 要去剃平头。
4: 对，那你这样子的行为就会向别人讲说女生也可以剃平头，所以说很多人过去会认为说哦，科技产业可能男生比较适合，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女性的工程师或是女性的 CEO 她得到成功或是她出现了，那这样的刻板印象就会慢慢被颠覆，以后的小朋友就不会觉得说科技业是只适合男生，
3: 就等于说越来越多人解锁这件事情，在社会大众的眼光里面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合理化。
4: 对，所以如果我们身处一个被框已经被既定的框架去限制住的环境的时候，如果我们没办法去像刚提到第一个方法去内化成自己自身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去突破这个环境，
3: 就等于说我们大家一起去尝试。
4: 对，
3: 一起去尝试，说不定这个结果会不一样。
4: 对，就突破这个标签，突破我觉得就譬如说我一个学生，我就是不能，我们就只能专心读书，但是我觉得说我现在我也想创业，那如果我不想要在这限制环境后，我也可以去做突破这种感
3: 觉。对啊，就大家一起去创业啊。
4: 对，
3: 我们一起开一间公司，
4: 赚大钱没有，都可以创造更多新的可能性、啊、
3: 好喜欢，
4: 好喜欢、哦、
3: 好，那聊到这边大家应该也可以休息一下，喝一口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后继续回到童话不童话，不要走开哦。
0: Yes， 再来一场好了。
5: 到12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5: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3: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4: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5: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0: 欢迎在广告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溜溜，
1: 我是安静怡。
0: 我们刚刚聊了好多，聊了内外不协调的这些话题啊，像是王子的内心跟外表不一样，然后小公主被标签期待所限制，还有角色的效应带给大家的一个压力。
1: 没错，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样子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样子，而是社会啊、家人啊、他人啊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做。然后久了就会有一种明明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好像就要去扮演下去的感觉。
0: 对啊，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福原放的那一张床就明明那个地方不是给你睡的，我们就是偏偏要非主流一下，就是那边放一张床给你睡。
1: 对，就明明现在上课时间怎么可以躺在这里睡觉、
0: 但其实我们那张床的意义是有点想要展示说，就是把大家睡前那种受到各种压力，比方说我对你的期待、大家对一个人的期待，还有对一个人的一些比方说工作的压力啊什么的、那些在我们睡前其实都会蛮影响我们的睡眠状态跟睡眠品质。
1: 对
0: 对啊，那如果我们今天把这张床搬到一个公共空间，然后人来人往、他们一样是会议论纷纷，然后一样是会给予一些这个人在干嘛的目光。
1: 对，
0: 其实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压力。然后如果加上可能我刚好音档没剪完，然后我可能还有其他工作要忙那我在那边也是一种有工作压力的状态。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把大家睡前这些被外人期待还有被标签限制干扰自己睡眠情况的一个模式把它显化给大家看。
1: 让大家走过路过就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一个情景，
0: 对，
1: 就是自己很熟悉的。
0: 对啊，这是不是你呢？这样子睡前的你是不是长这样？
1: 是。
0: 对，大家路过的时候可以扫一下那个板板介绍板板下面有 QR code。
1: 对，欢迎大家来淡江大学然后从那个红瑞七走上来之后会看到一个叫福原地方。
0: 对，
1: 就会在那边摆了一个，
0: 对，就会在那边睡觉
1: 对，会摆一套就是寝具在那边
0: 寝具，真是寝具。
1: 对，然后请大家多支持他们的壁纸。
0: 对，就扫描，然后你就可以听到溜溜的声音、然后跟你说这个作品呢我们怎样子太多回来
1: 挺好。
0: 那接下来呢就要带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叫做主流的样子啦，为什么我们一旦没有符合、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我怎么好像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了，好像配不上、好像大家都不喜欢我。
1: 哦，不
0: 对吧，你有这种感觉过吗？
1: 我觉得有耶、我觉得这个主流时刻怎么说，其实在我身上最大这种不跟随主流就是我选的科系。
0: 哦，
1: 虽然我觉得每个科
0: 中文系蛮主流的吧。
1: 蛮主流的吗？
0: 没有吗？
1: 可能应该说每个科系它存在都有它的意义，所以中文系它现在还存在，虽然大家都会嫌它没用，但肯定有它的意义。那只不过我当初要选中文系的时候啊，就是我的父母啊，然后还有身边不是跟我同一个班级的人、就是他们可能是理工科或是有其他专业的，他们就说 为什么要选中文系？
0: 觉得好像不能赚什么钱，然后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未来这样。
1: 对，
0: 然后对于中文系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1: 对，因为在爸爸妈妈的眼里的所谓的主流就是一个我可以好好的赚钱，然后
0: 商科啊，
1: 对，商科，然后可能这个职业的名望很高啊，像是当医生啊、护士啊、
0: 对，就以前所谓的那些军工教。
1: 对，军工教，然后
0: 铁饭碗。
1: 对，铁饭碗。哦，对，然后还有像是你进了中文系，爸爸妈妈就说啊，那你是不是以后要当老师啦，军工教就很稳定的工作但我自己不想要这么做，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象中人生，我不想追求稳定、我就喜欢有一点比较灵活变换的、
0: 喜欢挑战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比较不跟随主流的时刻，因为现在可能台湾的比较文科方面的就是比较不会着重在就是培养他吧，或是给文科一个更大的舞台，因为比较需要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0: 那你觉得就你这样读中文系四年以来，你觉得中文系现在来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它存在的意义，或者是对于这个社会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要长久的发展下去的话，文化必不可少。当然科技或是其他医疗的发展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它没有文明，没有文化，没有我们去创造更多可以记录下来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会少了一点东西，少一点味道。
0: 哦，确实，
1: 对，
0: 真的是少了一点味道，好精辟啊。
1: 而且我觉得当人们的可能科技发展啊、文明啊，然后健康都到了一定的水准之后， 就是对于文化的追求一定会越来越多。
0: 对，
1: 对于娱乐啊，或是我看书啊，我想获取一些知识啊，肯定这种精神上面的追求会大于物质上面的需求。
0: 真的，真的。
1: 所以就是中文还是需要。
0: 对啊，大传系也是需要。
1: 对，大传系也是需要的，要把这些传播出去。
0: 对啊，我们要告诉大家说，我们其实还有这么多好的东西，然后还有这么多值得我们看见的东西。或者是这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
1: 对，那这么说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在跟随我们心里认为的自己内心的主流，比较主观的主流。
0: 对耶，
1: 如果要这么定义的话，
0: 对，我觉得算，
1: 对，觉得算，
0: 对，就是跟随我们，好，对啊，我们心中自己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们这么做了嘛。
1: 对啊，爸爸妈妈心中这个想法，所以他曾经阻止过我们。
0: 对对对对，就价值观的碰撞。
1: 对，
0: 难免的啦，大家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嗯，其实我觉得主流跟非主流，因为我们常常很多人会想要追求主流嘛。
1: 对，
0: 但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如果你自己是一个非主流的人，其实也不用那么有压力。嗯，应该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就是其实在现在的环境我觉得蛮复杂的，是大家都想要成为一个特别的人。
1: 哦，对对对，真的，
0: 大家都想要成为一个特别的人，言下之意就是他们其实会有点期待自己有一个非主流的特色或者是什么的。
1: 嗯，与众不同的。
0: 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不，就你今天可能是一个非主流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然后不是大众审美喜欢的那个样子，或者是不是大众认同你的那个样子的话，你其实也不用觉得说很有压力。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就是有每个人自己的样子啊。
1: 对
0: 对啊，虽然说我们都是人，但是人都会有不同的颜色，然后不同的形状，就像所有独一无二的客制化的东西都是很特别的一样。嗯，它可能有大部分的地方是一样的，但是少数来说还是会有很特别的地方。
1: 嗯，就是不要去害怕说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说虽然常这么说，但我其实会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又怕说我跟别人都是一样的。
0: 啊，
1: 我觉得超矛盾的。
0: 对，现在社会大家都这样，就超矛盾，所以就觉得说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的方式生活，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1: 对，真的。
0: 那我们把主流的问题回到爱情来好了。
1: 好，
0: 感觉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王子一直是青蛙的样子的话，他就不会被喜欢吗？或者是他不值得被爱吗？哦，还是说你觉得伴侣一定要变成一个主流的模样才是我们心里合格的伴侣？
1: 可能很多感情里面就是很多冲突，可能不是个性不合，而是可能会看到网络上啊，或是朋友的伴侣啊，会说，或是跟这个人以前，比如说，那你怎么不像以前那样？
0: 谁谁谁一样？
1: 对，然后你可不可以像谁谁？可不可以就是像大家说的，就是男朋友或女朋友应该要做的那种？
0: 啊，对。
1: 哎，
0: 那这样说起来，我在爱情里面有被绑架过。哎，
1: 怎么？
0: 我被自己的想象绑架。就是我在初恋以前一开始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应该要成为一个很独立的女性啊，然后或者是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啊，就是哦，人家在忙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人家，
1: 可能要有自己的空间，也要给对方空间，这样，
0: 然后要贴心要干嘛，然后就给自己列了很多一大堆的期待。嗯，但其实真正你在接触感情的时候是因人而异的。嗯，这些东西都是给供。哎，就是
1: 给供，
0: 就是都是你多
1: 想
0: 的想
1: 想而已。
0: 对啊，就是真正怎么样的情况，还是我觉得还是回到双方的讨论跟沟通。嗯，就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1: 对，不要光是自己想，或是看别人怎么想。
0: 对，而且我觉得沟通最重要的是你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受。
1: 哦，然后你也愿意去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
0: 对，这超重要的，就是两个人好的交流真的是需要去练习，也需要去磨合啦。
1: 嗯，那如果那像是如果是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可能会对男朋友或女朋友这两个角色有什么不同的刻板印象或期待？就大家觉得主流男朋友可能就是要，譬如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你就是这个要请我，或是要常常送礼物，已经是
0: 啊，我觉得
1: 不，或是要开车送我这种吗？
0: 要吗？
1: 不清楚，
0: 不用吧。
1: 那可能女生对于女朋友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哦，你要温柔啊，你要贴心，你要贴心。嗯，就我想你黏我的时候，你就要黏我，那你不可以一直烦我。
0: 对啊，好双标。
1: 对。
0: 听到就觉得好气，为什么是双标啊？
1: 就会有不同的那种刻板印象加注在男朋友或女朋友这个角色上。
0: 对啊，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啊？
1: 哦， 实在是不知道，其实是不是跟性别刻板印象有关呢、啊？就是一个家庭组成的那种家庭分工而下来的这种感觉
0: 哦，因为从显化在内化。
1: 对，因为交往可能就是以结婚为前提，那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如果我们未来是一个家庭的话，就会想象说，男性是不是就要负担经济压力？
0: 哦，然后女性目标的感觉，
1: 对，女性就要就是很体贴、很温柔打理家里那种感觉。
0: 对，然后要可以包容彼此，这样。那为什么不是男生包容彼此？男生也要对啊。男生也要温柔体贴 啊， 啊， 啊，大家都互补嘛。
1: 女生也可以出去赚钱，赚大钱，经济扛经济压力啊。
0: 对啊，就是好啦。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上蛮多，就是一半一半。
1: 对，一半一半。我觉得已经有慢慢变化，就是现在社会其实蛮多元，还蛮复杂，很多不同的成分交融在一起。
0: 对，但其实这些不同的成分就变得说会有很多的风险在，所以大家可能就是我们在面对的时候，可能要有更多的时间跟耐心去做磨合。
1: 对，没错。那你有没有过就是你发现你在喜欢一个人，其实在喜欢一个是你理想化的一个形象，而不是眼前这个真实的人？
0: 等一下，什么意思？再一次，
1: 就是你有没有喜欢过，就是譬如说你喜欢他，他所展现给你，然后你帮他美化过这种理想化的形象？
0: 有啊，我现在就是啊，
1: 我以前我常常这样。我每次喜欢都觉得我不是喜欢这个人，而是喜欢我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
0: 对啊，我一直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因为我其实觉得我有时候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太会擅长跟他去有太多的接触，因为我觉得友情跟爱情还有亲情不管什么感情都一样，你只要靠得太近就是一定不会
1: 是你最美好的样子，会变吗？
0: 对，就是那个花香就不会那么香了。
1: 哦，距离产生美的感觉。
0: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我在搞不太清楚人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哦，就是可能会喜欢他。哦，那或许我就是喜欢他那个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样子的样子。
1: 懂，
0: 我就我喜欢他的只是他那个影子，嗯，而不是他的人，是他在光的前面的那道影子。
1: 嗯，而不是光照他上他真实的面容之类那种感觉。
0: 对，我看到的是更远的地方。
1: 对，好诗情画意哦。我们是一个很抽象的节目哎，
0: 确实
1: 很美的节目的。
0: 对啊，好啦，那聊到最后，其实青蛙王子呢也是提醒我们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啦。
1: 没错，那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一个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但可能这个更好只是主流告诉我们这样子比较好。
0: 对啊，
1: 那也有可能会觉得说伴侣啊他必须成为某一个版本啊，要很体贴会煮饭之类的，关系才会幸福。但幸福常常是从接纳开始的。
0: 对，没有错，就是大家互相包容，然后互相就是磨合，然后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1: 对，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去放下自己理想的样子，然后去真正的看见别人，也真正的去看见自己。
0: 嗯，了解自己跟了解别人，就是透过沟通这件事情更加的深入去了解对方。
1: 没错，那希望正在收听的你可以看见你原本的样子，也可以看见他人的原貌。
0: Yeah， 那今天的童话不童话就差不多到这里啦。我是六六，
1: 我是安静，拜拜。

0: 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1: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真的好喜欢在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耶，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7: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8: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9: 现在时间晚上8点，推荐你犀利人妻的插曲《暖心》，夜晚微凉，歌声像温暖灯火，抚平一天的疲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 Indie 独约乐，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乐团就是鱼条，他们是来自台北的摇滚乐团，成立于2011年底，由主唱兼吉他手的 Dennis 跟鼓手三宝组成。
1: 那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就有推出首张专辑《至本》，然后在台湾的独立音乐圈翻起了热潮。
0: 他们今年最新的专辑叫做《忘形》，这张专辑比较像是一场对自我、对关系跟对成长的深度对话。
1: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到鱼条跟我们一起聊聊他们的创作。
0: 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要跟鱼条一起进行快问快答，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0: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2: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
3: 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新专辑《忘形》当中的第六首歌《优先遗忘》。
2: 欢迎来到音底电团室，我是主持人听童，
0: 我是主持人乌鸦。
2: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旁的是鱼条，想先请你们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Hello， 大家好，
5: 我们是鱼条，我是主唱 Dennis，
4: 我是鼓手山宝。
0: 好，欢迎 Dennis 跟山宝来到我们节目。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想先请鱼条跟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游戏，那就是快问快答。那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5: 来吧。
2: 那第一题是你们不为人知的怪癖，三二一，
4: 睡觉前
5: 没有怪癖，
4: 会写
2: 什么？那三宝先，三宝先。
4: 我睡觉前一定要洗脚才能上床。
2: 你说洗完澡，然后还会特地再去洗一次脚吗？
4: 洗完澡就不会，但如果碰到地板或是坐到沙发，什么都不行。
5: 好了，我跟你讲一个，我表演前一定要洗澡刷牙，这样子。
2: 真的假的？
5: 对对对，
2: 所有表演都是吗？
5: 可以的话就一定要，至少出门前一定。
0: 两位听起来很像有什么洁癖。
2: 对啊，
5: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不用洗脚，甚至不用洗澡就可以上床。
2: 表演前一定要洗。
5: 对。
0: 为什么会是一种安全感，还是就是习惯？
5: 就是觉得这样子就是把自己状态调到最好的状态，这样的感觉。对，
0: 好，那第二题，从小到大的绰号，三二一，
5: 阿
4: 布依。
0: 先请阿布依分享一下为什么是阿布依。
4: 因为忘了，但国小同学有这样叫我，应该是因为那个抱抱王吧，
2: 抱抱王
4: 里面的脚。
2: 天哪，
5: 他们已经不知道抱抱王
4: 了，我讲了一个很老的东西。
0: 那为什么是抱抱王？
4: 因为小学的时候电脑课一定会偷打那个，那时候还叫淡水阿给的东西，然后可能同学觉得我很像那个角色，
0: 哦，
4: 所以就这样叫我。
0: 那你有喜欢这个绰号吗？
4: 喜欢吗？我都不喜欢了。
2: 那 Dennis 呢？
5: 我就是 Dennis， 因为我幼稚园的时候，我妈就拿了一个英文的名字的册子，叫我自己选一个。
2: 哦，真的？
5: 对。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选了 Dennis， 然后我就从小到大就都是 Dennis 这个名字这样。
0: 哇，所以没有任何别人帮你取过绰号？
5: 没有哎，真的没有。可能就什么丹尼斯、丹尼斯老师的师这样之类的，这样子，对，都是围绕这个名字。
2: 好，那我们下一题是谁最爱生气？三二一，
4: 丹尼斯。
2: 以公认的丹尼斯吗？
5: 对，
2: 丹尼斯自己也承认。
5: 我觉得是啦，我觉得我情绪比较多一点。
2: 那你们如果生气的时候，你们通常会怎么和好？
5: 通常就放一下，就冷掉了。
4: 对，或者就轮流表达自己的想法。对，可能这件事情的想法，或者
5: 就先不讲话一下这样
4: 之类。
0: 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呢？三二一，
5: 几天前，
4: 上礼拜吧。
0: 哦，
5: 对啊，我就因为我很喜欢喝酒，所以有时候喝完酒就 emo， 就会哭一下。
2: 所以其实很常哭是吗？
5: 也没有，其实前阵子有几个月都因为很忙，然后就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那最近刚好比较有时间，重新感受了一下，想哭就哭这样。
0: 哦，
5: 对，
0: 是那种一滴眼泪还是哗啦哗啦的这样子？
5: 都有，当时的那个情绪的暴涨程度这样。
0: 那三宝呢？
4: 我这个就比较私人一点，可能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是很容易反思自己是有哪里做的不对之类的，
5: 但不是因为我先说。
4: 不是
2: OK， 最后一题是如果你们各自可以开一间店的话，你们会想要开什么店呢？
5: 餐厅
4: 猫咖吧。
2: 那三宝是
0: 猫咖，
4: 因为我最近带了一只小猫回家，所以只是因为单纯这样子。
0: 哦，好可爱的感觉。
2: 那 Dennis 呢？
5: 就想说因为我平常有在煮饭，就一直都有在思考说如果有一天不做音乐的话，就要去开个餐厅，去考个丙级，然后就可以开餐厅，这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人生备案。
2: 那会是开什么样的，中式西式？还是
5: 如果真的要认真的话，还是得写一下食谱，所以我现在还不太确定，但有认真在思考。对对对。
2: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之后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鱼条的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咯。
6: 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你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2: 葡萄不愤怒。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12: 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来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听童，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那我们就进入到专访的环节，在这之前想要先请鱼条再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嗨。
2: 嗨，大家好，我们是鱼条。
0: 好，那我们想先问一下，就是鱼条这个团名是怎么来的？
2: 因为高中的时候是我一开始组团，高一的时候我们几个中正高中热音社，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比赛，然后他的奖金是30,000块，所以对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很多这样，然后我们就凑了5个人。比赛的当天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是当天吗？反正我们已经到那个场地，然后填报名表，然后我们都还没有想好团名，也想了很多很烂的，就是很中二的那种4个字的，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很要弄得很凶的那种名字，
1: 四字真言的那种。
2: 不是是什么，我也忘记，反正就很中二的啦，就是它可能是一个怪物的名字或什么这种东西。然后后来想一想都觉得不行，这时候我们的第一代吉他手他就突然蹦出鱼条这个东西。
0: 可是不是说想要很酷的吗？
2: 就是后来发现如果越想要酷就越不酷，所以后来就想说那就鱼条这样子。对对对。
0: 那你们相看会觉得就是鱼条这个名字跟你们的整体音乐走向风格是搭的吗？
2: 就是因为鱼条这个名字就是有点不知道在干嘛，
1: 对，
2: 所以那但是已经用到现在，我们也不可能说突然把它换掉，或者我们也不打算说换个团名然后重来这样，对，所以就是继续用下去。然后我们的音乐其实我觉得没有受到这个团名有任何的影响，对，所以音乐就是音乐啊，大家记得我们的名字就是鱼条这样子而已。
0: OK，
2: 对啊，
1: 蛮好奇说你们团员之间平常是怎么相处的？
2: 大部分就是讨论事情或是练台的时候这样子吗？
1: 那如果在创作跟排练的时候有发生意见不同，然后你们会怎么去协调？
3: 要看是对什么事情，如果是对创作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服他，但如果是创作以外的事情我们可能就会先试着沟通，如果不行的话就会有点争执，但争执完可能冷静下来我们就还是可以比较理性去找一个平衡点。
2: 就是因为我自己对于很多东西的意见比较明确，或者我有可能突然早就想好，或者突然蹦出一些想法这样，那有时候这些东西是执行起来会有困难，但我有可能又会很想试试看这样，然后实际上比较客观理性的东西就是他来处理这样，就是有时候在这个时候会比较有一点摩擦或什么的。
1: 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是相似的还是互补？
3: 我觉得应该是互补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拿不定主意的人，但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然后他的选择都比较绝对一点。
2: 但我没有觉得很互补所以我会觉得反而我们两个都有时候都很冲，
0: 硬碰硬。
2: 对对对对对，这个部分就没有那么互补。
0: 那你们通常是当下解决还是会冷一段时间？
2: 就是就算冷也是可能冷个几十分钟就算很长那种，就一定要快点把事情解决。
0: 那你们会请别人来帮忙协调吗？
2: 不会，通常
3: 就是以前雅哥在的时候，
2: 对，我们三个
3: 背手，他是一个很好的协调者。
2: 对对对对对，他看我们吵起来，就是反正有另外一个人在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直接真的吵起来这样子。
0: 那从2011年到现在嘛，然后你们也合作了很长的时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蛮好笑或是很荒唐，然后让人忘不了的回忆？
1: 这像是一笑是怎么一回事？
3: 因为很多都太久以前了，可能都跟喝醉有关，所以喝醉就是躺在地上嘛，或是讲些奇奇怪怪的话，所以这个应该已经多到数不清。
2: 我要讲一个很笼统，我觉得玩乐团玩十几年本身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就是我们都没有想过会玩这么久，然后到现在竟然还在玩，就蛮怪的。
0: 那你们私底下会出去聚餐之类的吗？
2: 我们平常表演完就一定会一起吃饭，或者跟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吃饭喝酒这样。
1: 那也蛮好奇说，就是刚刚有讲过说玩乐团玩这么久，如果真的没有玩乐团的话会想要做什么事情？除了开餐厅以外，
3: 我可能想象我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上班族吧。
2: 我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做音乐制作，然后或者混音师这样。但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真的没有玩团的话，我可能音乐这整块我就会直接全部都休息，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做制作也是跟别人的音乐上面的碰撞嘛。然后做鱼条的时候也是把很多制作的经验可以放在这里，所以如果有一天不玩的话，应该就是我就先跟音乐说拜了这样子，
0: 就完全什么都不要碰，
2: 就是、至少休息。
0: 哦
2: 对啊对啊。
1: 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彼此的话，你们会怎么说呢？
3: 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思细腻、使命必达的工作好伙伴。
2: 我觉得他是一个理性的时候可以很理性，感性的时候也可以很感性的，分得很开的人。对，
0: 那刚刚有聊到 Dennis 同时也是制作人然后混音师，这样的角色有没有影响鱼条整体的创作方向呢？
2: 因为在帮别人制作音乐的时候，常常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有些音乐还在比较草创的阶段，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音有打到啊，不和谐，或是编曲上面不顺或者什么，有些时候有些东西要去改掉它，但是同时又要去保留它很有创意很特别。在做鱼条的音乐的时候，我会刻意的跳出来去避开这件事情，就是不要让它什么都是合理的状况， 况，因为制作的话还是要考量这个部分，所以尽量就是不要让制作的有一些绝对对的东西去影响到我们的音乐，所以我们的音乐才可以保留更多的我们才有的那个生命力，这样主要就是这样。那混音的话就尽量都混到最好，不管是做自己的还是别人。对对对。
0: 那你在就是因为自己本身也是这两个角色的双重下，你会不会对自己或对你们两个人团内的音乐会不会更严格一点？
2: 写歌的主要都是我嘛，那我在写歌的时候，我其实编曲也大部分都会先编一个样子，它可能有时候是已经很完整的，有时候可能其实不太完整，比如说鼓我可能先简单弄一个，也有可能是我觉得就是要这样，所以我丢过去给他或者以前给雅各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没有空间可以改，所以后来我就变成说我都大概推一点，我不要弄得太夸张，然后他们有任何想加的我都会希望他们就是完全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编，除非真的

0: 那时候心情是什么？
1: 因为这首歌是蛮久之前写的，
2: 2017、18的时候就有的。
1: 对，然后我对这个曲风那个时候也没有到很喜欢，所以我就是那个就是哦，好吧，你这样编，那我就这样打。
2: 嗯，
1: 对，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在磨练自己，就是新的技能啦。毕竟如果我用我熟悉的方式的话，这首歌最后就可能变得没有张力。
3: 那也蛮好奇说，其实表演到现在，而且十月的时候其实也刚办完专场嘛，那你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舞台？
2: 鱼条的表演基本上每一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的表演不是很多。如果真的要讲，我们今天其实讨论一下，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因为我的家人知道我在玩乐团，还是去一个亲戚家聚会的时候，就在他们家的卡拉 OK 室，他们就逼我唱歌这样子。然后就播了一些我做的忘记的是应该是 metal 类的东西，然后就一个人拿着麦克风把它唱完，有可能这是我这辈子最有印象的一场表演。
3: 是有涵盖嘶吼的部分，
2: 有超尬，对，
0: 所以你真的有好，
2: 不然怎么办？不然那段不能放着啊。
0: 那你唱哪一首歌？
2: 我忘记了，我应该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我自己写的那几首。
3: 那亲戚跟家人作何感想？
2: 因为那个卡拉 OK 室，所以其实可以播很大声，所以还是有一定的爽度，就没有到真的很尴尬，不是这种小喇叭这样，然后就会觉得很奇怪这样，所以还行。嗯，对对对。
1: 国三的时候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演，然后是弹电吉他，甚至是弹现在歪掉的歌手的歌，然后弹到因为太紧张，所以所有和弦都按不下去，因为手软掉，所以这个就是我第一次很糟糕的表演经验。
0: 那有就是好的表演的很印象深刻的吗？
1: 好的吗？
0: 嗯，
2: 我觉得这次台北专场其实不错。前几年云和沙的时候也是在德沃，然后那就是我们上一次在德沃表演，就是很久没有在德沃，每次再重新再进到一个场馆的时候都还是会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最后其实蛮好的。
0: 那很紧张，你们上台前会有什么就是疏解自己压力的方法吗？洗澡。
2: 对，洗澡也是一个。我的话其实就是我就会闭着眼睛，然后什么都不做，让脑袋处于一个一直在听我自己呼吸的那个感觉。然后在那之前我会先做伏地挺身15下，对，我先把心率冲上去，然后再逼自己静下来就会好很多。对，
3: 这算是一种怪癖吧。
0: 对，
2: 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因为表演需要的专业需求的在做的东西。我猜有些人应该也会。
1: 我应该就是跟自己心里喊话，告诉自己没事不用紧张，然后但是算是从小就开始表演，可是这个紧张感到现在一直都很巨大，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真的可以排解这个紧张的感觉。我只能告诉自己没事，加油，等一下演完一定会很好的，然后让它过去。
3: 嗯，那你们两个都不会互相勉励吗？嗯，
2: 不太会，因为我其实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很容易紧张的。就是说真的，我老实说，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很享受表演，就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而且我们三个人嘛，所以我要弹吉他，又要唱，然后我要吼，我要做一堆事情，所以其实那个重责大任的压力还是蛮大。所以我会觉得要做就要把它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有一点点疏失什么的，都会很影响我的心情。我们两个可能在那个状态下就是完全自顾不暇这样子。
1: 对，最好不要跟我讲话。
2: 对对对，都不要来影响我们，这样我们。比较有机会表现得很好的，
3: 就一个在旁边就是什么都没在想，然后一个在旁边在自我勉励这样。
2: 对，听起来是这样子。
1: 对，然后他就突然不见，因为他在伏地挺身。
0: 接下来要播放的歌，相信各位喜爱鱼条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听过。那今天是第一次认识鱼条的听众朋友们也没关系，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云和沙》。

0: 欢迎来到独立唱片行。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云和沙》当中的第十一首歌《云和沙》。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那我们再一次欢迎鱼条。那我们就聊到2019发行的首张专辑是《至本》嘛，然后里面的同名歌曲就也是《至本》，在这张专辑中算是一个很关键的作品。想要知道当初这首歌是怎么发想出来的呢？
2: 大概21岁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就是整个状态就是在比较迷茫，然后比较焦躁的状态。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正在爬山，
0: 爬山，
2: 对，反正我就在走一个斜坡这样子，然后心情也不是很好，那个速度就是前面《至本》那个速度，就是大概就是我那个时候走路的速度，对，然后。我心里就因为那时候我听了很多那种比较欧系的后朋克或电子乐那种咚咚哒咚咚咚哒那种东西，音乐上面的脉络主要就是因为那时候很喜欢很多后朋克的东西，但我也很喜欢很多的纯朋克的 modern 的这种摇滚嘛。我在想说，那如果我把后朋克跟朋克放在一起变同一首歌，因为它副歌就突然速度变快，然后变成朋克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融合是很有意思，因为音乐史上后朋克跟朋克其实应该是有点冲突的关系，后朋克是要 diss 朋克，所以它才出现的一种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可以表达我心里面的那个焦躁的感觉。
0: 嗯，这是首张专辑嘛，想要知道就是这个风格当初是怎么决定的。
2: 我自己以前就是听很多很凶的 metalcore 或是 deathcore 或是什么，或是顶多轻一点可能像流行摇滚这样子，都一定是破吉他破音的东西。然后那时候雅各上一个 bass 手雅各就是听比较轻的日本的摇滚，他就是听一些，他很喜欢听嘻哈，然后喜欢听迷幻电子类型的东西。嗯，反正我就一直在感受那时候的其他两个人他们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我如果是写凶的东西的话，常写出来他们就是一个木头，对，完全没 feel 这样子。然后当然我其实一直来，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课题的目标的功课就是我写出来他们俩要听得很开心，我们才有办法一起演这个东西。那但是我常常如果是写纯粹凶的东西的话，对他们来说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排斥或什么，是会有一种压力，因为凶的东西比较难，然后他们如果本来不擅长这个东西突然要演奏一个这样的东西的话，都会觉得很累。所以这张专辑应该就是我在感受当下我喜欢的音乐跟他们的美感要怎么做一个融合，所以就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有这个叫酿我，我就是想要写一个听起来稍微有一点迷幻的感觉的，然后我在测试说，欸，那他会不会喜欢，就那时候写出来他就蛮喜欢这样子，所以就有抓到这样子。
0: 那你觉得你有影响到他们的听音乐的那个风格吗？
1: 我觉得一定有啊，因为他自己也会推荐很多他以前很喜欢的专辑给我们。
2: 那时候在逼他们两个听我可能听我喜欢听的东西，因为我听的量很大，然后我就是一直吸收一直吸收，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真的听到挖到一个宝的时候，我就逼他们听，但不是为了团，只是觉得你们如果有在听音乐的话，你们应该听听看这个那种感觉。对对对。
3: 那在 MV 制本里面是由刘力导演指导的，想知道你们当初是怎么决定要一起拍摄这部 MV 的？
1: 那张专辑刚写出来没多久，不知道有一个契机，我们就有认识刘力，刘力就有去他家吃饭还是干嘛的，我们后来也讨论到 MV 是不是可以找他拍，然后也有私底下问他说，我们要出一张专辑，某一首歌你要不要拍这样，然后他可能听了就是没什么感觉，他就婉拒了我们。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就是
2: 他没有婉拒，
1: 他是说不要，
2: 他就直接说你们这歌太复杂了，我这个不知道怎么拍啊。
1: 不是婉拒，
2: 对对对对，
0: 直接的拒绝，
2: 对对对
1: 对。然后后来那个我们的前公司就直接去问他说，可不可以帮我们拍 MV， 我们有个不错的预算，他马上说好，
2: 然后他听到钱他就接了这样子，所以其实他只是想赚钱而已。
3: 原来如此。
0: OK，
3: 那在拍摄现场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2: 有，就是因为至本里面有一大段是我们在夜店里面，但那是我们第一次进去夜店，想说可能很酷，不然为什么年轻人都在去这样，然后就进去就觉得哇好无聊。对，大概这就是我们拍 MV 最大的一个感悟，然后我们拍完就去旁边吃拉面这样子。
0: 所以你们拍摄的时候是夜店里面真实他们都在玩，然后你们进去拍，
2: 就是因为有一堆灵眼啊，所以那个场景，然后大家就真的也有弄酒给大家喝，大概就是那样，然后音乐也一直播着这样子。
3: 那之前有看到在2025年全新单曲的那个 Home 里面是由 Dennis 拍摄跟剪辑的嘛，然后里面都是一些平常练团跟日常生活的画面，我们想知道说是为什么想要放这些片段。
2: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自己剪一个这种纪录片式的 MV， 这首歌又是我们隔了这么久第一首先行的单曲嘛，中间我们又经历了雅各离开，还有这样这首歌它本身的题材也是在写就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嘛，就会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搭配我们其实算从2016玩到现在这快要10年的时间的一些记录点滴，这样配上这首歌其实反而会让这些画面是有一点开心的，不是好像很感慨然后跟以前不一样 样的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把它组在一起，应该大家看了应该蛮开心的这样。
0: 那怎么会想要自己拍摄呢？
2: 嗯，可能就是流利太贵了，没有啦没有啦，就是在想说，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拍这个，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追我自己喜欢的国外的团的时候，他们如果有这种东西我都会觉得很酷，然后会激发那个，就像小时候我看到他们拍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也很想要玩团，我很想要玩音乐、嗯、他们很多都会剪那种比如说他们去 tour， 然后就是他们在 tour bus 上面什么的那种一整个月的生活、
0: 嗯、
2: 然后小时候我看到就觉得很向往，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很希望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子的 MV 这样、
0: 嗯、
2: 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给别人剪是不可能剪出那个味道、嗯、
3: 因为只有自己知道那些生活片段，
2: 对对对，然后我可以知道要怎么表达让大家看了也会有感觉，就如果今天发包去给人剪的话，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背后是什么、
0: 嗯、
2: 就很难剪的让大家觉得很有感觉，我猜啦。
0: 2023年又发布专辑是云和沙嘛、嗯、那你们觉得这两张专辑云和沙跟至本这两张有什么变化呢？
1: 觉得比较明显的是就是至本是一个听起来有一点生气就是有情绪的作品，然后但是到云和沙的时候就有种长大的感觉，毕竟那个时间也是差了
0: 四年、
2: 嗯、
1: 对，四年就是在二十出头到二十中后的这个年纪经历很多事情，然后思想也会改变，云和沙就是一个学着不再把情绪往外放、反而是把情绪先消化过然后再很理性的抒发出来的一张专辑。
2: 对我来说我还在抓大家的那个模样到底是什么嘛？至本那张专辑最后一首写出来的是行前准备，行前准备就等于说对我来说就是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写歌的方式，它很柔，然后它是但它也有张力，它是一个曲线，它是一条线，一个线性的歌，它不是分段落的感觉。很多人会说他觉得它听起来像音乐剧，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可以代表那个时期的，至少我的心境，鱼条对我来说的感觉是这样，好像看不到什么目标在哪里，但是我们可以很平静的把这些歌唱出来，你有感受到我们以前其实对这些情绪是很强烈的，对，然后所以整张云和沙其实对我来说都是用行前准备的这个新的模板去写出来的、
0: 嗯、我有发现就是云和沙里面有很多歌可能就一分钟多，
2: 嗯，
0: 是有什么特别的、
2: 嗯、因为那个时候我常常会一个人去，比如说我那时候一个人去环岛，
0: 嗯，
2: 我一个人骑机车乱晃，然后常常到一个地方我就是心里突然就 有一个旋律或是 有一段话想要说，我就把它录在我的备忘录里，它就是短短就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有想要把它弄成一首歌、
0: 哦、
2: 就是这样而已，所以里面就有很多这种短短的像小品的东西，
0: 嗯，
2: 然后刚好他又可以把歌跟歌中间串起来，这样跟那时候的创作模式也有关系。
0: 那你们就是专辑会特地排序吗？歌曲排序？
2: 会，
1: 对，我们就会先各自讨论自己的版本、
0: 嗯、
1: 然后再一二三摊出来看谁的比较好。
0: 那你们会先想说辞吗？等下要怎么说服他？
1: 还是会，因为我们毕竟排的时候我们就很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为什么这首歌一定要当开头，为什么这个一定要当结尾，
2: 嗯，那个时候云和沙的时候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排了一堆小卡，就是每一首歌名这样子大家轮流排出来给大家看，
0: 嗯，
2: 所以在排那个过程中大家就可以大概想象一下，哎、欸，那这样接起来会是什么感觉、
0: 嗯、
2: 所以我们三个都排了一个版本，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共同制作人是阿拓，他也排了一个版本，就这样慢慢跳这样，
0: 嗯，
2: 我是没有特别想说要去说服他们或什么的啦，对，因为我其实很期待他们如果弄了一个很猛的我就会直接选这样子，但最后还是用我的。
0: 没有，
2: 但我不是很强势的。
1: 其实
2: 不是我弄出来之后，你们自己说好的。
1: 好啦，没事、
3: 啊。那既然讲到云和沙，那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想要用云跟沙这两个意象，是想要象征什么吗？
2: 他们那时候是准备大学快要毕业，不确定以后有没有要继续玩。那我的话也是，就是玩了这么久了，鱼条其实也还没有到很有起色，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我们三个来说都很迷茫，就是我不确定他们要不要继续玩。他们不确定他们自己有没有要继续玩，在这个状态下面我写云和沙，就是反正我那时候就很喜欢乱晃，我很常去海边，然后我就是看着云这样飘来飘去，然后沙子被吹来吹去，我就觉得这就很像迷茫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然后可能比如说沙子被吹到空中跟云碰在一起，但是它可能一下子又被吹散，大家可能就是只是偶遇，然后也有可能随时都会分开这样子，所以云和沙概念其实就是在写迷茫的人这样。
3: 那现在也会觉得自己是另类的云和沙吗？
2: 现在感觉比较还好，我还好啦，对啊，
0: 三毛呢？
1: 应该多少有一点吧，
0: 还是有一点，还是说已经安定下来了？
1: 就是一定会比可能五年前、六年前好一点，但是一定还是会对未来有一个不确定性。但我觉得这样也没关系。
2: 对，现在应该就是，毕竟以前很迷茫过，然后现在的迷茫就是会知道说，那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有可能以后迷茫就是代表有无限的可能的感觉，这样子、嗯、就现在比较没有那么怕这个迷茫的感觉。
0: 刚刚讲到专辑《云和沙》嘛，然后里面的有一首歌叫《来日不再》。是方长的梦、
2: 嗯、
0: 就是这首是一个比较偏抒情一点 点的歌，这首歌是想要表达什么呢？
2: 跟刚刚的画面是一样，因为他们就是我不确定他们要不要继续玩，所以我就常常都一个人很 emo， 然后就在想着哇，这个团是要散掉了这样子。然后写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高几率，他们两个就像雅各现在做的选择，他也有可能嘛。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哇，他只要一个念头过去了，这个团就结束了。那我也不可能逼他们继续，然后就先把这首解散歌写起来放这样子。
0: 哦，就解散。
2: 对，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已经根本跟解散是没有差别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样子，所以就先写了这首歌这样子。
0: 所以才会这么抒情是吗？
2: 对，那应该是我们所有的歌里面最乖最标准的一首抒情歌。那那个时候情绪都已经很 Q 了啦，就是放不太出来。对，所以就是用这种最标准的抒情歌来表达这样子，也没有想要搞一些怪怪的东西。
0: 那山宝当初听到的时候被感动到吗？
1: 我不知道他在写这件事情。
3: 我现在知道。
1: 对 对， 對，现在知道了。
3: 那我们赶快就是讲到2025年的新专辑《忘形》嗯，那想问这个专辑里面想要传达什么核心概念呢？
2: 主要的歌都是在这三年左右创作，然后这三年反正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历了雅各离开，也有新的工作伙伴这样子，就是有一个新的生活圈，这一群新的朋友其实都包含山宝，其实这几年他才开始也比较喜欢重的音乐，重型的音乐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然后身边的朋友其实也喜欢这样子。我就在想上一张云和沙这么软，那这张是不是我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已经不是二十岁的时候还是抓到我情绪最锋利的那个样子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听音乐最爽的年纪就是高中大学的这个年纪，就是你自己也有很多情绪，然后你听到很爽的音乐的时候，你有办法直接把你的情绪跟它堆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在写像云和沙这样的东西的话，那我就会越写越老，对，然后到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就算它听起来很好听很舒服，也不是我追求音乐想要给大家的那个刺激感。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就是在满足我自己的这一块，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要我这些歌写出来的时候，它记录了我身边的这些友谊，他听到跟我那群朋友听到的时候，他们要觉得超爽。对对对，这是一个目标这样。因为忘形这个专辑名字其实我们在歌都写完了，都甚至都已经录完，
1: 然后专辑封面已经在设计了，
2: 对，我都还不知道这张专辑要叫什么名字。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张专辑要叫什么名字，因为我们在设计那个封面的时候，我们就是设定说它要是一只混种的怪物。因为我们朋友常常听完我们现场就是他们形容我们是一只混种的魔兽这样子，因为我们就是很多音乐的曲风都弄在一起，然后又有时候又很凶这样，所以我就在想说那到底要赋予这张专辑什么，反正它就是一个奇美辣的概念，想来想去最后就是想到忘形这两个字其实很适合，不论是它最早其实它是庄子说的一句话，就是故养志者忘形，意思就是如果你要修炼你的心智的话，你就必须忘记你身体，比如说你的欲望也好，或是你的享受，或是你的痛苦，你都必须把它忘掉。然后这也是我们在音乐上面，我觉得我们在修炼的事情。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杜甫，杜甫有一首诗叫《醉时歌》，然后里面有一句就是说“忘形到耳濡，
1: 痛饮真
2: 无事”，意思就是说，因为其实，在以前他们讲“忘形”两个字其实是不好的，“忘形”是没礼貌的意思，像“得意忘形”的那个“忘形”。但是“忘形到耳濡”的意思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好到你可以对他很没有礼貌，已经不分你我了，然后痛饮真无事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一起喝酒才是真正让我们前进的，就是他才是我们的老师这样子，
1: 就是酒鬼的真言。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以前那些古代艺术家全部都是酒鬼。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跟我们身边的这群朋友这个生活真的太像，对，然后这个概念我觉得就很喜欢。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在音乐上面很忘形的在做各种的尝试这样。我其实想了很久，然后我也一直在查到翻字典什么的，然后就是在一直在找到那个我心中最适合描述这一切的东西。那个时候应该最后就是至少想了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真的每天都在想，然后一直想到一个什么，然后大概他说哎、欸，你觉得怎么样，就还好这样子，不是他还好，我们两个都觉得还好，然后就一直来回一直来回，然后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觉得忘形对了这样，
0: 然后两个人都一致通过，
2: 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就好像不错哦。
1: 对，因为但听到忘形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得意忘形，但是忘形的字面上又是忘记形体的意思，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意义很符合这张专辑或是我们一直以来曲风融合的概念。
2: 对，反正后来就是已经确既然确定要用忘形了，我们就是用各种我们可以诠释的美感，比如说忘形里面有一个标准字是我用手刻出来的，或是我们的专辑的文宣，我们让大家 可以感受到忘形的意义不是得意忘形的那个感觉。嗯，所以到最后我觉得其实是 OK 的这样。
0: 那里面有一首歌叫感动嘛，它的歌词跟制作上我觉得都很直接的面对死亡跟解脱、嗯、就这两个主题你们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样的心境？
2: 当然就是不爽就是看歌词，就是其实我觉得很直白，就是像歌词里面想要讲，就是我看到一些人可能比如说因为自己做了很久，觉得自己非常努力，自己就值得更多的尊敬，不尊重其他人的这种东西，实际上遇到了我就觉得很不开心这样子。对，然后就想说那我要用一首非常讽刺的口吻去唱，然后还再加上那时候我刚好人在欧美，他们的路上不管怎么样都是一直在放这种拉丁的节奏的音乐这样子，在那个状况下面写出来。
0: 那在唱的时候会觉得有哪一段情绪比较难带入吗？
2: 因为以前其实鱼条没有过这种有一点点这种拉丁，然后又有一点点像饶舌的东西，其实到这张专辑才比较多，所以其实最难的是一开始要怎么把这个口气唱出来，唱的真的像拉丁裔的那个感觉。哦，对对对，这个是比较难。
3: 那也蛮好奇说在烂人之影这首歌当中第一句歌词就是毕竟时常忘记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歌词里面就是充满自我怀疑跟矛盾，那也想知道说你们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状态？
2: 这首歌是云和沙结束之后过了很久我第一次写的这样、然后那个时候确实就是一开始我只是蹦出这句歌词跟这个旋律，就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但后来其实慢慢发展到后面的时候，这首歌在讲的其实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很多新出来的音乐人或是艺术家，他们在创作的方式是去模仿他们很喜欢的以前成功的乐团或是音乐人，这样找到这个成功的模板之后，他们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始终都没有变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样子，但是因为更年轻的小朋友其实也没有听过以前那个成功的团，所以就变成只是一直在抄，大家都以为这是你原创的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点恐怖，至少我看到华人的摇滚乐如果是长这样子的话，那以后真的会就是会很没有养。歌词里面其实是在写这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艺术家的状态，我不知道他们听到会有什么感觉，但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再抄了做自己做自己、
3: okay.
2: 对。
3: 那我也蛮好奇说你们会觉得人通常会在什么样的时候会常常掉入这个问题？
1: 最简单应该是就是人生阶段转换的时候吧，就算是从国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还有就是毕业之后，或是可能比如说亲人过世之后，这都是一个会重新思考我现在要的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以上的状况还要再加上一个前提，就是身边是有同侪的状况，就很容易往一个迷茫的方向去。比如说国高中的时候，家里可能大家都管得比较严，不能出去玩，可是有一群同学他们一直说要去夜市，然后像他们这样很酷，或者他们去西门这种的。在这种状况下面，你如果很明确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你不去跟着大家只是说因为现在是个苦所以就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你完全遵照自己的意识在做，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都找到自己要的。
0: 那我们现在在聊到酒肉朋友这首歌，就是里面歌词有就在你也弄丢自己的夜晚，到最后那些短暂却不浪漫的悲伤别放在心上，听起来像是一种跟自己的告别吗？想要请问你们当初在创作那种时候是想传达什么观念？
2: 其实这首歌就是在写我跟我的好朋友们，包含以前我们一起喝酒啊，说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喝酒的实际情况，就是大家都喝得非常醉，然后每次大家都断片这样子，只是差别在于这一次是我先断片还是他先断片。然后像我第一段在写的就是大家如果今天是我先断片，我可能会讲出一些伤人的话，但他全部都记得。然后到最后可能下一次是他断片，他难过，我来劝他别放在心上。然后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不断的互换。这首歌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单一想的，是如果有这样子的友谊的人应该都可以很有共鸣，这样子就是在记录这样子的友谊啦。
0: 那你刚刚有说这首歌可能是给你身边很多朋友的嘛？你这首歌完成之后有马上分享给大家听吗？
2: 没有到马上，但是如果这群好朋友有来我家的话，我都一定会播给他们听这样。
0: 那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2: 大部分就是很爽啦，然后有几个有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哭这样子。
0: 真的？
2: 对对对大家应该都很感动，对，毕竟我是真心诚意。
0: 听到这首歌有一个小花絮，就是有巫毒跟鸟人的和声。
2: 对，
0: 当初是为什么会找他们合作？
2: 其实不是我找他们，是我给他们听，然后他们自己逼我说他们一定要唱那个巫毒师他是直接就是说他一定要唱，反正他觉得这首歌很屌，我不给他蹭的话不行这样子我就想说 可是以那个红度来说，应该是我们在蹭他，这样他就硬唱了这样。
1: 他说音乐上要蹭你。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一起讨论了一下那个和声这样。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很确定到底要不要给他唱，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唱什么，然后他也都没有录给我听，他只是一直说他要加而已。录音的前一天我就去找他，然后讨论一下。然后鸟人的话就是他就只是想凑热闹，
1: 他就是在我们录音当天他就跑出来说，哎、欸，我要看你们录音。
2: 对，然后他录到一半，哄哄哄，他就跑进去这样。那主要是他们一直都很喜欢我那个汁水，因为我唱那个汁水的时候，我有加一个 echo 在后面，就汁水汁水汁水汁水这样。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想要在现场的时候，我唱完那个汁水，他们就要喊第二声汁水这样。然后后来就变成说，好，那不然就给他们录这样子，所以他们都各录一点点这样。
0: 那录出来的效果是你喜欢的吗？
2: 还不错啊，还不错。原本是我的汁水后面是要放巫毒汁水，然后再放鸟人汁水，但因为那个会越来越小声嘛，所以第三声会快听不到。后来发现鸟人的那个汁水的 key 跟我的比较接近，所以听起来比较像是我的 echo， 那就把鸟人移到第二声这样。然后想说啊，巫毒都已经唱整首了，他都听不到算了这样子。
3: 接下来就聊到爱着我就是你的未来。那我们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歌，把爱写的既浪漫又残酷。那也想问你们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想要探讨什么样的关系？
2: 这首歌主要在写的就是情绪勒索的这个感情。现在是流行讲 PUA， 但是以前是情绪勒索。反正以前我们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然后他的对象跟他的关系就非常恐怖，也会有一些暴力。他有时候出现的时候身上会有伤口什么的这种。当然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劝，当然我觉得最后分是他自己的勇气啊。但是反正就是我们也是在旁边一直看不下去这样子。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在写就是情感勒索这种东西。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当事人，所以我就是把我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写出来。但我最近听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就是如果没有把一段关系好好的终止善终，其实到最后都很容易会有这个感觉。
0: 那你有给你的那个朋友听吗？
2: 有啊。
0: 他有什么？
2: 我不知道、欸、他
1: 没有问他感想。
2: 他不太会表达，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但我给其他朋友听，然后有些朋友他比如说他是跟家人之间有这样子的，他的父母对他有这样子的勒索，他们一样听了就很就是觉得我写的很准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听完是哦准确，毕竟这是本身就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所以我很难、可能很难会有什么感动或开心的感觉。
0: 我很好奇你们在录这张专辑然后录音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们印象最深刻？
1: 就是我们的第一首歌《拆》，因为这首歌最难的地方就是它的双踏要连踩十几个小节，这个部分我练得非常非常久，在好不容易终于录完的时候，他就一直觉得啊，连踩这种东西不就那样？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就是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也没有。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要解释一下，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有认真的练过一段时间的鼓这样子，然后这首歌速度多少？170吗？
1: 也没有140几，
2: 对，就反正它就是一个很以双踏来说中板的速度，这个速度比更快的速度还要更难维持，反正要抓到一个肌肉平衡这样。然后我以前练的时候，我是练到160、170，所以我觉得140应该没什么。
1: 那这不是速度的问题？
2: 对对对，但我不知道，因为很多年没有打。他那时候录的时候，可能一开始还有一些左右脚不是很平均的问题，然后想说我体力充沛，我直接蛮干一个，搞不好很好。对，然后就进去，
1: 他就开始说要，他就开始录双踏的部分，然后录一下下，他就整个累掉，根本不能用。
2: 对，我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3: 就回到《忘形》这张专辑，如果你们要选一首歌给没有听过羽条的听众朋友们的话，你们想要推荐《忘形》中的哪一首歌？
1: 应该是 Home 吧，因为羽条的歌说真的曲风非常的多，我们有非常流行的歌，我们也有很重很生气的歌。如果要给没听过的朋友，我们就会先用 Home 这首歌把他们骗进来我们的音乐里面。然后他再慢慢去探索我们各方面各种情绪的作品。
2: 可以从拆这首歌播下去之后就把这张专辑听完。
3: 那我个人蛮好奇你们自己有没有最喜欢忘形的哪一首歌？
2: 其实这个问题我最近蛮常被问，可能身边也有做音乐朋友，然后我都答不出来。我觉得现在还在那个专辑刚做完出来的那个前段时间还在疯狂的后制它录音什么，就是对每一首歌都雕到最极致的状态，最后我是满意啦。现在我对每一首歌的满意度都还是平均的，对，所以我现在真的非常难挑出一首。我觉得可能这张专辑拆成任何一首我觉得都不是完整
0: 住在一起。
2: 对对对，要放在一起。
1: 这个问题太难，我也希望你们全部都去听一遍之后，不然你们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一首歌这样子。
3: 我自己蛮喜欢烂人指引。
1: 听同喜欢。
0: 我也是烂人指引。很喜欢。那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跟你们的歌嘛，那如果要你们选出一首歌，你们团里面的歌，然后是最能代表自己的话，你们分别是什么歌呢？
2: 所有的歌，
0: 所有你们团里面，团里面，
1: 我应该就是酿我吧，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比如说他鼓的编法是，他几乎都是对着吉他跟贝斯的这种有旋律的乐器，所以他不是一个很标准的，会是一个节奏，然后可能加一个过门的这种编法，然后再加上就是他的内容是在讲。他很质疑一个你曾经很信赖的对象或是信仰，就是他是一个对别人是对自己的发问，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主要就是内容跟编曲我都很喜欢。
2: 我的话音乐上面我觉得可能志本是很符合那个我做音乐的企图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以歌词来说的话，我觉得菜应该是最符合我现在的心境这样子。毕竟这首歌就是忘形这张专辑的一个序，一个引言，其实就是在描述我们这个团的心态，跟我们我觉得啦，至少在这个独立的音乐圈里面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0: 嗯，
2: 我觉得这个还蛮明确的。
3: 这样听下来，你们其实对鱼条有很浓厚的情感，那也想请你们对一路支持你们的粉丝说一段话。
1: 我想谢谢大家，就是就算我们是一个不常经营也不喜欢搞噱头的团，但是大家还是因为音乐的关系一直支持着我们。也很多粉丝怕我们解散，因为我们真的太不常 po 文了，但是我们解散前一定会说的，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
3: 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补充问题，就是因为你们的歌很常就是在窥探自己，有时候写歌一定要把自己最痛苦或最真实的一面挖出来，我觉得那个是很痛苦的，要审视自己。但我蛮好奇说，就是如果你在制作的时候要这样面对真实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因为其实我写这些歌不是我刻意去写，对我来说是都是一种抒发，没有不是抒发，就这是一个被动式的行为，就是当这些情绪压抑在我心里久了，它有一天就会突然变成一个旋律出现在我脑中，然后我就可能在家里我压力大或怎么样，喝个酒弹个吉他，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然后最后再把它整合成歌。通常写歌的时候都是我已经处理完这个情绪到尾声的时候，让它被我可以很有条有理的写下来，而且用我觉得漂亮的方式写下来。所以那个当下其实是已经是不痛苦的，
3: 嗯，
2: 反而是写完把这首整首歌都做出来的时候，再回去听的时候才会觉得，哇，我怎么那么惨这样，对对对，然后我写中我自己那个时候很准确的情绪这样，通常都在那个时候才意识到，但也都已经过了，所以也没关系了。
0: 所以你们会认同就是要有痛苦才能写出好歌吗？
2: 我是完全认同，
1: 我觉得是。
2: 比如说我们就很不喜欢很开心的歌，那种大调的，然后听起来很欢乐的那种，完全没办法。甚至有以前最极端的时候，会觉得，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大调的歌都应该消失这样。
0: 那你们有想过可能要让山宝可以出来唱几首歌这样吗？
1: 这个应该是我的唱功还练习的够，
2: 我一直都很希望可以有这个东西，因为他以前其实会写一些文字啊，他的文字也很好，
0: 嗯，
2: 然后就觉得说，那如果他多写一些东西，那我把旋律谱上去之后，那他就可以自己唱了嘛。
0: 嗯，
2: 对，目前就是我们一直在让他的和声的量一直在往上加，
0: 嗯，
2: 先往这个方向去这样。
0: 我想问就是关于那个黑嗓的部分，
2: 嗯，
0: 就是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
2: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很明确，就是我一定要玩乐团，我一定要参加热音社，嗯，我就觉得这就是我想要上高中的唯一一个目的这样子，就我不管成绩，反正我就是要穿紧裤，我就是要玩摇滚乐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在 YouTube 上面狂查各种类型的摇滚乐，我在想我到时候要当哪一种曲风的乐团主唱，那时候我不会弹吉他，
0: 嗯，
2: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查，然后就查到 Metalcore、 Postcore 这种有吼腔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查很多 YouTube 上面的教学影片，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自学摸来摸去这样子。
0: 我觉得超级反差。
2: 为什么？
0: 就是你平常讲话的声音，然后跟你讲话的样子，突然在台上唱歌，然后是突然吼出来那瞬间，我觉得哇，超不一样。
2: 可是因为我听，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个乐风没有很熟悉，这个乐风其实已经是很算是很流行的金属了，它就是主歌全部都在吼，然后副歌突然唱一个很高的旋律线，然后很流行，然后副歌一唱完又继续吼这样子。所以本来在这个曲风 Metalcore 或是 Postcore 这个曲风里面，就是这个主唱就是要具备这个能力，
0: 嗯，
2: 或是一个人负责吼，一个人负责吉他手负责唱歌这样子，
0: 嗯，
2: 就是这对我来说也是我从小就一直很想要练成的。那只是说在 indie 圈，尤其是现在流行的这些东西，就不是这种曲风，所以大家可能没有熟悉，或是会觉得很酷，
0: 嗯，
2: 对对对。那我是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这个东西啦。
0: 那我们前面聊了那么多，我们最后想要问你们，就是你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巡演或新作品或各种等等计划吗？
2: 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公布，
1: 我们会在高雄办一个 忘形的巡回。
2: 对，没有巡回，就是再加一场。
1: 对啦，就是再加一场。
2: 对对，
1: 演出这样。
2: 我们就是我在想这个活动的名称，其实我们还没有很确定。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因为大家都以为整个忘形已经结束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其实忘形一开始我们在左轮办了一个叫回左的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高雄常可以叫做回心转意。
0: 他们看起来不是很喜欢，
1: 为什么要搞这种回？
2: 就是都是回啊，不错啊。
1: 啊，心转意哪几个字？
2: 就是回心，就是正常的回心转意啊。好啊，到时候大家就知道我们。到时候最后有没有用？
0: 好，
3: 你们是不是很不喜欢取名称啊？
2: 为什么？像这也是一种取名称啊。
1: 那应该是从刚刚取名称，
3: 就是从刚刚到现在，每次都事到临头才突然说哦，突然随便想一个好了，然后突然才会觉得某一个东西蛮重的这样。
1: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感觉派，就是我们如果太提早去准备一个可能名称啊，或是视觉，对我们来说都很难。我们都是突然，不然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用了。
2: 对，因为我们有以前有经验，可能我们先设定好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准备到最后，我们真的要执行的或是演出的时候，我们觉得超鸟，然后完全不对，搭不起来，因为已经过太久了，你也忘记你当时当下觉得这个概念好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到很后面，然后就可以很一气呵成这样。
3: 好，那我们就看看到时候是不是叫回心转意。
2: 好，
1: 好，
0: 那节目也最后到了尾声，我们想再次感谢于条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那我们也期待你们未来的新作品跟更多演出。然后带给听众朋友们更多的感动，谢谢于条，
2: 谢谢。

0: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2: 快打开收音机，
0: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哈，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乐乐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7: 好像是烟味。
8: 找到了小轩吗？那个抽烟的人在那边。
6: 走，我们过去好好跟他说一说。
8: 先生，这边是公园呢，有规定不能吸烟啦。
6: 对呀、啊，旁边都是小孩，吸到二手烟怎么办？小心我检举你。
9: 检举就检举呀、啊，讲得好像警察抓得到我一样。哎，说话啊！你们笑什么？后面受鬼哦？难道是？
10: 先生您好，10000元罚单，国库谢谢您。以后请不要在禁烟场所吸烟。
11: 指定区域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禁烟场所禁止吸烟，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哦，下次不会了啦，不要开我罚单，拜托啊！
12: 现在时间晚上9点，推荐你1989一念间的片尾曲《今晚只是有些话》，夜色浓时，旋律是心底最温柔的倾诉。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3: 淡江之声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晚上9点的整点新闻，我是陈云起。先来掌握这一节的新闻提要。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当代考古厅获得国际设计大奖。经济部举办2026极品生活游石狗活动开幕式。继续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当代考古厅以创意的设计概念，荣获2026美国缪斯设计大奖展示及活动概念设计类金奖殊荣，同时也获得意大利 A 设计奖铜奖肯定。美国缪斯设计大奖是全国设计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旨在表扬优秀及具备原创概念的作品，而意大利 A 设计奖也以国际性具学术性的特质，成为表彰优秀设计作品的重要奖项之一。史前馆表示，很荣幸可以获得这两项国际设计大奖。当代考古厅共有文化权、食物、巨石、灾难、性别等五大主题，呈现考古学知识如何可以映照当代，甚至回应当代的课题。再来关心国内新闻。经济部商业发展署今天在台北车站举办2026极品生活游石购开幕式，规划悠游生活、美食生活和质感生活三大主题展区，邀请民众一起参与。这一次的活动希望借由台北车站的国内外旅客人潮推广美食，后续将透过数位福袋等系列活动吸引人流，带动商业服务业产业成长与地方经济发展。经济部次长江文若提到，最近几年台湾经济表现优异，期盼将这种动能注入地方商圈与市场。商业发展署也协助业者导入设计美学，推动数位化付款与点餐机制，并建制双语环境服务国际旅客。接下来提供一则淡江校园新闻。 淡江大学物理系薛宏忠教授与博士生许智恩等人的团队突破了物理学中量子稳定的难题，研究成果登上国际顶尖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同时团队也入围了戈登贝尔奖。请听记者郑俊霖所做的整理报道。
14: 淡江大学近期在国际研究领域传出好消息，物理系教授薛宏忠与校友许智恩的师生团队成功突破量子稳定性的研究难题，研究成果登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引发关注。团队透过大量精密计算，成功让一种叫基子的微观粒子维持稳定排列，进一步解决过去量子态难以在室温下保存的问题，未来有机会应用在光电感测以及新型量子材料等领域。另外，校友许智恩的团队在美国超级电脑系统上完成超大型模拟运算，成功入围有超级电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戈登贝尔奖决赛，成为台湾第一位入围这项奖项的学者。淡江大学一直努力培养有国际视野与实作能力的科学人才，这次师生团队接连传来好成绩，也再次展现物理系在推动尖端科技发展上的实力。淡江之声记者郑俊霖整理报道。
5: 最后为您提供气象资讯，淡水地区明天温度为25到35度，白天稍显闷热，但天气稳定，降雨几率则为10%，出门请记得注意防晒。以上新闻由陈云起编辑播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探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2: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
2: 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2: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2: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没有什么比淡江之声还要更好听了，而现在你可以听得到在地的生活和在地的声音，这样你不管是在收音机还是在官网上都可以听得到了。我们有制作人精心制作的优质节目，在固定时间首播与重播，就是现在立马打开 FM88.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没听到的话真的会很可惜哦。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同学，是哦，
0: 牛肉面来咯。
4: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开动。
6: 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4: 没有哎，哦，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7: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推荐你《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流星雨》，夜空下重温青春最纯粹的浪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2: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1: 啊，不然嘞？
2: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3: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0: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0: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1: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0: 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2: 我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3: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1: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0: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2: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0: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3: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皇上，该用膳了。
9: 朕知道了。小堂子，朕的全堂去冰手摇饮呢？
8: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9: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8: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9: 真是气死朕啊。哎，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8: 皇上，皇上，来人呐！快传太医。
10: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11: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推荐你《有爱一家人》的片尾曲《我没资格》，让这首歌陪你释放一天的委屈与心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2: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3: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4: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5: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3: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3: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
8: 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8: 蓝喜台湾狼，因为蓝喜台湾狼。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
10: 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 不要模板，
0: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1: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3: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三点及周二早上十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一直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Game over。
1: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再来一局。
2: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1: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2: 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3: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8: 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7: 是谁在说话？
8: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7: 诶，怎么会？
8: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7: 什么那么恐怖、啊、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8: 像是使用 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7: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9: 使用 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推荐你下一站幸福的片尾曲《我爱他》。深夜时分，让旋律替你收起白天的情绪，温柔拥抱夜里的自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呀？北极熊。
2: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1: 呜，我错了。
3: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烦恼。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

0: 人情文化。
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兰喜台湾郎 Season 2》。
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嗷嗷，对，三江之声关心您啊！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哎，怎么办？
8: 好可怕，赶快走啦！
9: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10: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他。
9: 那我们赶快打。
11: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图书馆少了一本书，猜一个成语。答案是缺一 book。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2: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1: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3: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1: 这么神奇！来人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3: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青春的声。
5: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5: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
1: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1: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0: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1: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2: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1: 啊，哦，对不起，
0: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1: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2: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呦，乖孙，这手机啊，哪一直亮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8: 阿妈，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7: 阿哥，这按钮这么多，阿妈看下头拢戆啊呢。
8: 没关系，我来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嬷，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7: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安尼阿嬷以后买当发相片给你啊啦。安尼你去教我教。
8: 好啊，啊，只该我回来，过来教你教。
7: 哎呀，哈哈哈哈，你真正足巧的呢，乖孙啊。
9: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
11: 里。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在森林里有一只熊慢慢的走过来，猜一个成语，有备而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2: 啊，救命啊！
1: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生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2: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3: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这是在地的生活，有的在地的声音，你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S I S P A R Sister。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6: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1: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吼，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啊！
2: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既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7: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6: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7: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8: 没那么严重啦。
6: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7: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6: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8: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9: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有一天数字三走在路上突然翻了两个跟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三翻两次。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有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2: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耶。
1: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2: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3: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耶，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1: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0: 啊，我没有耶。
1: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2: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办理性俱乐部，

0: 一首很励志的歌，
1: 不要我摆，
0: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1: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喂，小俊。
1: 哎，你吓死了啦！
0: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1: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0: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1: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0: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2: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7: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8: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身体。
9: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坏掉。
10: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1: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你知道为什么牛一下水游泳之后就不会叫了吗？因为有勇无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哦，木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2: 好，
1: 送开车来等。我乃是啊，欧姆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2: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啉呐。
1: 虾米？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3: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3: 哦，叫你喝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3: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8: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0: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1: 好，朕这就去命人。
2: 且慢，
3: 皇后驾到。
2: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4: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帮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生存。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8: 不要再打我了。
7: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8: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9: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8: 你是谁？
9: 我是医生，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8: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9: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10: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在羊圈里突然有一只羊过世了，猜一个成语。答案是扬眉吐气。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生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2: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生，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1: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2: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3: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4: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书桌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一。
8: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策略团，我是 Skippy，
9: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7: 跟我一起说，我会考一百分，
10: 我会考一百分，
11: 我会考一百分。
12: 1 2 3 I've been

0: 大家好，我是小敏。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有一种

0: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1: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0: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1: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2: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7: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8: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他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6: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9: 骑乘排气量超过 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你知道一颗星能够值多少钱吗？答案是1亿，因为一星一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2: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1: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3: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

0: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1: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0: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1: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0: 没错，
2: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0: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0: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咯。
2: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0: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3: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欸，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
1: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0: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2: 喂，您好，
0: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2: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0: 什么？
3: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8: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7: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8: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7: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8: 我知道了，
9: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有一只蜜蜂停在了日历上，猜一个成语。答案是风和日丽。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唉，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2: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3: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